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等工作。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印发，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0: 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式装置成功开
1: 车。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勿忘九一八，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9月16号至18号，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携手开创两省区务实合作新局面。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陕西省委副书记邢善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参加有关活动。
2: 9月17号，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陕西省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党中央将陕西省纳入援疆省份，壮大了对口支援力量，为新陕两地深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陕西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陕西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强两地战略对接和发展联动，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凝心聚力，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优势互补，协力推进科技创新，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合作质效，在落实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上协同联动，加强中欧班列和口岸协作，共同开拓海外市场，在推动援疆成果惠及民生上精准发力，加大教育、医疗、智力援疆力度，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赵一德代表陕西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陕西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和兵团锚定五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次学习考察，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更加深刻感受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实践伟力。我们要认真学习自治区和兵团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赵一德指出，对口支援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是党中央赋予陕西的重大政治任务和时代使命。 我们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做实做细治理援疆、民生援疆、产业援疆、文化援疆等工作，更好助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希望陕西以对口支援为纽带，在开放互促、创新互动、产业互补、文旅互融等方面

0: 深化合作，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座谈会上，新陕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陕西交流合作情况、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江期间，陕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寿源地学校、医院、阿拉山口口岸、农业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实地考察推动援疆工作落实，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调研风电产业发展和两地务实合作工作。陕西省领导王兴宁、蒿慧杰、王海鹏、李军，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建明、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8号上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加快商品房去库存，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
0: 会议强调，要抓住国家服务业发展支持政策集中实施、红利快速释放的窗口期，聚焦丰富消费供给，打造消费场景，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落地一批有时效、针对性强、可操作的项目、活动支持政策。要发展特色旅居服务，推动交通加旅游融合，提升入境消费服务效能，壮大演艺服务市场，积极培育特色精品赛事品牌，推动汽车消费全链条发展。要激发网络视听服务潜能，创新情绪体验式服务，构建24小时消费生态圈。要完善配套政策，优化消费环境，切实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会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新疆建设，持续夯实数字基础，统筹推进算力网络、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等基础建设。要围绕高校办成一件事、扫码入企监管服务改革、完善政务一张网一朵云等重点事项，为各类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提供稳定可靠的数字化支撑。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领域打造一批新赛道应用场景，围绕制造业、交通运输、智慧物流、现代农业等领域建设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新业态应用场景。要持续丰富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文化旅游等民生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应用，赋能我区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决策部署，多措并举，盘活存量商品。

0: 经营主体收购存量商品房，要加强用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保障，强化政策解读，提振消费信心。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强调“十五五”时期要立足新疆实际，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公平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落地见效，深化协同高效的医药服务改革，加强基金监管力度，持续推动医保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促进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2: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3: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到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聚集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2: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
4: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5: 9月17号，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重大技术突破，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式装置开车成功，为我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6: 我手中的这杯纯度达95%的甲醇呢，正是由我身旁的这套千吨级中式装置生产而成。整套设备呢，占地近半个标准足球场，核心了传统煤化工生产模式，让以往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呢，转化为了核心生产原料。
0: 项目由准东厦大研究院牵头，思研新疆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实施，总投资超2600万元，今年4月开工建设。这套装置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4000吨，年产甲醇3010吨，消纳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20万棵成年树木一年的固碳量。
7: 采用本地企业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搭配氢气合成甲醇，首次将自研的核心技术与准东煤化工的产业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6: 透过工艺流程图，让我们来解锁这套装置的技术核心。传统二氧化碳呢，加氢制甲醇多为一步反应。这个项目呢，创新采用了2步法，先将二氧化碳加氢制成合成器，再用合成器制取甲醇，最大化的提升转化效率。而且复产的合成器本身呢，又是大宗化工原料，还能进一步生产航空燃油、烯烃、乙二醇等产品。
0: 这套装置的总转化率可达99%。装置不只是生产设备，还可作为多功能试验平台，独立开展脱硫、合成器制备、甲醇合成等多项技术试验。经行业权威认证，项目自研的催化剂、反应容器及整套工艺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8: 要在这个中式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把它推广价值啊充分的利用起来，满足新疆甚至全国在这方面的需要。
1: 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致敬革命先烈。
2: 12时，乌鲁木齐市、库车市等新疆县级以上城市统一鸣响防空警报，人们驻足肃立，铭记历史，向抗日英烈默哀。
9: 918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警报声不只是声响，更要提醒我们要铭记过去，珍惜当下的和平。
10: 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们更应该记住历史，好好学习，守护好我们的祖国。
2: 富康市、托克逊县、洛浦县等地举行默哀仪式、主题宣讲等活动，教育引导人们勿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在哈尔滨。

0: 京市正在参加2026年阿勒泰地区石榴子祖国行青少年交流活动黑龙江高校行的同学们走进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认真聆听东北抗联英雄们浴血抗战的英勇事迹，
1: 内心特别震撼。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各民族同胞团结一心，奋勇抗敌，铭记这段历史。
0: 1931年9月18日，侵华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悍然发动918事变。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赢得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胜利。
2: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不能忘记历史，勤奋读书，积极向上。
3: 现在我们生活安稳，安居乐业，但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岁月静好的背后是国家强大，山河安稳，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
4: 本台播发新史快评，永不忘却的山河记忆。95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中华儿女不屈抗争，取得了标炳中华民族史册和人类和平史册的伟大胜利。那些流血牺牲，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今天的中国以实力捍卫和平，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新的伟大征程上，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凝心聚力，矢志奋斗，以昂扬姿态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在新时代续写更加辉煌的时代华章。
5: 自今年8月1号开馆以来，新疆革命军事馆以厚重红色底蕴、丰富军事展陈和沉浸式体验，成为天山脚下红色教育新地标。截至9月17号，累计接待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次，日均超2000人次。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段段史料前驻足凝视，聆听红色故事，沉浸式回望新疆革命奋斗史、边疆戍边发展史，感悟拥军爱国、扎根边疆精神。
6: 新疆革命军事馆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感染力强，是开展青少年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非常优质的研学阵地。
7: 一件件的实物，一段段的历史，再现了戍边将士扎根边疆、保卫国家的峥嵘岁月，内心很受触动。
5: 作为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新疆首座省级军事历史博物馆，场馆以红星耀天山为主题，设有一个基本陈列和三个专题陈列。开馆以来，场馆常态化开展公益讲解、红色研学等活动，让文物史料活起来，让红色历史可感可及。
8: 场馆持续承接主题党日、红色研学、国防教育等各类活动，吸引各族干部群众、青少年学生、退役军人前来参观学习，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传承戍边精神。
9: 从强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银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
5: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城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10: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11: 办事大厅因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5: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将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将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溯源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七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
12: 精准对接

0: 受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1: 今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2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2: 活动邀请25个兄弟省区市人社部门、75家用人单位来疆，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主会场508家区内外优质用人单位现场招聘，释放岗位1.9万个。
3: 本次招聘会主会场共设置了8个招聘区、11个功能区和6个便民服务区，岗位涵盖能源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的求职需求。
4: 我是学应用化学专业的，今天投了4份简历，双方聊得也挺满意的，在现场也学到了很多职业指导知识。
2: 现场同步开展省际人力资源交流合作系列活动，华润电力与6所新疆高校签订定向招录人才培养协议，黑龙江省、吉林省人社厅与阿勒泰地区人社局签署省地人力资源合作协议，中国新疆人才网与甘肃人才网签署就业岗位资源共享合作协议。当天，伊犁州分会场活动同步举行，119家企业带来3700多个岗位，吸引7000多名学生参加。截至当天主会场活动结束，线上线下累计接收简历投递5.2万余份。
5: 持续深化呢，兵地协同、援疆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这件大事，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呢选择新疆，扎根新疆。
6: 9月17号，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这份证书堪称地方特产的身份证加推荐信。它参照国际贸易标准筛选优质企业，不仅能给企业背书增信，还能让采购商更快捷找到靠谱货。借助这张信用证书，新疆本土特产企业就能把产地优势变成市场竞争力。
7: 我们产品的销量也大幅的提升，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
6: 活动当天，来自全疆的35家地理标志授权企业也集中亮相，林果、畜禽水产、粮油、酒茶、药材、香料等特色好物悉数登场，商超、电商、外贸采购商现场选品。与此同时，冷链物流、品牌策划、检测机构等全链条服务商也到场对接资源。
8: 南航有丰富的航线网络，对接到了各类的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全流程综合物流的服务，提升产品出海的效率。
9: 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国际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也将围绕着这个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对企业出海的保驾护航。
10: 9月17号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市开幕。
6: 论坛汇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政府代表、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相关省区市政府部门和企业代表齐聚塔城，共商区域合作。现场举行了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驻哈萨克斯坦阿拜州经贸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为11名招商大使颁发塔城地区招商大使聘书，涉及新材料、跨境电商、跨境文旅合作等14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系统了解中国新疆塔城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还有分店装备、口岸物流等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
6: 本届论坛构建一场主论坛加4场专题座谈会加特色产业展示加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体系，充分展现塔城对外开放新风貌、产业发展新实力。
12: 论坛探索出沿边地区论坛搭台、口岸赋能、产业做实的发展路径，充分用好论坛成果深化、跨境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
2: 9月12号至16号，由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54个国家的54名学员组成的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来到中国新疆参访。 代表团首站走进喀什，在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招商服务中心详细了解了喀什独特区位优势、对外开放布局。大家还走进农业科技企业。

0: 喀什市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和喀什大学，了解现代农业发展、古城保护性综合治理、人才培养等情况。
1: 在中国边疆地区拥有一所近40,000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还有众多国际学子在此求学。中国始终坚持整体协同发展，这正是中国发展的生动体现。
0: 来到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从不同角度感受这片土地的真实面貌。
2: 所见到的一切都令我赞叹，中国新疆快速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这里的人们很幸福。
3: 我看到不只是经济发展，更包含多元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民生改善，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来感受中国新疆的发展脉动。
4: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道331线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同步发车，开启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
5: 这里是吉林省吉安市滨江休闲广场，在我身后参加此次自驾活动的30台车辆已经整齐列阵，两地自驾队伍将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相向而行，一路记录沿线风貌，感受两地文化。
6: 前段时间吧，去一趟新疆，感觉那里非常的美，大概我都有点不想回来了，自驾再走一遍，然后去再次感受新疆的美景。
1: 活动当天，新疆段车队从阿勒泰市出发，沿国道331一路向东，期间将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特色文艺演出等推介活动。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6个省区，沿途串联雪山、草原、沙漠、湖泊和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9月22号，活动将在珲春和哈密伊吾胡杨林收官，
7: 把吉林这边的边境文旅资源以及典型经验带回去，同时呢也宣传好新疆的文旅资源，推动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1: 9月17号，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开课采用专家讲解、案例警示、实验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消防威严教育等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全国中小学生线上收看。
8: 如果说发现了火灾的情况，第一就要先拨打119，摸是门把手，如果是烫的话就不往外走，要拿湿毛巾去捂住口鼻。
9: 通过活动进一步强化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养成消防安全习惯，真正做到教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10: 下面请看简讯。
11: 我区日前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供语音播报、盲文信息等服务，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受益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与智慧口岸升级，霍尔果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1至8月，口岸出入境人员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3%，日均达到3300人次左右。
0: 9月17号，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犁落下帷幕，共产生332枚金牌、326枚银牌、261枚铜牌。其中，残运会产生金牌245枚，银牌240枚，铜牌174枚。下一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塔城举办。
1: 9月16号至18号，2026年度新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行。赛事共有来自14个地州市的37支队伍、74位选手同台竞技，并对11家单位开展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综合评价。
0: 第4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9月17号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展览精选全疆各高校学生的125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持续到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你家小区里下班好找停车位吗？电梯里的广告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钱去哪儿了你知道吗？今年8月1号起，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共9章92条，光修订的条款就超过70条。如今条例落地满月，那些让业主头疼的老问题解决了吗？那些写在纸上的新规矩管用了吗？今天我们跟记者一起去几个小区里实地转一转。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我看能租车位了，地下车库的。
4: 是你想租几号楼的呀？
3: 我们是13号楼。
2: 潘婷去年12月搬进乌鲁木齐经开区这个小区，图的就是离孩子学校近。可真住进来才发现，最远的距离是从学校到停车位的那几步。
3: 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停车位价格有点高，我们就没有买，不好找，经常就是没有车位。之前我咨询过，是年初的时候，他们说，地下车位是只买不租。
2: 同样住在这个小区的杜小丽，下班抢车位也是她每天的日常。
5: 当时不是买房子的时候没买车位嘛，所以说每天就是下午下班回来把孩子接上以后，然后这个停车位就转上2、3遍，过来也找不上个车位，把人也着急的。
2: 地下车库明明空着一大片，开发商却只卖不租，无奈之下，业主们把问题反映到了物业监管部门。
6: 2026年8月1日，新版的物业管理条例这个正式实施之后。

0: 户呢，正对物业管理服务区内规划的车位车库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求呢是优先于小区的业主的需求，建设单位尚未出售的车库车位不得只售不租。在接到投诉后呢，我们是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约谈。
1: 行业主管部门约谈普法，街道社区从中协调，几番推动下，开发商和物业终于行动起来。
2: 我们也是提前梳理了在管项目所有的这个地下车位的情况，和我们地产一起调整了这个车位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的将这个新政策的普惠落到我们实处。目前这个新政出台以后呢，地上车位的停车压力也是得到逐步的缓解。
1: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车位信息明明白白，能租也能买，业主可以按需求选择。
3: 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库，在每一个停车位的上方，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标识牌。有的标识牌呢有粉色的车号的标志，那么有的标识牌呢就是像我头顶上这样，它是空置的。这就是已售的车位和可售可租车位的区别。除了在地库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别，在小区的公示栏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4: 这个是我们高铁一号院的这个五辆公示栏，这里面公示了我们已经出售的这个出售出租的车位号，还有这个空置可以出售出租的车位号，如果有需要的业主可以随时在这上面查看，也可以直接找我们联系。
1: 车位解决了，事儿不大，可对每天要停车的业主来说，心里那块石头算是落地了。
5: 接了孩子了，回来了，就直接就进去了，就停下了，就很方便，以后不会再为停车再糟心再生气什么的，我觉得也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车位虽小，却是很多家庭每天都要面对的事儿。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关切的正是小区治理停车难、收费难等这些痛点。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物业服务升级，补齐行业短板，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6: 在条例修订过程中呢，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累计征集了各类意见1380多条，参与的人数和建言数量均创我区地方立法历史的新高。法工委呢，对各方提出来的意见和建议逐条梳理研究，充分吸纳，确保了各项制度设计既符合了上位法的规定，又契合新疆实际。
1: 一部新规，条条冲着老百姓的烦心事去，而条例实施的这一个月，变化的也不仅仅是停车位。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一个新开发小区，我们见到了一处不一样的公示栏。
7: 收支明细表公示出来，还有这个退还这个18000元的一个公示内容也公示出来，包括这个银行的一个转账证明也已经公示出来了。
1: 这笔钱从哪儿来，又是怎么退的？顺着业主的反应，记者找到了答案。
8: 我们是大概7月份的时候看到大门口，这个贴的这个公示啊，后来的话对其中的这个10000多块钱有点疑虑，
7: 因为当时那个我们的监控室上面呢是有喷淋的，然后底下呢就又铺设地暖管，那这样的话对这个电子产品来说会有影响。那为了保证业主住进来运行正常的话，然后把它进行移机，18000块钱。我们在上半年的一个经营收益支出的时候公示，
1: 监控室设备移机费用，物业把这笔钱算进了经营性收益的合理成本里，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条例第70条写得明白，建设单位或物业服务人利用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也就是说这笔钱怎么花业主说了算，不能物业自己拍板。业主们的质疑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9: 目前这个小区因为它没有业委会，所以在没有业主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情况下，存在这个监管审批的瑕疵。经过呢乌鲁木齐市物业监管中心和我们高新区新市区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联合现场的办公的，最终物业公司也同意将这部分18000余元的这个迁改费用呢全部退还给公共受益专营账户。
1: 钱退回来了，物业也在公示栏里把退还流程贴了出来，业主们看明白了，质疑自然也就消了。
8: 我觉得物业

0: 这一块的话也做得比较到位，对他们这个知错能改表示满意。
1: 从条例修订到落地施行，吸纳民意这是第一步，关键要看在实际工作中这把尺子好不好用。过去业主投诉常常要跑好几个部门，职责不清，互相推诿。如今条例把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写得明明白白，基层处理起来也有了依据。
2: 条例明确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了这个边界，对我们基层的有一些问题就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业主以后去投诉相关的问题，向哪个部门投诉，依据什么标准，这次条例都做了明确。
1: 从停车位只售不租到可以租赁，从糊涂账到明白公事，这些变化正是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想要达成的目标。它真正划清的是业主和物业之间谁该干什么、什么该公开的边界。从模糊到清晰，从原则到具体，每一条规定背后都有明确的修订考量。
3: 体现管理和服务并重理念，明确物业以服务为基础，以管理为保障，积极地回应了社会各界与广大群众的关切，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业主普遍关注的业委会组建、物业费的收缴、公共收益管理等热点的问题。
1: 法规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修订条例只是起点，如何让纸面上的条文变成小区里的常态，才是真正的考验。
4: 我们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一个是计划在9到10月份要开展这个住建厅的这个双随机公开执法检查，来引导各地呢同步开展对于条例宣管实施的双随机公开的执法检查。第二个呢，同步也要要求各行业主管部门、各层级的住建部门要对于现行的一些制度进行全面梳理，不能跟现在的新修订的条例有相抵触的地方。
5: 回头看，这一个月最直观的变化是业主们常念到的那几件烦心事儿开始一件一件有了着落。条例能立得住，靠的不只是白纸黑字。车位从只卖不租变成可租可买，背后是监管部门约谈、街道社区协调、物业企业调整，一环都不能少。账目公开靠的是业主肯较真儿，监管部门也较真儿。好制度要落地，光靠条文还不够，还得靠各方都上心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有人在搞我们，
7: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8: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2: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3: 这金海的事儿，还让政府知道？
14: 你他妈出卖我！

0: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好寄去。
0: 郭沫若收到了墓志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部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0: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4月，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1: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

0: 聚聚的去这两旁，然后上游呢，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游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作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抽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采。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1: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0: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迹代代相传以后，存到王羲之的七世孙智勇和尚那里，智勇和尚呢又存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迹。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1: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0: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商歌田括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它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1: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时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质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颜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2: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3: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4: 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
5: 大多数成了

0: 有些人沉默，有些人附和。
1: 啊，沈一墨先生，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2: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急旧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3: 高二石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4: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石右君后一人而已。
5: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2: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6: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寄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7: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2: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8: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
9: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2: 所以高二世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二世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7: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1: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2: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二世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7: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憨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想公将自浏览而喜。

0: 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天学革命，该生意义然，意义著文博之。啊，嗯，博士他的观点啊，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具在此，报国之具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1: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二世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月。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0: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当时召见了父亲。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啊，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二世一文公诸于世。
2: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吧。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了。
1: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二世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二世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3: 我那时候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是《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4: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碑上面它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啊写的一些啊，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
5: 他敢于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嗯，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6: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7: 关键是高老在这篇表现出那种叫什么？我爱无私，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1: 高二世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

0: 意义上返祖。
1: 我觉得高适先生这个文章他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2: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沉的这种情感，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哎，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大家更不要谈。
0: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清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3: 那为什么这个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6年6月，经过大跃进、四川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出现这么一个空档，出现这么个情况，说正好是一个文化宽松的空档，使这个辩论成功，表现了一种学术空气。那你大全国，我也可以捧捧你。
4: 后来这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师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0: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十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二世、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编。
5: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那个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0: 被禁言的高二世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3: 高二世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或柳玉溪。他曾经著过柳玉溪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二世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气。
0: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群，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6: 高嵩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嵩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7: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二世先生观点的正确。一切的争论

0: 毛泽东主席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最后要等考古发现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隋帝理论的观点的正确。
1: 1977年3月，高二世

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二是认为字本身应该因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诸位，
1: 有
0: 援兵已至，接下来就看我们74军的了。
1: 是。
2: 司令员，刘志还在不断向潘塘增兵啊。
3: 盖住了潘塘镇这口锅，就怕碾庄那边捂不住了。黄百韬如果趁这个机会向薄弱地带突围，那我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2: 哎，要不要从碾庄调两个纵队过来？
3: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塘留给他秋疯子。
2: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3: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杜聿明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旗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连战，说不定还会陷进去。我的意见，以退为进，撤出潘塘，另寻战机。
4: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

0: 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1: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2: 另外啊，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3: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1: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输啊！
4: 共军撤退了。
5: 共军撤退了。
4: 司令，
5: 太好了，撤退了。
4: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0: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6: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1: 是，大好消息。哎呀，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总统慧眼如炬啊，现在秋里二兵团正按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许家一线。
2: 啊？
3: 那离捻章围就很近了。是，
1: 黄百韬又救了，
2: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记住，
1: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峙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总统爱军之心。
2: 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峙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
4: 莫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哎呀，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

0: 这人太少了，再叫下人过来。
1: 是，
0: 来，你叫什么名字？丁大胜。哪个部队的？报告司令，
2: 我是74军。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啊，
0: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2: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
0: 再说一遍，
2: 我是共军。
0: 哎，对了，弟兄们。
3: 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见过。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
4: 是。
3: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
5: 是。
3: 人。
6: 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3: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
6: 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没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3: 广庭，何必这么较真儿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6: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
3: 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
0: 关廷，要说打仗，我不如你，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

0: 你是怎么被俘的？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
1: 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2: 啊，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4: 近一点，
2: 来，咱们近一点。
4: 来，将军们，三、二、一。
1: 江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这哪里是新闻呢？我看。
2: 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1: 看来主席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2: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啊，
5: 那倒没有。
2: 主席的血压一向平稳。
1: 只不过，阿洛夫同志。
2: 你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1: 主席，我只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
2: 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伪张张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1: 当然是我的担心。
2: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吧。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6: 好，阿洛夫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

0: 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1: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
2: 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光染手谎，就不怕背上戳船吗？
1: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
0: 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
2: 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
1: 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
0: 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
3: 正好，今天啊没下雨。
4: 对对对，
3: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慢了。
5: 祝贺总统，
4: 景直啊，莫斯安，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6: 是是。
4: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走。
3: 行行行，
4: 好。巴大维将军。
7: Mr. President, Madam,
4: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7: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8: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比如这次的徐冬大捷。
7: Yes, my congratulations.
8: 恭喜。
4: 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
7: I will do my best.
8: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干一杯。
9: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4: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
8: 将军，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7: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8: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9: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4: 好。你好。
10: 子，
11: 飞机
10: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11: 终于来吃的了。

0: 吃的。他们又是报警啊！
1: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0: 哎，是的，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2: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3: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4: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3: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4: 战士的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幽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3: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5: 暴风雨前的宁静，苏毅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3: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物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4: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3: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4: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6: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富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2: 铁蛋，铁蛋，
7: 铁蛋，
2: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7: 啊，刘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2: 哦，怎么想当军长？
7: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2: 走，
7: 军长慢走。

0: 总统，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洋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
0: 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总统说的是。 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 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1: 莫三，庸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2: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3: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2: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4: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苏宇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2: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3: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属你们下手的好机会。
4: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3: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2: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5: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4: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2: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3: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4: 话不多但很坚决。
2: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5: 是。
4: 主席，老总，你们看，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2: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3: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4: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2: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3: 好，走。
0: 黄滩，
6: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
7: 哦，
6: 炮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7: 好，你告诉我。

0: 听好了，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手啊？
0: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海洋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2: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3: 司令，司令，
4: 荒山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once a lie begins, 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戴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

0: 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八大伟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I
1: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 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0: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1: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食用非常方便。 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5: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6: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 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
2: 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 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四桶，99元整整八桶，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四桶，99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 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

0: 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为 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

0: 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5: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

0: 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无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

0: 宣礼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就对呀、啊，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事迹，那在咱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本无弱兵啊，咱铁蛋一定行。
1: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嗯，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
1: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1: 是啊，
3: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1: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说人先说马，擒贼先擒王。
0: 刘司令员，

0: 肚子饿了吧？
1: 嚯，
0: 刚烤出来的
2: 红薯啊！
1: 好，
0: 随便吃，管够。
2: 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雄一顿酒呢。今天呢，

0: 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笑>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1: 嗯，
0: 啊，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总。 去担任主攻，让陈继伟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2: 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
0: 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3: 嗯，
0: 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嗯，我提议，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这说的干干净净。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
3: 嗯，
0: 打宿县啊，肯定能成。
4: 我们把这个金浦县啊拦腰截断，搞定。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
5: 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6: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哎，
5: 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6: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 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仗也可以打得赢。
5: 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聿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给我解释？
1: 你怎么给我交代？啊！
4: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5: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5: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谨校长责罚。
1: 光天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宫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宫廷啊，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0: 宫廷啊，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力，好消息！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儿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1: 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2: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1: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2: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啊，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3: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笑>好，给你。<笑>主席，啊，李娜，给爸爸晒柿子呢。
4: 哎呦，事事如意，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
5: 行了，出去玩吧。
6: 米勒，再见。
4: 周叔叔，再见。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
7: 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
3: 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呀！哦，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
8: 哼，
3: 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顽强忠肝的本性。
8: 嗯，
3: 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 我看最后的结果。

0: 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
1: 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
2: 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啊。
1: 嗯。
2: 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
1: 中野提前把宿线打下来了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是不是喜啊？
2: 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市，把这个软柿子一捏，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
0: 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2: 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啊。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0: 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1: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2: 好啊。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好，
4: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合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吧？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0: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1: 死，黄司令。

0: 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那你杨伯涛就打个胜仗让我瞧瞧。驻守在南平集的，是我在黄埔的老同学陈庚，他用兵狡猾诡诈。杨军长，敢会会吗？
1: 陈庚同志，哟，哎呀，陈庚同志，哟，邓政委，
2: 这边，
1: 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要身上浇凉水哦。嗯，
2: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
1: 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3: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1: 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3: 不不不。
2: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
3: 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那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
2: 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
1: 你看，
2: 听见没有？陈庚同志这几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3: 刘司令，
1: 好。刘司令，走走走，
3: 来。
1: 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庚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2: 来。
1: 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 他带领他的12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聿明、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4: 陈庚啊，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5: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笑><笑>这次啊，
6: 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5: 跑？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 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6: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7: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
5: 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3天，为陈锡联、王建山、新城合围赢得时间。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12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2: 我明白了。
5: 先打，后撤，
2: 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嗯，
5: 陈庚同志，
2: 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5: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笑>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制胜，计险爱远近，上将之道也。速县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宿县。
0: 既然陈庚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资源同志，
5: 嗯，
4: 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嗯，
5: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教个书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呵呵，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1: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0: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多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2: 喂，好。 好。

0: 好了，零四零员，陈老总，可以收干了。中越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壶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皇卫兵团合围的准
1: 备。太好了。告诉陈哥，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2: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
3: 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障碍？
4: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1: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3: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1: 留等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已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5: 是。
1: 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5: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6: 再给我说一遍，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7: 军长，我们四三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8: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9: 陪我。南平级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7: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8: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7: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8: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
9: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7: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8: 十二兵团交给你。
9: 我是非常放心的。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
8: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9: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好的。裴伟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

0: 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1: 是。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

0: 掌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

0: 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 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

0: 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

0: 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
1: 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吗？
2: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作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城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
3: 是。
4: 总统，
5: 医生啊。
4: 是。
6: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社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哎，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4: 总统过奖了。
6: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4: 决一死战。
6: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4: 哦，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7: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6: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4: 总统，恕我直言。
6: 讲。
4: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

0: 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1: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0: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1: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0: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1: 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中央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师爵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
1: 是。
2: 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
3: 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4: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
2: 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3: 我看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手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0: 对，傅佐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她门口，鞭炮不响在她耳朵里，她是不会出门的。
1: 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她添一把火，在背后推一推她。
2: 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

0: 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辅佐役了。嗯，
1: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2: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
0: 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
1: 不愿意走，
0: 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
3: 没了腿怎么赶路啊？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
4: 哼，不是乖乖。
5: 又是美制坦克，又是幺零五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6: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的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5: 是。
7: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4: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7: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4: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5: 明白。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挺陪了我两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亲。
3: 有情义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3: 我看呀，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为干。
3: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6: 没有。
3: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4: 记者同志，
7: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2: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
7: 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8: 陈司令，
9: 司令，司令，司令，司
10: 令，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4: 对，丢不丢脸？
3: 同志们，跟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

0: 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1: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凑回的资料还有用吗？
0: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2: 好。

0: 的理想和我们熬。
1: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2: 还没有名字，小陈自己写的。
1: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3: 是啊，
4: 是啊，
5: 就你，
6: 谢谢。
2: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信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
1: 春耕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2: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
3: 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0: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2: 哎，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4: 爸爸，爸爸，河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2: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0: 哎，主席啊，出去透口气，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
1: 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走吧，啊，去吧，去吧。
2: 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
5: 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4: 妈妈，你累了吧？你坐上去，我来推你。哎，
5: 好啊。
2: 哎，爸爸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4: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6: 我来了，
7: 我来
6: 了，
7: 我来
6: 了，
5: 走。

0: 主席，
1: 啊，没事没事，
0: 主席啊，
1: 进来啊。
2: 刘存登来电，啊，皇威中了陈赓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好啊。哎，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3: 妈妈，快来呀！
1: 哎，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2: 有道理啊。

0: 来，快来催我！
1: 让周叔叔来催你。哎，坐好了。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2: 嗯，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
1: 秋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3: 秋里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多少？10公里。怎么还有10公里啊？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秋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1: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秋里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3: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是。
4: 明仁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5: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
4: 说局长他日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袁兄，
6: 那依你之见呢？
4: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 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尖锥战术，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6: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4: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战术汇报，就说。
6: 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这个邱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3: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
7: 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6: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8: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或者在徐州会合，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6: 光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

0: 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2: 果然呐，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1: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啥呢？
1: 没看我收拾东西？
2: 我看他们都撤，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你知道吗？
0: 撑大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
2: 要到后方也好，要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0: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别等了。
2: 长官，长官，为啥呀？
3: 尖锥，尖锥战术，懂吗？
2: 啥锥？
3: 笨蛋，尖锥。他们调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2: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3: 别废话，集合了，咱走。

0: 这个石谷里爬也该爬来了，他怎么就打不过来呢？前线战士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1: 突围干什么？送狼尾巷给他抽风的卡吗？
0: 我们就在念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出一己之力，勾心斗角了。万一…… 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2: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2: 司令，司令，
0: 勿喜多言。
3: 我意已决。检查武器，准备打仗。
4: 七手，七手呢？
5: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4: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带给我扛起来。谁愿意扛？
5: 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4: 向我什么向？报告连长，丁大少说不是客气，是打翻。
3: 丁大少，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4: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3: 不是大窝囊，就数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
4: 这军旗就你能扛，
3: 哎，不是连长，快点，行行行行。

0: 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快点，快去！
1: 快跑啊！步军来了！
2: 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
1: 步军来了，
2: 就一路跑。
3: 是。
4: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呢？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呢？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5: 鬼才信你！
4: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0: 好。
1: 哎，别，有人。有人，
4: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5: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4: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儿。
5: 别，连长，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4: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5: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4: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押上。
5: 不是，连长，
4: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5: 哎，连长。
6: 王参谋，万支千米吧。
7: 哎，主席。
6: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7: 啊。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
8: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9: 那是。
10: 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9: 毛线，你要干什么呀？
6: 毕石啊，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0: 昨天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1: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
10: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6: 毕师啊，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啊。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8: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配合中野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12: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6: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3: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包装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14: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15: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

0: 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1: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2: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4: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5: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6: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7: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6: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8: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出，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1: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2: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4: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5: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把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

0: 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3: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4: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5: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0: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6: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4: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5: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

0: 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1: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2: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4: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5: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6: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7: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
6: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3: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8: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出，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1: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2: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设计师居然把电饭煲缩小成杯子了，早上只需把生米食材装进去，选好功能，一会儿的功夫饭就做好了。它不仅可以煮饭，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这我还怎么点外卖呀？
4: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900毫升容量，一人使用刚刚好，杯身小巧，出差旅行携带也很方便。
5: 入秋了哈，办公室可以放一个这样的热奶杯，早餐用它热个牛奶，3分钟搞定，下午还能炖甜品，煮好自动断电，防干烧，用着就安心。
1: 这个专门为中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电炖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实用了。一勺绿豆，加粑粑莲子，再加入小米，加500毫升清水，盖上盖子，选择煮粥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关闭保。

0: 温，每天早上来一碗。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提。
1: 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2: 不用花钱，不用囤货，不用做复杂任务，只需要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就能免费申领一台。今天扫码报名，还额外赠送食谱。先登记先发货，2000台送完活动直接截止。本次8周年专属福利面向所有忠实粉丝，每人仅限申领一台，不可重复领取。想要的抓紧登记。再跟大家重申一遍，首期福利上线后，数千名粉丝成功申领，库存早早见底。无数没领到的粉丝留言希望补货，平台为回馈8年陪伴的老粉，特地追加2000台现货，全部免费发放，没有任何隐藏收费，不用预付，不用货到付款，只需要打开手机，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添加专属福利客服，简单登记信息就能锁定免费领取名额。很多已经领到炖煮杯的粉丝，每天煮粥、泡茶、热奶，日常三餐全靠它，纷纷推荐身边亲友来参与活动。热团优选8周年专属福利，多功能全自动炖煮杯免费送，首期数千人成功领取，应粉丝需求追加2000台现货，名额有限，领完不再补货，一键炖煮免看管，陶瓷不沾内胆，自动长效保温，煮粥、焖饭、煮茶、热奶全能用，居家办公、出行多场景适配。想要免费领取的朋友，现在立刻点击下方链接联系福利客服登记。2000台库存不多，先登记优先安排发货。错过这次8周年追加福利，下次再想免费申领，不知道要等多久。
3: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1: 注意看，今年很流行这种为老年人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很方便。放点小米，加点花生，再来点黑米，最后放几颗红枣，加水600毫升，盖好盖子，选煲粥模式就不用管了，它自动煮熟，自动保温，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
4: 恭喜你可以领取一个炖煮杯。
5: 重要通知，赞助别划走，朋友好运上门了，使用便携炖煮杯福利送到你身边，点击下方链接联系客服，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包邮送到家。炖煮杯厂家重磅福利，今日无需转发助力，只需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能免费领取便携炖煮杯。
0: 中老年人用的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
6: 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到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3: 现在厂家征集2000位体验官，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参与活动，就有机会成为体验官，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还在等什么呢？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它机身小巧轻便，放桌面不占地方，拿取自带防烫手柄，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烫手。关键续航保温时间久，煮一次能恒温保温12小时，全天都能随时用它热食热饮。活动仅在本档仅开放2000位体验名额，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你们的福利来了。就是这一款全自动多功能智能炖煮杯，热团优选8周年炖煮杯免费送。现在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参与活动，即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如果不想错过，现在立刻马上扫描2维码参与吧。

0: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 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行权在外围是张牙舞爪。 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
0: 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欲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我命令：陶勇、郭化若指挥第4纵队，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 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6纵队，向西面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8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9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敌机兵团，铲落黄百韬。
2: 司令。 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现在几点？8点整。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来，

0: 那小子有种，
1: 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0: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0: 同志们，
3: 总共一个打响，
1: 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

0: 须拿下对面的机枪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照顾了。
1: 是。
0: 出发。

0: 把它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二老给丢下了，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

0: 反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司令，邱清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4: 也算是对得起老头子了。
0: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3: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了，赶紧走，
4: 能走一个是一个。
1: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你这是？
1: 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3: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1: 飞鸟，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一死。
3: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
2: 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1: 不要休整了，
2: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1: 黄百韬已经完了，撤吧。
2: 是。

0: 我若黄鹤楼，
1: 破竹为老板，
0: 为老板
2: 一起报仇，为老板
1: 一起报仇。
2: 你们跟我去那边说，
3: 是。
0: 我若
2: 黄鹤楼，
1: 我若黄鹤楼，
0: 黄鹤楼，
2: 我若黄鹤楼，
0: 听老板一
1: 声，老板一声。
2: 回来！
4: 狗日的，都跑了！
2: 怎么样？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中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2: 俘虏，我黄买刀做俘虏。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
2: 我黄白涛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0: 碾桌被打下来了，王柏腾死了。
1: 报告，
2: 司令员，参谋长，
3: 有什么消息吗？
2: 碾桌尾已被攻破，黄小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4: 碾桌被打下来了。

0: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观金陵的地势，曾经讲过：“中山龙排，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 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滤了。
1: 是，是。
2: 总统，总统。

0: 总算有事情啊！
1: 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1: 黄白涛为党国尽忠。

0: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突进去，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是，我在。
1: 见焕然的遗体，
2: 黄百韬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淮然将军已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薛恩，今天又是华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 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 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一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我希望。 主君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1: 黄埔精神不死，
2: 黄埔精神不死。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

0: 万发财。
1: 精辟。
2: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啊，
3: 李娜，你爸爸呢？
4: 睡大觉呢。哦，
3: 睡大觉，睡大觉，
2: 睡什么大觉啊？嘿，
5: 主席，
2: 好，你们玩吧。
5: 睡好了，
2: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5: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2: 年庄打下来了。
5: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2: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5: 挺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6: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2: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5: 好。
0: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7: 总统，共方优势越大越大，而我方则越大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8: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9: 文白，我们缴了10几年的费，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0: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7: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8: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0: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0: 总统，那第3条路呢？
0: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3条路怎么走。

0: 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1: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
2: 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呀？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3: 首都各界追悼黄埔司令官，百韬将军暨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精神。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哼，黄百韬将军一个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4: 军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要不要我这个军长替你服务啊？我哪敢呀！
5: 要听什么自己来。好。捻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
3: 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1: 军长，
5: 我们奉劝都御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独裁独裁政府卖命。
3: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1: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3: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少不了你小子。
6: 军长，
3: 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1: 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3: 好吧，快去开会。
1: 好嘞。

0: 好了吗？
1: 好了，装的都是烈性弹药。

you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
0: 来，
2: 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
0: 嗯。战友，亲人。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

0: 友谊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
2: 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
1: 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
1: 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
3: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 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 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2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3: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松茸红烧排骨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

0: 抢购吧。
1: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

0: 王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1: 这边的部队，我觉得应该再加强一下。
2: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0: 终于找到组织了，练刀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崔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尉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
0: 啊？
1: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黄磊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 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到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纵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4: 会合公路两侧。
5: 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2: 八十五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6: 行了，行了。
1: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7: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0: 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8: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7: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地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6: 闭嘴。
1: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9: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令。
6: 混账，拉出去。
9: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河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10: 保卫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11: 是。
12: 黄科长，
13: 小陆同志，
12: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3: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4: 应该的。
10: 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2: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0: 我们来看看。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2: 司令，您照片掉了。
10: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12: 司令，您是说
10: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12: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0: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字军方向，快沿路修正队！呼叫十字军，呼叫十字军！司令，
1: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0: 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哨队机靠拢。是。
2: 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戟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戟堆者十一加一，击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加，十八军加。
3: 行了，
4: 司令，你信吗？
0: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3: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机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应战准备。

0: 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黄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敌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敌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0: 啥子任务？
1: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监委有什么消息啊？
3: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居地区。
2: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3: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
2: 啊！给我下任务？
3: 嗯，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2: 呵呵，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3: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2: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
3: 嗯，
2: 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呵呵，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3: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2: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矶。
3: 嗯。
4: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5: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4: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电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5: 是。
4: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5: 是。
4: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6: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7: 是。
8: 等等，
9: 司令，现在双堆矶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6: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9: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6: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0: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9: 固守待援？带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6: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啊，校长说咱们固守双堆矶，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7: 是。
6: 杨局长，
11: 留一下。
6: 嗯。

0: 我倒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黄卫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黄司令，宽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韬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你有孩子吗？ 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哼，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
1: 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云霄，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
2: 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1: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好，周副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2: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1: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哈。
2: 总前委怎么说呀？啊，主席，你看，嗯，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
1: 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呵呵呵，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2: 嗯，
1: 同意他们的部署。
2: 好，
1: 情况紧急时，由刘成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2: 好啊，
1: 这个粟裕啊。 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
2: 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 之前就知道那里，我们除了数十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嘛。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0: 加马加油！
1: 加马加油！
2: 好！加马！
0: 加马加油！
3: 兄弟们，
0: 好啊！
3: 我们跟上
0: 啊！带队伍往前走。

0: 你先把这个扣上，好，我给你拽着点，大家都慢一点啊，我给他缠一下，啊，乡亲们，咱们跟上啊，哎，这样可以，
1: 走走，
0: 我下点，行啊，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啊。哎，太感谢了啊！
2: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0: 啊，太感谢了，
2: 别客气。哎，
0: 好。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焦玉露。
0: 焦同志，再见啊！
2: 再见。

0: 啊，推车不能靠蛮力，那叫学问，
1: 不就推个车吗？那是啥学问？
0: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这去。
1: 老樊说：“哎，
0: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1: 中，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这小车。 咱得扛，打这个打这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蛮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步腾，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0: 不知道知不知道做，在这想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打这个打。好，干嘛？
2: 啊，
0: 叫着老发叔唱的，咱试试。
2: 好。
0: 哎。
3: 新娘子，还不让再哪儿呢？
4: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3: 别进来了，我三开，快走，三开！
4: 快趴下！老八叔，老八叔，快！
3: 老八叔，
4: 不行，我的粮食进我这儿了。
3: 老八叔。

0: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1: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2: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这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3: 对。
2: 咱们回老家筹集粮食，重新再来。
4: 走。
5: 走。走。
0: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2: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2: 借粮？
0: 对，借粮。
6: 借粮？
2: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
7: 乡亲们，
8: 乡亲们，
9: 乡亲们，
0: 乡亲们，
9: 过来啊，
10: 过来
0: 啊，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11: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12: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0: 乡亲们，乡亲们，
2: 你们胡说！
0: 乡亲们，
2: 你们胡说！
12: 不是，
0: 解放军说，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11: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1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3: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
13: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11: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13: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14: 走，
13: 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15: 别走，
16: 村长，村长，
15: 别走，
16: 别走，
15: 回来，
16: 回来，
15: 回
16: 来，
17: 乡亲们，乡亲们，
2: 咋整？
0: 将心比心。这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说，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2: 那玩意儿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实金，冬实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2: 为啥呀？就是为了施肥。凭啥呀？
0: 宝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2: 对
3: 对对，
4: 有道理，
5: 说的对，有道理，
2: 是这么理儿啊。
5: 没错。嗯，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2: 走，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9: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9: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4: 值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9: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9: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0: 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

0: 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3: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4: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5: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6: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7: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漏，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从贫铀国到铀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铀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100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2: 因为高峰值功能材料主体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主体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主体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主体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

0: 人，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1: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0: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级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1: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1: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1: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啊，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1: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铸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10几年。
4: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1: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4: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种抽烟机，它是有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1: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4: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1: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5: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1: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5: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1: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效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效金额达4690万元。他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恶薄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6: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氯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1: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氯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7: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气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四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滤清，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1: 他们用一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滤清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滤清，产业用滤清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1: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知识产权“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明确到2030年，新疆基本建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知识产权强区。
1: 规划从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效益等七个方面，部署了健全法规体系、加强司法保护、培育高价值专利、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25项重点任务。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运用服务体系，正全方位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人才技术中心集聚了39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年咨询量达到了上百家，一站式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了全链条服务。
2: 一个专利申请时间从原来的1到2年缩短到现在6个月，专业的服务机构帮我们规避研发中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聚集区常态化的培训和企业对接活动补齐了我们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短板。
1: 目前新疆拥有有效发明专利12598项，有效实用新型专利85227项。
3: 规划构建起重点任务加专项工程加具体举措的任务体系，激活各类创新主体无形资产价值，充分释放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乡村振兴的实际效能。
0: 9月17号，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迎来重大技术突破，国内首个千吨级二氧化碳加氢多产联工制甲醇中式装置开车成功，为我国煤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开辟全新路径。
4: 我手中的这杯纯度达95%的甲醇呢，正是由我身旁的这套千吨级中式装置生产而成。整套设备呢，占地近半个标准足球场，核心的传统煤化工生产模式，让以往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工业废气呢，转化为了核心生产原料。
5: 项目由准东厦大研究院牵头，思研新疆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实施，总投资超2600万元，今年4月开工建设。这套装置每年可消纳二氧化碳4000吨，年产甲醇3010吨，消纳的二氧化碳量相当于20万棵成年树木一年的固碳量。
6: 采用本地企业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搭配

0: 氢气合成甲醇，首次将自研的核心技术与准农煤化工的产业进行了深度的融合。
1: 透过工艺流程图，让我们来解锁这套装置的技术核心。传统二氧化碳呢，加氢制甲醇多为一步反应。这个项目呢，创新采用了两步反，先将二氧化碳加氢制成合成器，再用合成器制取甲醇，最大化的提升转化效率。而且复产的合成器本身呢，又是大宗化工原料，还能进一步生产航空燃油、烯烃、乙二醇等产品。
2: 这套装置的总转化率可达99%。装置不只是生产设备，还可作为多功能试验平台，独立开展脱硫、合成器制备、甲醇合成等多项技术试验。经行业权威认证，项目自研的催化剂、反应容器及整套工艺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要在这个中试成果的基础上扩大规模，把它推广价值啊充分的利用起来，满足新疆甚至全国在这方面的需要。
4: 从抢党建抓好暖心项目到银产业铺就致富路，在援疆工作中，山西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突出位置，不断推动援疆资源向基层下沉。
2: 走进山西省援建的富康市城关镇溧阳村党群服务中心，不少村民正在办理业务。从城乡居民医保、劳动保障等便民服务村内办、就近办、一次办，到开展各类文体娱乐活动，这里可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5: 这个办公办啥事也方便，村里面也经常搞活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高兴。
6: 办事大厅硬条件大幅度的提升，也设施了好多娱乐场所，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了集中办理，让老百姓少跑腿，把援疆红利实实在在落在群众身上。
2: 坚持民生优先，山西省将90%以上援疆资金投向基层一线，大力推进安居房、管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了北塔山牧场等偏远区域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山西省还将产业援疆作为培育授援地内生造血能力的关键举措，推动7家省属国企、260多家民企落地新疆，总投资额超700亿元。同时引入煤层气开发、节水种植、生态治理等先进技术，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夯实当地产业发展根基。
7: 精准对接授援地需求，扎实推进民生、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全方位援疆，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帮扶与交融并重，聚力提质增效，赋能长远发展。
4: 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全疆12个地州市同步设立分会场。
8: 活动邀请25个兄弟省区市人社部门、75家用人单位来疆，共组织1549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主会场508家区内外优质用人单位现场招聘，释放岗位1.9万个。
9: 本次招聘会主会场共设置了8个招聘区、11个功能区和6个便民服务区，岗位涵盖能源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领域，基本上可以满足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的求职需求。
10: 我是学应用化学专业的，今天投了4份简历，双方聊得也挺满意的，在现场也学到了很多职业指导知识。
11: 这次带来的这个岗位呢，覆盖了采矿、选矿、冶炼、机械、自动化、电气类，包括还有职能类、勘探、测量这些方向。我们的具体的待遇是6薪2金，平均收入吧在9到17万。新招的员工，我们有集团制定的10项人才政策。
8: 当天，伊犁州分会场活动同步举行，119家企业带来3700多个岗位，吸引7000多名学生参加。截至当天主会场活动结束，线上线下累计接收简历投递5.2万余份。
12: 持续深化呢，兵地协同、援疆省市人力资源协作，持之以恒抓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这件大事，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呢选择新疆、扎根新疆。
4: 本次秋季招聘会创新升级数字化就业服务、 AI 智能体验区、1131就业服务专区等功能区集中亮相。从简历诊断、职业测评到精准岗位推荐，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让求职更精准高效、更有温度。
9: 在 AI 智能体验区，求职者可以通过 AI 求职一体机完成简历上传后，系统可以进行快速的对简历进行诊断和优化。

0: 并基于岗位数据库进行人岗的精准匹配。这是今年秋招在数字化方面的又一次升级，让毕业生从求职满场跑变成精准推。
1: 这些企业特别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我看这边有个机子可以搜索所学的专业，可以匹配的企业或者岗位。我学的专业是通信工程专业嘛，目前已经找了一家中国移动的公司。
2: 招聘会首次设立1131就业服务专区，通过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为离校毕业生提供闭环式跟踪就业帮扶。
3: 那我们1131平台呢，接入咱们的中国新疆人才网，针对学生所学的专业，然后从新疆人才网匹配相应的岗位信息，精准的推送给咱们的高校毕业生。招聘会过后呢，我们也将这些登记的毕业生信息呢推送给我们的街道社区，后期呢进行一个跟踪服务。我们力争咱们年底咱们乌鲁木齐户籍应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
4: 本次招聘大会不仅实现岗位供需精准对接，更通过省际协作、校企合作、平台搭建，系统化构建我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长效机制。
2: 招聘会上，黑龙江省、吉林省人社厅与阿勒泰地区人社局签署省地人力资源合作协议，中国新疆人才网与甘肃人才网签署就业岗位资源共享合作协议，华润电力与新疆6所院校签订定向招录人才培养协议，全疆28所高校深度参与招聘会现场服务供需对接，为大学生就业创造更多机会。
5: 就是我选市人工智能专业相关专业嘛，然后我们是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的，在校期间就能对接企业的岗位标准，毕业就能上岗。然后今天我就想来现场了解一下我专业的相关岗位要求。
6: 我们有11家已经达成的校企合作企业也在现场，也想是通过这个渠道能够让咱们学生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有更多的可选性。我们今天来了282个学生，有122个学生已经投到了比较满意的岗位。
2: 当天，新疆人力资源服务协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搭建起常态化就业指导、校企对接、人才研究的专业服务阵地。
7: 9月17号，2026新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推广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活动重点推介了地理标志产品品牌证明书，这份证书堪称地方特产的身份证加推荐信，它参照国际贸易标准筛选优质企业，不仅能给企业背书增信，还能让采购商更快捷找到靠谱货。借助这张信用证书，新疆本土特产企业就能把产地优势变成市场竞争力。
8: 我们产品的销量也大幅的提升，很多的这个鲜果都已经去到了海外市场。
7: 活动当天，来自全疆的35家地理标志授权企业也集中亮相，林果、畜禽水产、粮油、酒茶、药材香料等特色好物悉数登场，商超、电商、外贸采购商现场选品。与此同时，冷链物流、品牌策划、检测机构等全链条服务商也到场对接资源。
9: 南航有丰富的航线网络，对接到了各类的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全流程综合物流的服务，提升产品出海的效率。
10: 鼓励更多的企业申领国际地理标志产品的品牌认证，也将围绕着这个国际市场的开拓、地理标志产品的市场供销以及商事法律的服务，对企业出海的保驾护航。
4: 9月17号，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市开幕。
7: 论坛汇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政府代表、企业高管和专家学者，相关省区市政府部门和企业代表齐聚塔城，共商区域合作。现场举行了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驻哈萨克斯坦阿拜州经贸合作中心揭牌仪式，为11名招商大使颁发塔城地区招商大使聘书，涉及新材料、跨境电商、跨境文旅合作等14个重点合作项目集中签约。
1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系统了解中国新疆塔城的发展潜力和合作空间。这里不仅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还有分店装备、口岸物流等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
7: 本届论坛构建一场主论坛加4场专题座谈会加特色产业展示加实地调研考察活动体系，充分展现塔城对外开放新风貌、产业发展新实力。
12: 论坛探索出沿边地区论坛搭台、口岸赋能、产业做实的发展路径，充分用好论坛。

0: 成果深化、跨境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见效。
1: 今天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国防知识宣讲、实地研学、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向群众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 近日，和田县人武部组织官兵走进驻地高校，围绕国际形势、国防政策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号召广大。

0: 教育课我深有感触。作为退役复学学生，我会拥抱军人本色，带动身边同学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1: 在洛普县阿克奇乡一贯制学校开展国防教育微课堂活动，部队教员结合典型红色故事，深入浅出讲解国防常识、强军历程和新时代国防建设重要意义，用鲜活案例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心系国防。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独山子区大队组织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走进消防营区，开展研学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近距离体悟消防力量，筑牢国防初心。
2: 我懂得了国防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了军人的辛苦，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国防文化润江新疆行考察团日前来到余秀松故居领馆，向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调研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走访、宣讲护学等形式，重温余秀松烈士在新疆播撒革命火种的动人往事。
3: 新疆来了很多次，也深受感动，我想对新疆的小朋友说，厚植革命的精神，不负青春韶华，建设护卫大美新疆。
4: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道31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在吉林吉安和新疆阿勒泰同步发车，开启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
5: 这里是吉林省吉安市滨江休闲广场，在我身后参加此次自驾活动的30台车辆已经整齐列阵，两地自驾队伍将沿 G331最美边境公路相向而行，一路记录沿线风貌，感受两地文化。
6: 前段时间吧，去一趟新疆，感觉那里非常的美，大概我都有点不想回来了，自驾再走一遍，然后去再次感受新疆的美景。
7: 活动当天，新疆段车队从阿勒泰市出发，沿国道331一路向东，期间将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特色文艺演出等推介活动。国道331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6个省区，沿途串联雪山、草原、沙漠、湖泊和边境口岸等丰富多样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被誉为中国最美边境公路。其中吉林段约1314公里，新疆段1440公里。9月22号，活动将在珲春和哈密伊吾胡杨林收官。9月17号，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在乌鲁木齐举行。公开课采用专家讲解、案例警示、实验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通过中国教育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及中国消防威严教育等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全国中小学生线上收看。
8: 如果说发现了火灾的情况，第一就要先拨打119，摸是门把手，如果是烫的话就不往外走，要拿湿毛巾去捂住口鼻。
9: 通过活动进一步强化孩子们的消防安全意识，养成消防安全习惯，真正做到教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
4: 秋日的阿克苏瓜果飘香，张高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通过推介当地特色林果，带动乡亲们借助电商实现增收。
6: 大家好，我是张高，一名扎根一杆旗镇的新农人。阿克苏光照族昼夜温差大，苹果核桃品质没得说，于是我下定决心做起田间直播带货。走进田间地头，对着镜头真实展示果树生长、采摘全过程，省去多层中间商环节，产地直接发货，既能让全国消费者买到地道的阿克苏鲜果，也能实实在在提高乡亲们的收入。很多果农跟着我们尝试直播，原本难销售的青皮核桃一季就能全部卖完。在镇党委的支持下，我们新农人组建起直播团队，手把手带动各族果农熟悉线上销售。乡亲们丰收后脸上的笑容，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农村电商，打磨短视频与直播内容，把一杆旗的优质农产品持续推介出去，带动更多农户拥抱互联网，一起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0: 我区日前启动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工作，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提供语音播报、盲文。

0: 信息等服务，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用药需求，解决药品说明书看不清问题。受益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与智慧口岸升级，霍尔果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1至8月，口岸出入境人员119万人次，同比增长8.3%，日均达到3300人次左右。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号正式实施，将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缩短贷款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

0: 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还细，香得很。另外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

0: 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有人在搞我们，
7: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8: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9: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0: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1: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2: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时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3: 这金海的事还让政府得当？
14: 你他妈出卖我！
15: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 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6: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7: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8: 你不去我去了啊。
19: 这算一算多少钱？
20: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21: 九加八等于
1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6: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22: 谁要去入刀山？
16: 拔哪个呀？我拔，
20: 拔那个圆的。
16: 这也拔不出来呀！
23: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武大喜，请来了王家戏班，大家伙说唱的好不好啊？
1: 好。
0: 诸位还不知道，我的闺女仙儿过去就在王家戏班唱戏，艺名小秋燕，今天她和她师父又重逢了，我们请我闺女仙儿和她师父唱一段，好不好？
1: 好。
0: 仙儿，来跟你师父来唱一段吧。
1: 好。

翻墙啊。

0: 板拷打鸳鸯，只问小红娘啊妈呀，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哪里呼嗨呼嗨，
0: 哪里呼嗨呼嗨。

0: 方五哥，你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你没听见窗外有动静？我跟你说，八成是三儿在外边听响呢。俺记得大哥成亲那天，就是俺听的响。他俩被窝里边那点没羞没臊的话听的是真真切切，得空俺就羞臊了，现在嫂子看见我还躲呢。
0: 可是那咋办啊，总不能就这么待一宿吧。
1: 咱不待着，俺给你讲故事。
0: 讲故事？好啊。
1: 俺给你讲一个一只老虎两只尾巴的故事。
0: 一只老虎两只尾巴？
2: 你讲，你快讲啊。
1: 好。那年俺在山场子干活，俺的老把头呢叫老独臂。独臂嘛，自然就是一只胳膊。你猜他这只胳膊去哪儿了？你听我说啊，好些年前呢，有那么一天，老独臂自己去林子里溜达，碰见一只老虎，那可是一只斑斓猛虎啊。这老虎一看见老独臂，就嘿嘿发笑。
2: 老虎会笑，我才不信呢。
1: 你别不信呢，老虎是这么笑，你看着啊。这老独臂看见老虎就想，这该不会是碰见传说中的笑面虎了吧。老虎也看见老独臂就想，哎呦，这老家伙头发炸着，胡子拉碴的，跟我长得挺像。不行，一山不容二虎，嗷一嗓子就扑上去了，咔嚓一声。你猜怎么着？老独臂就是把胳膊塞进了老虎的嗓子眼里，就这样胳膊没了。可老独臂忍着痛抄起个木棍，扑哧就给捅进老虎屁眼里了。哎呀，你说这老虎他哪尝过这滋味啊，这屁股火烧火燎的撒欢就跑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吧，老独臂又去林子里溜达了，他一眼就看见那只死老虎，可他就觉得奇怪，这老虎咋有俩尾巴呢？走近一看，一只是真尾巴，一只还是那个木棍儿，愣是没拔出来。老独臂就在想，这老虎是怎么死的呢？不是疼死的，就是让屎给憋死的。
2: 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3: 这孩子多少年没见他这么高兴了，有了媳妇儿，他的野性慢慢就收住了。
4: 哎，生姜断不了辣气啊！你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俺拴着你了，非要跟着义和团闹事儿，俺拴住你了。
5: 哎呀，文儿啊。川武这个生马蛋子呀，终于是尝着媳妇儿是什么滋味了。这下他这脚后跟呀，算是彻底给定住，不会再瞎跑了。咱爹咱娘也就彻底踏实了。
6: 这就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5: 是难过。睡觉吧。
7: 爹娘。
8: 是啊。
7: 我不行了，我吓得肚子疼。
8: 怎么了？说呀。
7: 娘，川武哥他怎么那么多可笑的故事？我笑得肚子疼，今天晚上我算是睡不了觉了。哎呀，
8: 好了好了，笑，
9: 回屋去吧啊！你听娘说，这好日子刚开始就擒不住了啊！老朱家的爷们儿个个可都是龙马精神，你自个儿慢慢品吧啊！
10: 睡觉睡觉，快快回去吧回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
3: 你看这孩子。
1: 俺就知道你没睡，姐，俺备好马了，跟俺一块走吧。
11: 上哪儿去啊？
1: 关东山天高地远的，哪儿不能去？咱俩去让老杜宾去放牌，自由自在的，那才是咱该过的日子。
11: 你诓了爹啊！你这一走，这家咋办？秀咋办呢？
1: 俺顾不了那些了，这都是让爹逼的。姐，咱走吧，啊！
11: 我不走，走的话，我对不起爹娘对我的一片心。
1: 你不走也得窝囊死。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走不走由不得你了。走。
11: 哎。

杀的，良心被他狼了。

0: 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1: 秀，
2: 秀，
1: 秀，
2: 秀，秀，别哭，秀，秀，你听娘说，你娘说有爹娘在呢。

0: 爹，他们不会回这儿来了。丢人呐！我这一辈子都没丢过这样的人，今天败在这个逆子手里了，我这心里头过不去啊。爹，父子爷俩没有过不去的仇，您别往烂处想。要不，咱去找找他们。
1: 不找了，他要是不回来，找也没用。唉，想想怎么跟人家老韩家说吧。这个坎儿不好迈呀。

一郎，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去，回去睡觉去。睡觉去。

0: 别这样，叶郎，姐要回家去。
1: 不不不不不，
2: 你让开！
1: 我不不不，
3: 叶郎干啥呢？你让开！

0: 笑，三不哭。好孩子，笑。哎呀，你爹爹就更着急了。
1: 祝开山，你他妈王八蛋，你混蛋，你！我要是再不放个屁，我韩老海在朱元宝这就没法待下去了。孩子，别哭，我现在就找他去。好你个王八蛋！他要我。
2: 给我砸！
3: 砸！

0: 敢动我，让他这辈子爬不起来。
1: 行了，都住手了。今天先到这儿了。等他们家里的人收拾收拾，明天再来砸。

0: 常文，一会儿你的老韩家捎个信儿，告诉他晌午我在镇上的酒楼请他喝酒，请他务必赏脸。
1: 爹，他把咱家锅都给砸了，就跟跑咱家祖坟一样，还凭良心的喝酒啊？
0: 这事儿说到天边去，咱们都理亏，花了咱们也不解气，将心比心，我们在一起坐坐，长辈们弄出个清理再说吧。
1: 那这事儿咱就这么忍了。
0: 咱们山东人闯关东，来到人家的地面上刨食不容易啊。咱们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苞米地，只有一颗山东高粱在地里挺着，孤木不成林，万事要小心呐。

0: 你消消气儿，啊。咱们都这个岁数了，气大伤身。我们老朱家对不住你们家，更对不住秀。你想怎么的都行，我没有二话。
1: 朱开山，你们家是人吗？啊，船夫跑了，我闺女怎么办呢？往后还嫁不嫁人了？想嫁人有人要吗？嫁不出去，我这闺女一辈子守了活寡了。
0: 亲家，你说的都是实情。你等着，亲家啊，等我抓住这瘪羔子，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 都说你们山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朱开山，你就是这样教儿育女的吗？啊？
0: 是是是，养不教，父之过。我领罪，我领罪。
2: 你们山东人呢，就是嘴好，满口仁义道德，可做起事儿呢，够平的吗？你们骗江过海来到元宝镇，我们此地人欺生了吗？我们不欺生，你们倒欺负起人来了。你们说，这个事儿公平吗？
3: 公平，公平。
4: 我他妈就是看着不公。船夫这鳖羔子，别让我碰到他，要是让我碰到他，我非要他劈了不可。
5: 还抓他儿子干什么？他老子不在这儿吗？今天就要收拾收拾你，
6: 先收拾老子再说。
7: 哎，老汉叔，
6: 老汉叔，不好了，修腿井了。
8: 啊，
6: 太好了，修过来了。

0: 乔云姨，先生，这就是玉书姑娘，长得聪俊儿聪俊儿的。
1: 啊，你坐吧。玉书啊，你巧云姨呢是从山东老家来的，来投奔亲戚，亲戚也不在了，没地方去，我觉得怪可怜的，我就把她留下了。我想，
0: 爹，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你早就该有个伴儿了。
1: 玉书啊，爹年纪大了，需要有人照顾，你呢也需要有个说听心话的人啊。我想早点把这个亲事办了，咱们也不打张罗了，请几个朋友就行了。
0: 听你的，爹，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好，你带你巧云姨上马台风那儿做几件衣服啊，别舍不得花钱，尽好的做。
0: 我才不给你省钱呢。巧云姨，走。
1: 啊，去吧。
2: 吓坏了，吓得难过。
3: 谁来了？
2: 我啊，黄六连。
4: 吴掌柜，掌柜，抱歉抱歉，
5: 您真是金身玉体，这么难请啊！
6: 我这壶酒是温了又温，再不喝味儿全飞了。
4: 吴掌柜的请酒，我哪敢怠慢呢？不过会上刚接了一笔生意，耽误了一会儿，还请吴掌柜的见谅啊！
6: 不不不，我可没有怪罪的意思，就是久等不至，着急罢了。来，喝酒。
7: 四爷，你来点什么？爷，好嘞。
6: 前些日子您续弦，怎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应该背点礼，贺贺喜，结果呢，您偷偷摸摸办了，不够朋友，
4: 又不是头婚，张罗什么呀？
6: 我听说新嫂子漂亮，人也贤淑，就是没见过。您真是金屋藏娇，究竟要藏到什么时候
4: 啊？初来乍到，还有点害羞，不愿意见人，早晚你都能瞧见，哎。你该不会是因为这个讨伐东吴的吧？啊，有什么话你直说。
6: 夏掌柜精明，什么也瞒不过你。那我就说了。
4: 说呀。

0: 没人拦着你啊。哎，
1: 上方没听您的话，跟您抬价收山货，栽了跟头，到现在也没反过法来，干什么也不敢干了。这不，手上有几个闲钱攥得紧紧的，就不敢轻举妄动。听说您要在秋后大干一场，钱也不凑手，四处拉补。我寻思着，干山货这行，跟您比拼没戏。
0: 嗯，
1: 倒不如把钱投到您这儿入个股。我说夏掌柜的，肯不肯赏脸呢？
0: 好啊，有钱大伙挣吧。您投在我这儿啊，说明你抬举我呀。
1: 咱今儿说定了。
0: 定了，来。
1: 看着面生，不像此地人。
0: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你看那一招一式不凡啊，看样子不是大户人家落魄，就是才子怀才不遇。
1: 嗯，我看差不多。
0: 嗯，
1: 好像有什么愁事。嗨，咱这不是看着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吗？不管要是三十小年，谁家灶王爷谁自己送，不管，
0: 你喝酒来。

0: 先生，您是出货呀还是进货呀？
1: 哎，这人真怪。

0: 先生，您是进货还是出货呀？屋里请吧。
1: 大姐啊，
0: 哎，这谁说话呢？
1: 那个人挺奇怪的，早晨在咱门前转悠，叫他进屋他又不进，说话也不搭腔的。
2: 不搭腔就别惹人家，进屋跟你说点事儿。

0: 掌柜的，什么事儿啊？
1: 对面的吴掌柜缴了械了，哟，不做商货生意了，入了咱们的股。
0: 那好啊，少了个对手，这生意也好做了。
1: 那是啊。
0: 哎，掌柜的，来，您看，那个人早上就在这门口转悠，还没走。
1: 昨天啊，我和吴掌柜在凌霄园吃饭，见过。这个人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我想，不是官宦人家，也是富家子弟，肯定是落了牌，遇见什么难事了。这样，你把他请到客厅，我问问。
0: 哎。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0: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

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值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

0: 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四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
10: 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掌柜的，您找我有事儿？你我可是素昧平生啊。
1: 这位先生，咱们可不是初次谋面了，昨天在林香园咱们已经见过了，请问先生开普？
0: 哦，是的，在下同传喜，字安国。
1: 啊，我是这儿的掌柜的夏元璋。
0: 哦，久仰久仰，
1: 来，请坐。
0: 夏掌柜，不知您找在下有何贵干呢？
1: 童先生，我看你举止落落不凡，却郁郁寡欢，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能不能说出来？也许我对你会有帮助。怎么了，童先生？
0: 我是有难处，还是天大的难处？
1: 那你把难处说出来，也许我会为你分忧啊。
0: 实不相瞒，在下是旗人，正黄旗，家父在大清国的时候在京为官，现在啊，皇上逊位了，可谁曾想，家父受人撺掇，参与复国之举，现在啊，被压在京城大牢里了。
1: 哎呦，这麻烦可大了。
0: 是啊，前几日，家父托人捎来口信，说使些银钱疏通疏通，可免杀身之祸。可这几年，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光了，哪还来什么银钱呢？情急之下呀，我想起来家里珍藏着一颗多年的老山参，我想把它抵押出去，换些银钱进京救父命。可家父有言在先，就是赴死也不能出售此物。身为人子，岂能不救父命？可是出售此物呢，又违背父命，难呐。
1: 童先生，恕我直言，你的那颗山参就是所值几何，恐怕也救不了你父亲的命啊。
0: 夏掌柜，这颗山参本应该是进贡朝廷之物，家父也是偶然所得，若是在前朝被皇上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罪过，就是现在拿出来，恐怕也会惹出众多的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太值钱太珍贵了，别人买不起。

0: 洪先生言过其实了吧？山参就算是再值钱，也不会没人买得起啊。
1: 夏掌柜，我不和您争辩，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信不信呢？由您。
0: 那就让我开开眼吧。
1: 这个，
0: 川姐，你忙去吧。
2: 干自己活去。
1: 夏先生，您请看吧。

0: 下两个，七两为神，八两为宝，这件东西还称得上是神吗？
1: 称的，称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无价，不为过吧？
1: 不过，不过。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的意思啊，是拿它做抵押，换些银钱，先把父亲救出狱，等父亲出狱之后啊，再把他给赎回来。家父在京城啊，所结交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这点银钱不成问题。
1: 那你打算抵押多少钱呢？
0: 不多，大洋两千，为期半年，到期啊，本息翻番给您。
1: 要是逾期不还呢？
0: 东西归您。
1: 提前还贷呢？
0: 本息照付。
1: 不忙，不忙，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0: 您请看。夏掌柜，看来您对大货也……要不，咱们找个行家看看？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如果要是我给你掉了包，你怎么能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东西呢？是不是？
0: 啊，实话告诉你，来柜上之前呢，我打听了您的口碑，您不是那样人。
2: 那我要真是那样的人呢？
0: 我的东西啊，当然认你了，到时候自有辨认的方法。
2: 跟你开个玩笑，我还真不是那样的人。成交。
0: 慢，夏掌柜，你我是不是找个中人立个字据？
1: 哎呀，童先生做事还真是一个有根底的人。我看这样吧，对过的吴掌柜是这方面的行家，咱们请他做个中人。
3: 来，哎呀，咱家呀，这阵子让传武的事折腾得不轻，好容易清闲点了，明天咱俩从外面吃啊。
4: 哎
5: 哎，娘，我拉风霞，
3: 就会拉个风霞。
5: 啊，我是杨排风，干的就是火头军。
3: 拉倒吧，有你这份火头军啊，那风匣子拉的一会儿紧一会儿松，跟月孩子抽风似的。我不惜说你。
4: 娘，咱家风匣子不好使，你也不怪俺大文啊。啊，
3: 我咋一说你媳妇你就来劲呢？咱家那风匣子咋坏了？都是让他拉坏的。塌塌呼塌塌，跟拉大锯似的。闭着个眼睛，咬着牙，跟谁有仇似
6: 的。行了行了，吃饭嘴也不识馅。一郎呢？
3: 刚才还在院里呢，这咋一掉地上上哪儿去了？哎，回来了。

0: 一郎，一郎，一郎，谁把你打成这样了啊？谁打的呀？说话呀！
1: 一郎，谁欺负？

0: 你了个大哥说，我跟三哥去收拾他去。
1: 不用问了，肯定是屯子里的孩子欺负他了。我说传闻啊，这事儿你得打听打听，我得亲自登门到他们家问问。
2: 哎呀，这孩子怎么气性这么大呀？
3: 好像老人真的气着了。
1: 行了行了，一郎，行了，别生气了。
4: 一郎过来吧，一郎。
2: 喝点水。

0: 看地上哪有石头，啊，这只要看见有石头，走到那儿去，大喊一声“哒”，双手拍地。知道为什么双手拍地吗？把地下的黄土抓起来，扬他眼睛啊！啊，等他眼睛迷了，那把石头捡起来，那就想怎么收拾不就怎么收拾了吗？中国的武术道道多着呢，慢慢练去吧。
1: 啊！我们是卧龙岗。先生，您唱戏真好听。啊？真的呀？哈哈，我不是票友，可我是戏迷。哪天得功夫，我给你唱一出啊？
2: 哎，先生唱的是《借东风》吧？
1: 是啊，怎么，你也懂戏啊？
3: 多少懂点儿，俺爹是个戏迷，小时候啊经常领着俺去听戏。哈哈，掌柜的高兴啊，又唱上了。高兴啊，我哪天不高兴啊？
4: 川杰来了。
5: 哎，传艺。
3: 哎，掌柜的，你晃我过来，不是叫我来听戏的吧？
5: 川杰啊，哎，那天童先生拿大货让我来看，把你支出去了，心里不痛快了吧？
3: 没什么不痛快的，嗯，你小子心里想的什么，我全知道。别怪人家小心玉小心，那可是个宝啊，是吧？
6: 我是想啊，给掌柜的长长精神，怕掌柜的打了眼，想用假货打我的眼，啊敢！我跟你说，传杰，童先生在元宝镇一露面，我这心就一动，我就觉得。 我跟他非得有点固执，哎，果不其然。其实呢，他不用把东西拿出来，我都不怀疑他。哎，我这个人啊，你别看我眼睛小啊，可是毒我能看到他骨子里。我一上眼，我就知道这个人出身不凡，那举止那做派，三天两头是模仿不了的。 他就是成了叫花子，也改变不了。像这种富家子弟啊，他就是再穷，他不会使诈。

0: 你放心，他们的东西啊，假不了，你看都不用看。哎，
1: 是是是，想蒙您啊，真是不容易。
0: 今儿个呢，我心里高兴，让你开开眼，啊。
2: 掌柜的，这么金贵的东西，人家过两天不准来赎啊。
0: 也难，即使他把他们家老爷子救出去，想凑足2000块大洋，谈何容易呀、啊？何况他是刚出了大狱的人，没人买他的账，躲还来不及呢。他就是凑足了赎金，哎，咱也不吃亏。半年赚2000块大洋，这样的买卖你上哪儿找去啊？
1: 是是是，那我今儿个就开开眼。
0: 传杰啊，参这种东西啊，7两为参，8两为宝，这个东西是7两2钱半。不瞒你说，我活到这个岁数，我都没瞧见过。哎，这几天把我高兴的，我都睡不着了。
2: 掌柜的，把您的放大镜借我试试。
0: 好好看看吧，机会难得。

0: 掌柜的，咱让人骗了，这身是假的，
1: 不可能。
2: 掌柜的，山猫爷爷教过我怎么辨别真身和假身，他说很多人拿着借梗当真身来骗人的。
1: 借梗我还没看见过，借梗是有长成人形的，可是他没有身颅，没有须。你看看这个棒槌的身颅，你看看这须，你看看这身颅上有多少叶痕。
2: 是是是，山猫爷爷说啊，这帮造假身的人专门精心雕刻了身颅，然后粘在这个戒梗上，和这虚的也是粘的，眼神不好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不信您上眼看看。

0: 他们真的让他给骗了，让他把我给骗了。我他妈玩了一辈子鹰啊，今天让鹰把我眼睛给啄了，哎，丢人呐！
1: 大哥不是教你绝招了吗？你怎么又被人揍成这样啊？
2: 他，大哥，骗了我。
3: 他啥时候骗你了？那不绝招都教给你了吗？
2: 我，抓起黄土。
3: 那你扬他呀？
2: 我啊，扬了。他，你眼了。
3: 找石头，找石头。
2: 我，找石头。啊。他，什么也看不见。
3: 砸他！你还等什么？
2: 我，找到石头了，可我。拔不出来，他眼睛好了，我还是拔不出来。他，你把我揍了。
3: 哎哎，那傻孩子，你找的那是死石头，那是埋在地上的，你得找那活石头砸他呀。你傻蛋，那你不挨揍谁挨揍啊？
1: 传闻啊，你这个荒料，教出来的徒弟那不是荒料，能是什么玩意儿？
3: 爹，日本人那死心眼子。
2: 你

0: 还得教我。
1: 行，你先把伤养好了啊。
2: 夏老儿，我知道就是你。咋啦？馋了是不是？让锅里糊着猪蹄儿呢，熟了的第一个就给你吃啊！
0: 不许告诉你大哥，
2: 不他又该说俺偏心眼了。你看看，
0: 咋的了，夏老儿？又有人欺负你了？
3: 我看黄历了，今天我过生日。
2: 哎呀，你过生日啊？你咋不早告诉娘啊？哎呀，过生日过，早晚饭，娘给你炒八个热菜，再给你擀点长寿面，再吃出点动静来啊！娘给你弄菜去啊！哎呀，
4: 哎，喝了。你辣啊，这酒好不好喝啊？
5: 辣。
6: 哎爹，这酒差不多了，他那个面。
4: 纳文，你去看看你娘面做好了没有。
5: 哎。
4: 再喝一点点啊。嗯。来，你辣。喝。好。吃点菜。
2: 来了，着急了吧？哎，一郎，哎，娘做的打卤面，你的长寿面，
4: 吃吧，一郎。
0: 我吃不下去了。
4: 不行，得吃。过生日就得吃长寿面，这是中国人的讲究。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图个吉利，长长远远，顺顺利利。你看看，这是你娘做的正宗的山东打卤面。这个酱油打的卤，上边一层鸡蛋、黄花菜、山木耳，以后你走到哪儿，要想吃到山东打卤面，那可不容易啊！来，你娘这手艺啊，没得比。
7: 老东家，有两个日本人找你。
8: 一郎，儿子，
2: 儿子，
8: 一郎，
2: 一郎，儿子，一郎，
8: 一郎，
5: 爸爸，
8: 我的儿子，一郎，
2: 一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多亏好心的中国人把你救了。
8: 我是龟田一郎的父亲。这是他的母亲，谢谢你们，
2: 谢谢，
8: 给了我儿子第二次生命，你们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2: 谢谢。
8: 我想把他领回去，可以吗？这是我的补偿，如果不够，我还可以给你们送来。
2: 是，
8: 请收下吧，
2: 请收下。
9: 你把他收起来吧，俺们救他收留他不是为了这个。
2: 那你需要什么？
9: 孩子今天过生日，俺想让他把这碗长寿面吃完了再走。
2: 当然可以。
9: 一郎，

0: 面吃完了，跟你爹娘走吧，啊，
1: 娘，
0: 快走吧。

0: 一兰，你是我们老朱家第四个儿子，我和你娘会一直想着你，跟你父母回去吧，
1: 回去吧。
2: 去找秀儿。

0: 掌柜的，吴掌柜的醒来了。
1: 哎呦，吴掌柜，哎呀，哎呦，啊，你不是一直没见过新嫂子吗？巧云，
2: 吴老板好。啊，
1: 巧云，你去吧，来来，快请，快请。哎呀，夏兄，新嫂子果然俊俏啊。夏兄真是交了桃花运了。哎。
2: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新嫂子漂亮，不会是晚上砍伐过度了吧？哎，我现在是下个台阶都喘，上了炕也砍不了筏了。那是哪儿不舒服？哎呀，不是不舒服啊，是非常的不舒服。
1: 哎呦，那得找个人瞧瞧，别耽误了。
2: 我这个病啊，医生治不了了，是心病。
1: 哦，
2: 吴掌柜的，你不是外人，我就跟你交了底吧。咱们两个让那个童先生给骗了，他那个身是假身。
1: 您说什么呢？不会吧？
2: 他骗了我，也骗了你这个行家，可是他没骗得了我这个小学徒的。专家。

0: 吴掌柜，
1: 吴掌柜啊，你再仔细看看。
2: 我还真看不出来。
1: 要不是传杰提醒啊，我也看不出来。这就是不值钱的借梗啊。你看看这身炉，这须子，这都是后磕的贴上去的。
2: 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个姓佟的太狡猾了，
1: 真是太坑人了。我看他仪表堂堂，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情来。哎，可他就是干了，你瞧瞧。
2: 这么说，我这个当中人的……
1: 不不，这件事情怨不得你，怨我自己，我认倒霉，成了吧？
2: 这个姓佟的真是丧尽天良，捉住他一定给他送到官府去。
1: 算了，背后跺脚人家也看不见，干赚的自家地面受委屈。川杰，去把火盆给我拿来。
3: 掌柜的，这天你要火盆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拿，啰嗦什么呀？

0: 吴掌柜，这件事情就是你知我知他知，我不想再让别人知道，我也不想再看他，这太丢人了呀！啊，还有，这也太乱真了，留着他也是个祸害呀。今天我就当着咱们三个人的面，把他给毁了，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这件事情，行不行？
1: 呀，小秀说的也是，这是个惹祸的根苗。
2: 掌柜的，掌柜的，这可是两千块现大洋啊！这
0: 不是2000块现大洋，这明明是我的半世英名，都让他给毁了。
1: 夏兄，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0: 你说。
1: 前些日子，我想来想去，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您说，我要不干山货的买卖，别的我还真不会干，我还不如重操旧业合适。我想从您那儿把股份撤了。
0: 你现在就想把股份给撤了？
1: 哎，
0: 我这我也措手不及啊，我这钱都压在货上了呀。
1: 我不急，我先告辞。

0: 又哭又笑，抖什么机灵啊？什么都瞒不过你，真哭了，
1: 人呛你。
2: 爹，爹，出大事了，你赶紧给俺看看去吧。
3: 啊，
2: 咱家的马丢了一匹，猪也死了不少。
4: 我说嘛，不会这么太太平平、安安稳稳，该来的都来了。
2: 爹，肯定是何老好干的，俺找他算账去。
5: 找谁算账去？你有证据吗？谁能证明人家偷了你的马，害了你的猪啊？啊？谁能证明？你说。
2: 这是还有啥证据啊？不就他家跟咱家有仇吗？你要不然他报官去？
5: 报官？你以为就你鼻子下长的是嘴，人家那底下是长的窟窿啊？
2: 那俺咽不下这口气，
5: 咽不下也得咽。
4: 人心向背这句话，那文没教你吗？啊？现在咱们家人出去，人家都要戳咱们的脊梁骨，你现在找人讲理去，所有人都不会向着你说话。王文呐，人要创下好名声，那可不容易。你要想坏了名声，那容易。咱们老朱家的名声，全让传武当成了擦屁股纸，扔到茅坑里去了。咱得把它捡回来，洗干净了，晒它几个夏天的太阳，再冻它几个冬天，你再把它拿来闻闻，没准还有臭味呢。
6: 吴传武，
2: 这不是人造的东西，整个家全他妈让你给败了。等你回来，俺非扒你皮不可。
7: 周传，你骂啥呢？你敢再骂一遍？你敢说啥呢？啊？
2: 娘。
7: 盆摔了摔盆，锅摔了摔锅。你妈传我俺不管，你连俺们老两口你都烧上了。你现在越来越长本事了。你他爹，你管管他，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啊？
5: 去你娘的瓜大大吧，我还不管了呢。

0: 秋收万颗子，
1: 四海无闲田。
0: 四海无闲田，
1: 农夫犹饿死。
0: 农夫犹饿死。
1: 把这首诗抄一遍。
2: 爹，
3: 哎，
2: 爹，墨镜给你找回来了，有什么活你就栽培吧。
3: 王墨镜，
4: 你好，老魏子，这回要打什么家具啊？莫非小三？

0: 哎呦，成亲了，
1: 他早着呢。
0: 那你是要？
1: 我想让你给我打十副山东人使唤的犁杖。
0: 你们山东人使唤的犁杖，你们的犁杖和我们的不一样？
1: 你们的犁叫满犁，和我们的犁杖大不一样。
0: 不行不行，我们就会打满犁，你们的犁杖什么样我都没看着过。
1: 大样我都给你画好了，尺寸也写好了，你看看。就照这个样子吧。
0: 就照这样吧，这尺寸。
1: 对，
0: 打造十副。
1: 十副，一副都不能少。
0: 掌柜的，打这么多干什么？
1: 你就打吧，我自有用处啊。工钱咱们好说啊。那就拜托你了，王木匠。嗯，
0: 好，回头见。
1: 好好。
2: 爹，你打那犁杖干啥呀？这不说料钱，这光工钱就得多少啊？
1: 你呀，什么事情都得往前看十步，到时候自有它的用途。
3: 掌柜的，掌柜的，吴老板跟童先生来了。
4: 小熊，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3: 夏掌柜，别来无恙啊。
5: 哎呦，童先生，你从北京回来了，老爷子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3: 我呀，压根儿就没去。
5: 那不办了？
3: 不办了。家父托人捎来口信啊，说他老人家没事儿了。
5: 那您这是？
3: 我是赎我那件东西来了。
5: 哎呦，
2: 夏掌柜，怎么了？
5: 这不是半年期吗？
3: 夏掌柜的，我这儿啊可有字据，可以提前赎货。
5: 啊，不急，我不急啊。
3: 可我急呀、啊，家父捎来口信啊，让我带着东西进京，要靠这件东西啊给我毛个一官半职呢。
5: 童先生啊，这字据上说提前还贷，可是本息照付啊。您借了我2000块，您可要还4000啊。
3: 对呀。
5: 钱带来了吗？
3: 带来了。夏老板，请过目，这可是本镇昌盛隆钱庄的银票，大洋啊，4000块。夏掌柜的，怕是有假吧？让伙计去验一验。
5: 那就验验。传杰，
6: 哎，
5: 你腿脚快，拿去验验啊。童先生也是好意。
6: 是是是。
4: 童先生，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你着什么急？这东西夏掌柜的还没稀罕够呢，你就不能让他多玩几天？
3: 我可不是急嘛。家父啊，在直隶给我谋个县长的职务，关节都打点好了，就差这件东西了。
4: 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呢？
3: 怎么不值个这个家当啊？
5: 真的呀？
3: 只多不少。
7: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8: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9: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0: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11: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2: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

0: 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

0: 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1: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2: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

0: 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7: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8: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9: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0: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3: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龟呢？验了验了，验了验了，真真的，
1: 货真价实啊。银票呢？
0: 银票，我让常先生下账了。
2: 哦，喂，东西没还呢，你下个什么账？
1: 既然童先生本息都还了，那东西也得还给人家呀，人家急着用呢。
0: 哎，哎，你不是说，
2: 你不是
1: 验验货吧？完璧归赵，送客。
3: 二位先生，请。
4: 你犯的什么事儿啊你？
5: 走！
4: 你不是说十拿九稳吗？啊！
5: 你要东西啊？
4: 我给你我。
5: 你不能走！钱是我店长的，还我钱！
4: 呸！你还有脸要钱？煮熟的鸭子都飞了，我他妈白忙活了！
5: 事儿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至少一人一半。2000块钱是我借来的，是要破产的，
4: 活该！就你这种买卖人，就应该破产。你要不破产呢，天理不容。
5: 哎呦，
6: 你看
5: 杀人了，出人命了，活不了了。
0: 掌柜的，你吃。掌柜的，你可怜吧？
7: 这吴掌柜也怪可怜的。
1: 嗯，他这是咎由自取。怎么了，传杰？夫人之人的毛病又犯了？啊？像他这种人，他要是把你给整倒了，他不仅不可怜你，而且还会坐在你身上喝酒取乐呢。今天我也要摆酒庆功啊！半个月赚了2000块。痛快啊！哎。

0: 你啥时候啊？起来，你咋不叫俺呢？啊！
1: 先生，我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啥呀？你现在地里那么多活计呢，你……
2: 哎呀，你着急，来。嗯。啥牌子？我这什么呀？啥玩意儿？啥玩意儿？哎哎哎哎哎！你们还要不要脸了啊？有你们这么当伙计的吗？
3: 一晚上一晚上的斗牌啊，到了白天就拱在庄稼地里睡觉啊，白养活你们了啊！
4: 说话当放屁呀、啊，还在这玩，玩什么玩？赶紧下地干活，快点的！
3: 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们玩，你们偏玩，啊？天都亮了，干活去吧。
4: 哎，快快快快快快，下地了。川文，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啊，谁养谁呀？那我们是凭力气干活吃饭的。
3: 别动不动就跟损儿子似的，那我们玩我们的，没耽误你活就行嘛，啊，对不对？没耽误活吧？
5: 耽误他活，
2: 不，你真好意思说啊你，没耽误活，西坡那地你跑了吗？啊，你跑了吗？少东家，这回要说句话了，那块地啊，捧过了。
6: 昨儿下午。
2: 老崔，你说这话不害臊啊？啊？
6: 那地你也叫捧，就把那草薅了薅薅，就叫捧地呀？啊，你糊弄鬼呢？啊，谁糊弄你了？啊，有你这么挑伙计的吗？啊，你想想，咱哪回干活他满意过？没事，鸡蛋里挑骨头。我跟你说，这活没法干了，不干。
7: 哎，今
6: 天二大爷身体不舒服，哎，我想歇歇了。
7: 歇一天，身子骨是自个儿的，自己不疼没人疼。
6: 就是。
7: 你管不管了？你管不管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听我的了，我管不着，我也没办法。老掌柜的，你下来看看。
8: 王师傅，这么快啊？
7: 先打出个样子，你看看是不是按照这样做？
8: 让我看看。

0: 这犁头啊再尖一点、嗯、啊再薄一点，嗯，就这么做，
1: 就把犁头改改
0: 啊，不用改，就尖一点、
1: 啊、尖一点，
0: 好、嗯、
1: 好吧，
0: 好，
1: 哎，走吧，
0: 好了，谢谢你。
1: 哎，
2: 爹，爹，你管我这帮伙计吧，没法整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牌，那今天上午找个由头就不干活的，咱家哪是故宫啊，就是养了一帮老太爷子。
0: 我早就跟你放话了，伙计们的事儿我今后不管了，我该撤腿就撤腿了，我可不能跟有些老的似的，临闭眼还把拳头攥得紧紧，那是些糊涂蛋，有什么意思啊？啊，老子打天下，儿子坐江山，三国演义你是没看过呀，还是没听说书的说过？曹孟德英雄不英雄啊？陶董卓灭吕布，伐袁绍，打马超，三分天下，最后谁坐下了天下？是他的儿子曹丕。帝王将相是这样，咱老百姓也是一样，以后家里的事儿不能都靠我。
2: 爹，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俺这肩膀头子到底还是嫩了点儿。
0: 肩膀头子嫩不嫩是一回事儿啊，你这老肩膀得压出来，你不压能成老肩膀吗？等压出来了你就什么事儿都能做了。以后伙计们的事儿别问我，你自己看着办。
3: 木耳多少？
4: 木耳十八袋。
3: 把皮子给点一下。多少？
4: 皮子是皮子。
5: 作孽呀！真是作孽！这都是你自找的，你怨不了别人呐，作孽。
6: 韩杰啊，
7: 哎，
6: 你过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太残酷了？
7: 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果我不痛下杀手，谁来维护正经生意人的利益？这种人不除，元宝镇的买卖就永无宁日。
8: 掌柜的，您说的对，可是我这个人就是看不了人家落难。
7: 我夏元璋何尝又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啊，可是这生意场上历来就是刀枪剑戟，险象环生啊。如果你在这个圈子里滚久，你的心啊就像掉在油锅里炸了，就没有水了，就干了，就硬了，你的眼睛里就不会有泪水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没啥事儿。
0: 不对，一定有事儿，告诉我。
1: 真想知道
0: 啊？
1: 把康桌拿过去。
0: 快说呀，什么事儿啊？
1: 咱爹今天跟我说，以后咱家伙计的这些事儿，全交给我了。
0: 就这事儿啊？
1: 啊？
0: 这有什么可高兴啊？
1: 哎，不，你想啊，这今天让我管伙计的事儿，明天呢，后天呢，这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啊，全听我的喽。
0: 行了，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还是想想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们吧。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啊，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哎呀，你说咱们家这伙计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昨天晚上打了一宿的纸牌不说，今天早上找了个由头他就不上工了。我刚说两句吧，哼，这一个个的呀，这嘴里是噼里啪啦的，一万个不服啊。全是杵酸枣刺儿的，一打一哏啾，真整不了，气死我了。
0: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当年我们王爷府，
1: 啊，你王爷府怎么了？王爷府？你给我坐这儿。我要没记错的话。你这是第二次跟我说王爷府啊？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先生，我们俩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家

0: 你不会是格格吧？
1: 你看，我像不像？
0: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格格？
1: 先生，你真是有福气啊！你说，自打我嫁给你，我做的怎么样？
0: 好，好，好的没法再好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居然找了一个格格，我居然娶了一个格格！哎呀，格格怎么了？格格也是我朱传文的媳妇儿，格格每天晚上不也得伺候我吗？哎呀，也娶了一个格格。那娶了格格，我就应该是驸马了。
2: 哎呦，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还是说说怎么管好那些下人的事儿吧。
0: 啊？什么？
2: 怎么管好那些伙计下人的事儿？
0: 啊，对对对，哎，格格，你们王爷府以前肯定雇了好多下人，嗯，那。你们是怎么调理他们的？
1: 怎么调理？擒贼啊，要先擒王。你别看那些下人啊，在主子面前啊地位都一样，其实啊，他们这里面有个头儿。你只要把头啊给制服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乖乖的听话了。
0: 哎，你给我说细点儿。
1: 啊，我们王爷府啊有个奴才叫大巴掌的。他呀就是头，他这个人刺头一个，可不好对付了。我啊，俺们略施小计，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0: 哎，怎么略施小计？你教教我啊！
1: 教的曲儿唱不好，再说了也缺材料啊。
0: 缺什么材料啊？
1: 我给你讲讲我啊嘛是怎么制服大巴掌的，你就知道缺什么材料了。哎，有一天呐、啊。我阿玛故意把大巴掌啊给灌醉了，还找了俊俏的丫头啊去撩拨他。大巴掌酒后色胆包天，抱着这个丫头啊正待入港。
0: 什么正待入港？我你先说你阿玛怎么整治这大巴掌？您怎么说到码头上的事儿去了？
1: 你看你，我问你十多句看了没有？你说你看了，那是第几回来着？啊，想起来了，是第十五回，说秦钟啊。看中了馒头庵的小尼姑智能儿，晚上啊去偷情，正

0: 才入港，被宝玉啊抓了个正着。入港就是，
1: 我
0: 入港就是。
2: 你没事，你就看这些闲书吧，全都给你教坏了。我说，头一次见你文文静静、稳稳当当，像个大家闺秀的，这一拜堂成亲，进了洞房就不是你，全变样了。你这闲书以后你少看啊！
0: 行了，那你说你喜不喜欢？啊，喜不喜欢？
2: 你先跟我说，你阿玛怎么整治的那个大巴掌啊？
0: 哎，我阿玛抓住了大巴掌的小辫子去告官啊！大巴掌吓得呀跪地求饶，后来他就服服帖帖的了。
2: 这招不错啊，不过咱家还真是缺材料。

0: 你要干嘛？
1: 你别想歪了，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当材料啊？我就说，你跟我说的这招啊，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
2: 三万。
3: 不，整不上。
1: 干嘛呢？
3: 三万要不上。
2: 快出去干啥呢？快点！
1: 等会儿。
3: 哎，都别动！看着啊，看着。哎，
2: 嗨，
3: 拿钱。
2: 来吧，顺子，小心啊！
3: 哎呀，来，钱呢？拿钱！
1: 我真背。
2: 哎，洗白！
1: 我刚不应该打那个娃娃。
3: 哎，你没闲牌，我知道。
4: 没钱了，您玩吧。
2: 哎，顺子，
3: 来，
2: 柱子，
3: 给你抬点，来，别走，
2: 饭还早着呢。
3: 哎呀，你来。

0: 好的君子，听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
1: 行，别唱别唱，咱家这鸡好几天都没下蛋了。按照这十个大洋你给收好了啊。
2: 嗯，干嘛用的呀？
1: 这给黄木匠预备的那个工钱啊。
2: 啊。
1: 我下地干点活，看好了啊。
2: 哎。

0: 好你个二柱子，你原来是个贼呀！啊，
1: 少同志，少同志，饶了我吧，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我真是头一回，少同志，
0: 放屁！头一回，俺家头些日子丢钱丢东西，全是你干的吗？干净，干净！
1: 哎，少同志，饶命，少同志，我真是头一回，饶了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少同志，少同志，再也不敢了。
0: 凭啥让俺饶你啊？
1: 以后你说啥俺都听，你让俺干啥俺都干，只要你别把这事说出去，你要是说出去，俺就没法活人了。少东家，少东家，饶了我吧，少东家。
0: 这是你说的？
1: 啊，俺说的。
0: 二柱子呀，俺就看你在俺们家待这么长时间，俺饶你这回。你看，记着啊，从今以后，你得听俺的。你要是再敢跟俺不老实，俺就把你这些事全给嚷出去，让你在这元宝镇待不下去，听没有？
1: 这
0: 把档案给我。就四个。走吧。

今天是啥日子？多了俩菜啊！今儿高兴，一不小心啊，多炒俩菜。高兴？哎，有了。啊？没有。那有啥高兴的？你呀，什么事儿都喜欢刨根问底儿。吃饭了。你们俩今天拿下了二柱子。 这双簧演得不错，喝点酒吧，倒上。

0: 姐，你不是人！你是神，我服你了，真的服你了。
1: 亮儿啊，你真是个格格啊！他爹，那你是咋知道的呀？
2: 我啊，不告诉你。
1: 你这个老东西，你想急死俺呐？你说不说？明天没人伺候你了。
3: 爹，你就告诉我们吧。
2: 其实挺简单的，就四个字：兵不厌诈。
3: 爹，那你也得诈得有根据啊。
2: 自打我见到你和你舅舅那一时刻起，我就知道你们家不是平常人。我让三儿通过夏先生找到了你舅舅，给了他20块大洋。一呢，是想让他日子过得好受点。二，想让他说出实话来，你舅舅没扛住，全说了。
1: 那老东西，还有那个三儿，瞒了我这么长时间，鼻子底下长张嘴就是吃饭的呀。
2: 就你这脾气能告诉你吗？啊，告诉你还不出乱子？咱们家这段时间乱子够多的了。
1: 那你为啥现在说了？
2: 你看他俩那得意样，啊？我不扎着他俩的刺儿，他们就不知道姓什么了。
4: 爹，那二柱子的事儿你咋知道的？
2: 二柱子是个胆小的人，刚才他找到我，全招了。
4: 爹，俺们敬你呗。
5: 敬你。
2: 小样，知道什么叫火眼金睛了吧？来。

0: 秀儿，咱不做鞋了，好不好？
1: 爹，
0: 哎，
1: 传五哥愿意到处走，穿鞋可费了，多给他做几双鞋，能让他光着脚啊。
0: 传五，他回不来了。孩子，这么着，过些日子，爹再跟你说个好人家，啊。
1: 爹，他会回来的。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他是一时糊涂。会回心转意的。

0: 阑珊，咱们一抱还一抱。
1: 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啊，这成宿成宿不敢睡觉啊。这席子天亮了没事了吧？这刚把眼合上去吃，俺这扛不住了娘，不行咱回山东家吧。
2: 儿啊，不哭啊，不哭。咱这是报应没到啊。
1: 不是报应啊娘，这儿的人的气声，你说咱家雇那些伙计全都造了反了，地里活说给你撂就给你撂，成宿成宿打牌，说都说不得。这哪是雇伙计啊，这就养了一屋子爹呀、啊、这是。要俺的意思啊，让他们全滚蛋，换茬新的。
3: 哎呀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听爹的吧。
4: 要听我说啊，再换也一样啊。一片地里长不出两样谷子来，没有家神闹不出外鬼来。你看着办吧，传文，你也该替我操操心了。

0: 先生，你帮我捡回来嘛！哎呀，你帮我捡回来嘛！
1: 这家里啊，你也就知道使唤我，玩儿吧，玩儿吧，成天就知道玩儿，这么多事儿。你就一点也不想替我操心？
0: 看你家里的事儿啊，有咱爹呢，你操心什么呀？
1: 咱爹那话你没听出味来吗？咱爹现在老了，没能事儿了，以后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那得让俺挑起锅盖来呀。那你说现在这几个伙计，二柱子倒是挺攒的，可没人勒他呀。
0: 你真想听我的？
1: 你有招了？

0: 孙子，哎，来，先歇会儿。
1: 孙子，
0: 哎，
1: 你嫂子让我把这给你，嗯，
0: 这看你抽烟也没个烟盒包啊，特意给你做的。
2: 嫂子真看重啊。
1: 你嫂子说呀，咱家这些伙计里头，也就是你，啊，为人实诚，干活不犀利。刚才说他李叔沟舅舅家啊，还有个闺女，要是你啊，给你念叨念叨。
2: 嫂子心肠真好，就按咱报答了。
1: 啥报答不报答的？以后做什么事儿啊，多替东家想一想啊，干活卖点力气。等你把咱庄稼这活啊都能操办起来，俺让你当把头的。
2: 少东家，那可不成。
1: 为啥呀？
2: 那有人看了眼红啊。
1: 嗯。
2: 那二柱子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特听老东家的话，别人偷懒他也不偷懒，可兄弟们都挤兑他，他弄得灰溜溜的。
1: 这是谁起的事儿啊？
2: 老崔呀，除了老崔还能有谁？

0: 老崔啊，喝酒我知道你的酒量。
1: 老东家，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您不说我这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砰砰的直跳。
0: 谁的心不跳啊？不是食物的东西，都什么时候了才想起报效？
1: 啊，老东家，您就高抬贵手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啊，老东家，我错了，昨那事儿是我干的，可是我实在抹不开人情，我还是替人出了口气儿。至于替谁出气儿，您心知肚明，您也就别问我了。
0: 哎呀，说这些干什么？坐，老崔，坐。我想跟你说说明年种庄稼的事儿。你是庄稼把式，种什么，种多少，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1: 老东家，您真的不往心里去？
0: 今年是风调雨顺，明年该涝了。我想多种点高粱，少种点苞米。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得早做打算？
1: 老东家，您大气，宰相肚里能撑船，我老崔服了。

0: 哎呀呀，怎么了？啊，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
1: 你看我这手上都冒出泡来了，
0: 疼不疼啊？
1: 疼！哎呀，疼死了！
0: 我跟你说啊，榨干呀都这样，等你把这个水泡磨破了，磨出茧子就好了啊。
1: 嗯，还要磨出茧子？哎呦，先生，你呀，你跟爹商量商量，我跟娘换换，让娘啊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
0: 你做饭那还是算了吧，你做那饭谁敢吃？上回你糊那个大饼子，老崔那算是牙口好的都能没咬动，顺手扔到猪圈里头，整砸那母猪后腿上，活生生把那猪腿给砸折了，怪不得传街吆喝呢。
1: 又没砸他的腿，他吆喝什么？
0: 他吆喝着找黄磨匠给母猪做副拐呀。
1: 他呀，他就知道虚话。嗯。玉叔过了门啊，还不一定能赶上我呢。
0: 哎，等玉叔过了门啊，你俩正好凑成一对儿。
1: 一对儿什么呀？
0: 一对呱呱鸟啊，指着抻头呱呱呱的叫啊。
1: 那你的意思，我整个一废物啊？
0: 谁说你是废物了？你每天陪着俺说话，陪着俺吃饭，晚上陪着俺睡觉，功劳大了。

0: 你俩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呢？啊，
1: 爹，那玩意儿手磨机水泡了，我给他瞧瞧。
0: 那玩意儿啊，我这肩膀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0: 安化了，让他注意身体。
1: 哎
0: 哎，等等等等、嗯、另外顺便到绸缎庄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衣料，有回来告诉我一声，你和你娘做事秋里穿的衣裳啊。
1: 哎
2: 爹，这好人全让你给做了，得罪人的活全让俺给干了。
0: 安排他下地干活，就是让他。

0: 去吧，干活。
1: 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都知道呀，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你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3: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2: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3: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5: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实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实袋。
2: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5: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3: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2: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3: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3: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2: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3: 再拿200袋干嘛？
2: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4: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10袋，199块钱，您到手。

0: 整整二十大代，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陶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乔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实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

0: 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吗？

0: 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2: 两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一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2: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五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块，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3: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

0: 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去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要是不往好好揉一揉啊，煤气熬不到天亮啊。
1: 你小气二百，你呀就是能虚乎。你说你今天都干啥了啊？跑地跑了不到一垄啊，到镇上闲逛了半天，说是帮咱爹去买膏药去，那咱爹要的是治饱的疼的，那给买成治头疼的，真行。
0: 还不怪咱爹吗？他没说清楚。
1: 那能怪咱爹吗？咱爹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人都跑到煤影了。
2: 我不是怕他反悔吗？他让我去咱办。
1: 这成不？哎呦，
0: 太舒服了。先生，
1: 嗯，
0: 我口干，嗯，先喝水。
1: 你呀，我给你倒去。
0: 喝不了，不热了。
1: 好。 不凉不热的，哎呦，我这腿也疼。来来来来，给我给你揉揉，来，可舒服了。哎呀，你说我娶这个媳妇儿是得了什么计了啊？这是白天抗旱，晚上抗你。 你这身臭毛病，这什么时候才能改过来啊？今天怎么不弹琴了？怎么不写诗了？啊？怎么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我看泪都能给你累成屁滚尿流。
2: 切，不许你糟蹋这些好事。
1: 哦，不糟蹋了啊。
2: 哎，你二哥和仙儿姐有事儿了吗？
3: 你说我这个媒人到底是怎么当的，给你们家成了一对亲，又败了一对亲，还都印在大哥身上了。这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跟编故事似的。
4: 你也别多想了，其实我觉得呀，大哥跟仙儿姐他俩就是没有夫妻命。
3: 今天上镇子里看见传杰了？
4: 嗯，
3: 看见了。传杰现在呀，张张可大了，下掌柜的呀，什么都不管了。 货站的事儿啊，都交给传杰了。
4: 他能成？
3: 能成。现在啊，上货大上市，各家挣得跟乌烟鸡似的。哎，下掌柜的呀，都退到后台了，吆着芭蕉扇，推陈出新，让传杰独当一面。传杰说呀，现在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有一回啊，传杰在生意上啊，有些问题不知道，问下掌柜的，你猜下掌柜的怎么说？
4: 怎么说？
2: 这条腿，揉这条腿。
1: 那，哎，夏掌柜到底说什么呀？
2: 那你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夫妻命啊？
5: 我说不好。

0: 你说吧。
1: 要我说呀，你要是孙悟空呢，那我就是如来佛。那孙悟空再厉害，他也逃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你把我当猴了是吗？
1: 你自己说你是猴，
0: 那我不是
1: 你就是猴。
0: 啊。哎，掌柜的，
1: 爹，
2: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不见你。
1: 你没事找我干什么呀？你就不跟巧云姨说说话？反正玉树现在没有人疼，没有人爱了。
2: 你看看这个小人儿啊，还曲起你老爹的乐子来了。你不是想要一架风琴吗？爹从哈尔滨给你买回来了，正卸车呢，你还不赶紧去看看？
1: 真的呀，爹，太好了！走，车接，快点。
0: 掌柜的，我也去了啊。
2: 这两个孩子，
0: 传杰，真能撑起来？
3: 能行，我觉得呀，传杰啊，道挺深的呢。哎，他聚集了一些信誉好的那些货站，哎，把那些市面上的买卖啊控制得牢牢的。
4: 俺就不信了，那夏掌柜还真能不闻不问？你就说像咱家啊，咱爹还说把家那交给俺呢，那是针头线脑的事儿，那是听俺的了。真要是动刀子割肉啊，那刀把还是攥在咱爹的手里头。估计传杰呀跟俺一样，什么年样的站在柜台前头，那就是个木偶。那真正的馅儿啊，还是攥在人家夏掌柜的手里头。
3: 不是，我看不是，我看得出来夏掌柜的呀是没儿子，想把买卖呢交给传杰。哎，你就不一样了，咱爹对你还是不大信任。
4: 哎，不是，你说咱爹他咋就不信任俺呢？
3: 那能怪咱爹呀？这要怪你，你呀最多是个将才，那传杰呢，那是帅才。
4: 这传杰和玉书要是真成了亲，还得去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去。
3: 那你不就又有机会了？
4: 怎么讲？
3: 你看你傻劲儿的，哎，传杰啊去当倒插门女婿了，那传武又不在家，那你不就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吗？大阿哥再不行，那也得继位呀。
4: 也是啊，哎，跟你说，这么大的一份家业，要是让俺一个人独撑起来，那还真有点虚乎。
3: 那怕什么呀？不是有我吗？可以垂帘听政啊。
4: 俺看行。
5: 娘。
6: 来，给我
5: 吃饭吧。等等吧，丑文还没从地里回来呢，坐吧。
6: 那就等等吧。眼下这黄烟又上劲儿了，今年咱们家这黄烟啊，又是一好收成。
5: 爹，我听传闻说今年烟价也不错。
6: 差不多吧，咱们家的烟哪年卖不上价啊？咱们的叫山东烟，品种好啊。味儿正，又柔和，又有劲儿。论起种庄稼，咱别的不敢说，要论起种烟来，那没人敢和我比。
5: 得了得了，种烟这本事还不是跟俺爹学的？
6: 那倒是，你姥爷啊，那是种烟的把式，有名的，外号烟油子。
7: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咱家地里黄烟让人毁了，全毁了。
8: 天哪！这杀人不过头点地，他们还有完没完了？这不想让俺们活了？他爹啊，钟家老爷们都死绝了吗？啊！
7: 爹，不就一条命吗？跟他拼了！
8: 咱跟他拼了！
7: 给我闭嘴！
6: 还不容易吗？我一个人能拼他十个，有用吗？啊，有用吗？就取咱家人撕下人家的脸皮做的定底线，放屁拐的喷沙子，就不许人家卸下资问。

0: 天下哪有这等功夫啊？他娘，秀不是你闺女，秀要是你闺女，你不拼着老命把他们家房子烧了，我不姓朱。
1: 烧他家房子，还能领导赶了他？
0: 还是他呀？
2: 那就这么忍了。
0: 是疖子，早晚要骨头，没骨头别乱吵闹。你们都听我的啊，要稳住气，敛住神。大娘，明天你给我摆两桌酒席。
1: 你这又是耍什么道道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纳文，吃完了饭留下来给我写帖子。
1: 哎，
3: 怎么老海，你也接到朱家送帖子了？
4: 你们都接到了？
3: 可不是嘛。老海呀，你说可怎么办呢？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这个朱开山呢，他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物？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老海，
4: 去还是不去，自己拿主意吧。啊，都忙去吧，我也忙着呢。啊，
3: 走了，老海。

0: 吵吵你了吧？啊，不吵不吵，你们玩吧。哎，快快快！说。哎，川姐啊，
1: 哎，
0: 我听说你们家黄岩叶让人给毁了。
1: 嗯，
0: 这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吃个哑巴亏吧。
1: 我爹这回啊，又是没吵没闹的，反倒下了帖子，明天请吃饭。
0: 你爹行，不简单，我一直就这么看。冤家宜解不宜结，山东人闯关东不易，于天斗，于地斗，于人斗，真是难啊！你爹见过大世面？
1: 我爹这人办事啊，心里有根。川姐啊。 山货就要大盆上市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您放心吧，该准备的都准备了，我还联系了几家货站，今年咱一定把价格稳住。
1: 好，好啊。

0: 爹，这都啥时候了？人不能来了。这不来了吗？好像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别看我这老干枣样不济，我这老干枣啊，能把你牙给填倒了。钱老，谁的牙也填不倒你的牙，就看你嘴里那牙呀，还剩几颗呀，都在那儿打晃呢。<笑>
1: 酒都倒上了吧？哎，诸位老乡台，我今天把大家伙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大伙做做啊，拉扯拉扯庄稼院的事儿。咱们呢？
2: 边喝边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
3: 好，好，好，好，
4: 来，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2: 啊，
5: 来，来，来，干杯酒了。
2: 来，来，来，干了，
6: 哎呀，好酒，好酒，好酒啊！
2: 来，来，来，倒上，倒上。
7: 哎，
2: 我说大媳妇儿，
8: 哎，
2: 孙大叔，
8: 自从你进了他们老朱家这个门。
7: 办的这个小书馆，虽然说你是三年打鱼两年晒，可是让我的小儿子认了不少的字。今天呢，
8: 我敬这个先生一杯酒。
7: 哎，别别别，孙大叔，哎，交几个学生不费事儿。再说了，爹说我啊，因为这事儿偷懒了。<笑>您是长辈，我应该敬您。
2: 来来，你看大媳妇都会说话。
9: 好，
2: 这杯酒我喝了。
7: 好。

0: 来，老哥，来来来，
1: 喝了，来。
2: 我再给你买呢。
3: 那酒干喝。
0: 我今天把大家请来，不光是喝酒，我还有样东西想送。
1: 你送东西能走啥？
0: 有什么东西拿出来看看吧。玩玩啊，给大家看看。
1: 走，
0: 来，来，来，来，走，看看，什么东西？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这是我们山东腌的腌制。哎呀，这玩意儿咱真需要你老爷。
1: 好啊，
0: 还有更好的呢。
1: 哎呀，
0: 来，来，来，看看啊，看看，
1: 这是我们山东人使用的
0: 藜，你们使唤的藜仗叫满藜啊。
2: 哦哦哦，
0: 那太笨重。
1: 两头牛拉着都费劲，我们这山东藜仗啊，就一个小马驹子拉着嗖嗖跑。呀，
0: 这玩意儿好啊！今年春天种地的时候，你们还问我，说这老朱家的地怎么种得这么快？
1: 啊，对呀，对对对，是。
0: 现在我告诉你们吧，哎，我们有自动播种机。
1: 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0: 你看啊，这个葫芦啊，绑到这个藜仗上。
1: 种子在葫芦里，葫芦点种，
0: 机关啊在手上，
1: 喝就好了。
4: 这个掉下去，
0: 这耕地这个速度啊，一天盯你们三天。
1: 我来试试，
0: 来试试，
1: 来让我试试，来来来，
0: 试试，
1: 这玩意儿好啊，
0: 咱都试试，
1: 还有够，
4: 这
1: 咱们找找，
4: 别抢，
1: 这
4: 玩意儿好，
1: 过来给我，
4: 来我试试，
1: 拔开，
4: 啊，
1: 啊，
4: 这玩意儿。
5: 哎，这好看，好看，哎，这好呀，哎，够，咱们找找，走，来看看，这个，他爹，再这样下去，这秀早晚得出事儿啊。

0: 爹，爹，
1: 咋样啊？庄元
0: 去了行家了，他在家。
1: 看见秀了吗？
0: 秀没看见，我半道碰见梅花娃婶了。他说现在秀有点魔怔，不是哭就是笑的，成天就是念的传武，惦记的身子。
1: 没事就给传武纳鞋底子做鞋，
0: 不过做好一双就拿刀剁一双。
2: 痴情的孩子，
3: 传武不知他这样，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人家。传文啊，
0: 哎，
3: 你跟你娘要点钱，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3: 去哈尔滨。
0: 上哈尔滨干啥呀？
3: 给秀儿请个先生，看看病。

0: 爹，这件事儿不能小看。你说说，怎么不能小看？
1: 这是他们呀，成心跟你较劲呢，让你看看放牛沟谁的脚板厚。再大的情啊，没人敢领。
0: 这事儿不能急，先搁一搁再说。咱们是以诚相待了，他们也别做得太过分。
2: 我不相信狮子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能穿着我的鞋跑。都送回去了，都送回去了。您的话谁敢不听啊？没别的动静啊？
3: 啥动静没有？鸦雀无声。
2: 好，那回他朱开山蔫儿了，跟人家说。哎，张部长，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哎，给他们说我韩老海亏不了他们啊。
3: 不，不走了，您忙着。哎。
2: 掌柜的，老三样。好嘞。哟，老海大哥，今天怎么有闲情逸致，一个人跑到这儿喝闷酒来了？夏
4: 掌柜，你大喜我没过去，来，今天我请你喝一壶。
2: 来来来，别别别，今儿个我请你。
4: 姑娘，
2: 伙计，
4: 来了。
2: 捡几个好菜，烫一壶好酒啊。
4: 好的。 简单点儿，你再有空我来了。要先周一口。嗯，老海哥，嗯，还跟朱开山过不去呢？我能过得去吗？啊，我那闺女都魔障了，知道吧？我和你一样，就一个宝贝闺女，她朱开山这是不让我活了呢。我告诉你，一环一抱，她也别想过好日子。
2: 多就行了，打住吧！我觉得人家朱开山够大气的，要是真抹下脸来跟你斗，你未必能占上风。朱开山的底细我可是知道啊，那是有胆有识有谋啊。那想当初，
5: 你别跟他吹了，哎，那是把他传神了。我告诉你，谁见了呀？
2: 他朱开山再能耐，我韩老海不怵他，无非是血葫芦对对他的铁砂掌。他有八卦拳，我有无影腿，他敢死，我敢埋，大不了一命对一命。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你们旗鼓相当，你们两家斗来斗去，不还是两败俱伤，让人家看光景？ 你们两家斗了这么些日子，损失不小吧？那么多的人，能让你们白使唤？夏
5: 掌柜的，又替谁说话呢？哦，对了，我听说你家那丫头又说给他们家老三呢，这八字没一撇呢，你就替他们家说上话了？我可给你提个醒，你们家闺女别让人家给耍喽。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道说你的闺女让人家给耍了？
5: 敢！

0: 老汉儿请。秀儿呢？哎，秀儿，爹，你来了。啊，找我有信儿了吗？你跟他说，我想他，天天想他，想他给我讲的故事。一只老虎长出两只尾巴来。
1: 跟娘回屋啊。
0: 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2: 这山场上啊，养的有的好。老海，哎呀，老海啊，我听说秀儿病了，我这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不，我让传文从哈尔滨找来一个先生，给秀儿看病。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拿去给孩子抓药。

0: 要紧的是给孩子治好病，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钱您拿走，钱治不了我闺女的病。再者说了，我家里不缺这点钱。前几天你送出去的礼账没人敢要吧？知道就行了。我给你个面子，改天你也送一副礼账给我，他们就敢要了。明白了吗？老朱兄弟，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咱们的账没完，只要窗户不回来，咱们两家的戏就要唱下去，你等着。

0: 闺女的病无大碍，主要就是精神受了点刺激，主要靠静养。如果愿意的话，就吃点药。我给开了个方子，照方抓药，两天一服。
1: 那就这样了，我不送了。
2: 老汉兄，那我们就走了。
3: 爹，
2: 兄，
3: 爹，这是我给传武做的鞋，你托个人给他捎过去。
2: 好，
3: 跟他说，在外边逛得够了，赶紧回来，就说，就想他。

0: 韩文啊，你看见老韩家的势力了吗？咱们是怎么感动他的，他也不动心。我是看明白了，他早晚得惹出大事儿来。咱们家人把俩翅膀都耷拉下来，谁也不许给我惹事儿。
1: 我说他爹呀，你过去那点血性上哪儿去了？咱闯了关东你就瘪茄子了，那老韩家都快骑在咱脖子上拉屎了。要再这样下去，不跟你过了，回山东了。
2: 娘，我爹呀，这叫卧薪尝胆。当年呀，我们老祖宗……
1: 闭死你那张嘴！家里的事少掺和。
2: 看娘说的，家里的事也是我的事儿啊。哎，爹，擦把脸。娘，我也是琴棋书画，满腹经纶，可就是没处使。朱家儿媳真豪杰，遇到大事不糊涂。要我说，娘。
3: 不说话能死啊！回屋去。
1: 这老大媳妇儿吧，知书达理的，就是有点二。
2: 娘，什么是二？

0: 伙计们，今天咱们放的是最后一波牌子，请老天爷爷保佑咱们吧。
1: 老天爷爷，保佑我们平安吧！老杜斌带着伙计们给你磕头了。神仙保佑你的儿女们上口饭吃吧，我们给你上供了，请你收下。

0: 自古以来，男与女人上牌子打，这不比擅长的，危险性太大。你叫他走吧。
1: 爷爷，俺们不怕。你们到哪儿，俺俩跟到哪儿。爷爷。

0: 你这小子，放着好日子不过，来找我干啥呀？
1: 爷爷，我就愿意跟着你过这种自由自在的日子。舒心，痛快。
0: 你们这两个小人啊，一路脾气，心就是野。
1: 你的心不野啊？
0: 和我比干啥呀？
2: 我那是被逼无奈。爷爷，跟你打听个事儿，我红姐这些年在哪儿呢？咋一直都没她的音信？沿着江燕儿走，总能看见她的。
0: 那她这些年干啥呢？嫁人了？她还能干啥呀？ 干的还是皮肉生意，钱没少挣，都做死了。挣了钱不是跑哈尔滨就是跑牡丹江，大把大把的花钱。这个臭娘们也不学好，有了钱就和俄罗斯的娘们比穿戴，貂皮大衣、高跟鞋，她还戴个捂眼罩。走起道来屁股一扭一扭。
3: 一直能扭到海参崴。爷爷，你就能糟蹋个人。我糟蹋他干什么呀？穿点带点也行。现在有些吃软饭的臭男人一哄，他就上钩，要跟人家过日子。等他钱花完了，人家就跑了。他再回到江燕儿，再卖。
4: 有了钱再跑，一次一次的上当就是不长记性，也是个潮货蛋子。红姐这人心地善良，也太直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0: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

0: 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0: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

0: 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

0: 机制，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
3: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4: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Yes! Look at that!
1: Woo! 那边上去看我们，高的地方好。
2: 我们到这里，因为要骑马非常冷，你一定要穿的，穿的相当厚。放牧的时候，这个会很冷。骑在马上。
0: Here we go。嗯，
2: 这是个皮衣，纯。
0: This is like the king。
2: 皮质的。
0: 不对了
1: ，
2: 反了吗？
0: 反了，
2: 这哎，对，这样，
0: Here he is，
2: 把这扣子这样扣上。
0: I'm here, camels.

0: Okay. Okay.
1: 抓啥？咱转一点啊！啊，
2: 嗯，啊，原来骑过马吗？
0: 有骑过，他跑起来。这些骆驼。
1: 啊，我的。
0: 怎么叫他们？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阿奇阿奇
0: 阿奇阿奇。
1: 现在就一个骆驼，这个20000多。
0: 20000多？
1: 啊，一个20000多。
0: 一个骆驼20000多？
1: 啊。
0: 哦，比我想象的多。天哪！Look at this,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snow-covered plains, I've finally become a camel herder. Woo!

0: 个舅，就是咱们的朋友的新西的。
1: 因为我祝福这个家庭的幸福是不断的生长。
2: 还有骆驼肉，还有马肠子，都是风干以后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我们新疆话再敬。
3: 在这里，
4: 对，变这个味儿啊，
1: 什么都可以，丈母娘，丈母娘。
5: OK， 来，
6: 我不会，
1: 但是
4: 会唱，会唱，
1: 唱歌也不会。
7: 我的姑娘
4: 在哪里？在哪里？
8: 我刚才在那里。
1: 她在一个地方，我想。

0: 他有腹肌，我有腹气啊，就对了。哦，他是一个有
1: 胖人，就是抗冷。
2: 啊，对。
3: 这个是不是要换言了？
1: 这是我给安东做的第一顿饭。
0: 对，哎，对，鲜的。
1: 最后面我成了大厨。
4: 你往上一站。
5: 每个人都来一块啊！哇，
6: 过年
1: 稍等。
0: This is beautiful.
3: 哎呀，你要如果怕烫的话，就放在这个位置。
0: 你看 ，lamb lamb fat with fish. Who would have thought, right? 你 learn something every day. lucky one. That was good. That was great.
1: 只要你喜欢就好。
4: 富海，
0: 哦，我觉得
4: 常来常来，
0: 好的好的。
7: 人过中年，我今年我比你大两岁，
1: 我今年也40多了。突然想起那个朱自清写那个背影，我看到父亲在前面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安全感。
0: 我去我奶奶家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现在反过来，我现在是一个父母啊，我就感觉，哎，我女儿这样长大，我应该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孩子马上又是一代人了，
7: 我儿子跟我一样高了，也1.8米了。
0: 哎呀，不错，
1: 很快。
0: 对，我现在就感觉到，我就懂了。我离我家，我离澳大利亚很远，已经在外面这么久，那就是当你离家很远的时候，这些。小小的事情会很深度的，就是越来越深，哪怕有一点点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系的东西啊，我就会很珍惜的。
3: 是的，
1: 我
0: 每一秒都要珍惜的。
1: 是，其实挺我今天其实这个我是真的很羡慕你，能够带着孩子到处走走，
0: 哇，
1: 挺好的。我说，还是想起来，现在想想。

0: 准备，好，来，我们是全员准备。
1: 踢都是个一锅踢，怎么样
2: ？OK，
3: 怎么样？感觉？哦，好样的吗？
2: 我拼了我的命，在我女儿眼前，我一定要表现得很强。现在她可不看了，我就可以。
3: 可以。OK。
4: 今天的训练结束了，今天就放假了。放假以后你们回家好好。再有时间做训练。
5: 我们要去四十年一起去。好呀。

0: 啊，开车啊！
1: Yes，
2: 喂，
1: 第四万个，你来的，
3: 这还是好，这还是真棒，
1: 哎，太好了，跟你玩好开心的，
3: 开心开心，
1: 太开心了，哦，这样子 ，OK OK， Ready，

0: 千秋万载，百年沧桑，
1: 生生不息。
0: 十大愚人，勤劳淳朴。
2: 这是。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7: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8: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

0: 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2: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1: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3: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1: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4: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5: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

0: 划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1: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2: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3: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15/5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6: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7: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7: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10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9: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

0: 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一至八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一至八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一至八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3: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

0: 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

0: 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3: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4: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3: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5: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3: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6: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3: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 女子

0: 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

0: 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0: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今年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0: 新疆展团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
2: 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穿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总部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

0: 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将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晋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情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智力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寒冰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创新活力同步持续释放。
3: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0: 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四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
1: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一到八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0: 距离这家企业几公里外的新疆瑞林兴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机械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传统机械加工，加工的精度能稳定在 0.01 毫米。如今产品不仅站稳新疆本土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今年一至八月产量同比增长80%，其中出口占到20%。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2: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3: 今年我区聚焦境外来疆人员支付习惯，通过一码畅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境外来疆人员支付更加便利。一至八月，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2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严小刚，借助这项便利服务，他正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客流高峰。
4: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畅购服务，外籍游客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未必结算麻烦。
3: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6.01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畅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
5: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8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210.07万元。
6: 在库尔勒上库高精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油石化产业园南侧，20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展，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里，看塔里木油田如何智慧运维管理万亩蓝海。
7: 我现在是在塔里木油田上库高新区13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现场，这里占地3.5万亩，相当于3285个足球场的大小。那260万块光伏板、4273台逆变器、397台相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戈壁发电厂。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日常运维只需要22个人。
3: 走进电站疾控大厅，只有寥寥几人。如何保障大体量电站在沙漠中稳定运行？答案就在眼前的平台中。
8: 配备了智能化的一个光伏监控系统，如果用传统人就巡检一次需要半年的时间，这个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每月巡检一次，运营费用大概能降低120万每年。
7: 那无人机搭载着热成像设备飞一趟，肉眼看不见的热斑隐患就可以精准定位。监控大屏上每块光伏板的发电状态实时跳动。那从2025年并网发电至今，项目已经累计发电超过16亿度。
3: 光伏板很怕灰尘，它能遮挡光线，降低光能转化效率。万亩的光伏板清理起来可是大事，而在这儿，这项工作交给了全自动光伏清洗机器人。
8: 传统水洗有2大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洗量非常大，第二个是水洗的效率它非常低。那我们平均以前水洗一次的话，可能需要2个月时间，现在利用效率就达到75%以上。
9: 实施暖心护老行动是2026年新疆实践民生实事之一。我区通过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安全指数。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以一户一厕精准适配为标尺，为每一户家庭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清单，确保实用管用。
10: 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腕表、助听器、淋浴仪等设备，并为老年人家中安装卫生间扶手，做好地面防滑处理。
11: 适老化的改造对我们这年龄段的各个方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0: 富康市完成了3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为失能和行动受限老人配备专用护理床，楼道、卫生间、床边等重点区域安装防滑扶手等。
12: 给我们装了这个医疗护理床，卫生间给我们装了个扶手，很放心了。
0: 据了解，今年新疆暖心护老行动计划实施50个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5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并建成2000户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家庭养老床位，为30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举行，今天设在桂林的旅游展区开馆，新疆展区紧扣新疆是个好地方核心主题，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
13: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囊造型的手提袋，每一位进入展区的客商呢都可以领到这样一份礼物。这个袋子呢装着是新疆的宣传手册还有优惠券手册。那这次呢新疆带来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十足，涵盖酒店、演艺、旅游等各类产品，像千回西域、遇见喀什等4部精品剧目就可以享受到50元的购票优惠。
14: 做的很精致，然后很抢眼，很亮眼，然后又很时尚的感觉。
15: 草原啊，雪山啊，湖泊，这些好山好水太多了，在新疆推广出去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游客。
3: 旅游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了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新疆各景区文旅企业将现场开展资源推介、商务洽谈，面向东盟及国内各地客商推介特色旅游产品，积极挖掘合作机遇，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6: 现在新加坡人呢对新疆旅游是很兴趣的，新疆的山水很漂亮，然后呢每一个季节呢去呢都看不一样的地方。
17: 针对东盟的客商和境外的游客，新疆配套了一系列的入境游便利化措施，我们真诚的欢迎东盟各国的朋友沿着丝路走进新疆。
9: 9月15号至18号，第6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举行，聚焦干旱区水利遗产与绿洲文明，以坎儿井为样本，破解干旱地区水资源难题。
18: 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呢，是第一次走进新疆，来自国内外水利、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坎儿井的故乡，看千年地下运河怎样活到今天，也看新时代的节水技术怎样让每一滴水更精准地流向绿洲。
3: 研讨会以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为主题，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200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人员围绕干旱地区水文化保护传承、坎儿井及灌溉工程遗产活化利用、数字赋能干旱区可持续节水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
19: 坎儿井是伟大的发明，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灌溉了葡萄、甜瓜等。在中国，智能灌溉和可控灌溉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3: 新疆是典型干旱内陆区，目前灌溉面积1.2亿亩，节水灌溉7362万亩，其中滴灌占节水灌溉面积98%以上，微灌规模占全国65%以上。
6: 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助力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
0: 走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欢迎。其中黄梅戏社团选取《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20: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不止黄梅戏， 学校凤阳奉化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

0: 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南工程师徒结对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2: 9月16号到18号，新源县完成玉米杂交制种1000000高产示范田全程实收测产。来自国内多家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组成测产组，通过实地勘量、机械实收、取样称重、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早熟中熟玉米百亩公关田亩产分别达到 650.96 公斤、797.4 公斤，早熟中熟玉米千亩创建田亩产分别达到 629.9 公斤、745.9 公斤，万亩连片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699.5 公斤。
3: 持续深化两种培育、技术推广、品牌建设，这种产量平均增加20到30公斤。
2: 作为伊犁河谷优质玉米制种核心区，新源县现有制种玉米8.19万亩。依托玉米细胞和雄性不育等前沿制种新技术落地应用，当地玉米制种每亩种植成本降低200到300元，种子纯度稳定提升到98%以上。9月18号，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召开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十四五以来，阿拉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沙漠边缘建成阻击带90公里，巩固三北防护林成果28.7万亩。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等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建成26公里环城绿廊，城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52%。
4: 大力实施塔里木河干流生态综合治理，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等重大生态工程，打造盐碱地综合利用、沙漠边缘主题站、生态产业协同发展兵团样。
2: 目前，阿拉尔累计完成盐碱耕地改造、生物治沙、光伏治沙、生态种养循环、荒漠设施农业等84.36万亩，成功获评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光伏装机规模达到2310兆瓦，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由2020年的2.7%提升至2025年的12.9%。
5: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铝业公司天车检修工施静华常年扎根一线维保现场，守护设备运转，用责任与技术为天车设备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今年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6: 这里是离地10米的天车配电室，里面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每天施静华都要在这里检查设备运转情况。
7: 那夏天是温度的，可能更高，差不多。夏天维修工作做好，保证强车的正常运转。
6: 除了认真细致，施静华还是个技术迷。电解车间多功能机组打壳机频繁出现故障，施静华就连续多天守在机组作业现场跟踪检查。铸造车间的天车部分设备结构不合理，他就带着大伙儿搞技改。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还提升了生产效率。2023年以来，他还编制完善了超过630项天车备件技术规范文档，为备件招标采购提供技术支撑。
8: 施静华先后完成天车线纹防护、电控程序优化等多项技改，消除100余项设备隐患，节约维修成本约400万元。
7: 做的每一件工作，我都用心去对待它，为了企业的这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9: 下面请看简讯。
2: 美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1%。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49%，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37%，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阿克苏成为热门出行地。9月18号，2026年林业和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联盟大会在富康市开幕，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企业的近200名代表参会。 联盟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成立，致力于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近日，来自国内十多个省区的近百名蚕桑领域专家齐聚伊犁河谷，深入企业和桑园实地调研，并开展学术研讨，为新疆蚕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共同探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新思路。以巾帼兴农会丰收，翘首筑梦美乡村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妇联十六花巾帼农民风采秀活动日前在裕民县举办。活动设置经验交流、实景观摩、风采展演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妇女精神风貌，以庭院之美、巾帼之力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0: 9月18日，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 21.7 万名青年报名参加，赛事设置乡村青年组、新兴领域青年组、村社区干部组、成长组四大组别，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3名，同时评选出5个优秀组织单位。
10: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日前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影片聚焦新疆首支校园盲人足球队的诞生与成长，讲述残障少年因足球绽放生命光彩的故事。
5: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阿勒泰市科克苏湿地的秋日美景。

0: 里就是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每天有无数的车辆、人员、货物从这里经过，连接起了中国和世界。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里有着一段不一样的边境记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国境线只有500多米，那在我身后的这些土墙200多年前就是当时的边防哨所，那在满语里的意思叫做卡伦。这个卡伦比我想象中它要大得多，它是由夯土建成的。
1: 站在沙堰卡伦的夯土墙前，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墙面，粗糙坚硬，带着200多年风沙打磨的痕迹。墙高约3米多，站在墙根下，人显得格外渺小。走进遗址内部，你还是能感觉到这里曾经有过的荣光。大清会典中记载，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曰卡伦。卡伦在满语中意为瞭望守卫。
2: 卡伦呢，是清代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伊犁为例，伊犁将军设立以后，调遣驻防官兵，换防南疆的喀什噶尔和北疆的塔尔巴台，还有这个巡查边界、建立驿站、驻守卡伦，它既保障了伊犁的社会稳定，又保障交通安全。
1: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后，为了巩固西北地区，尤其是伊犁的战略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政措施，比如设伊犁将军、建伊犁

0: 九成，调遣察哈尔、锡伯、索伦、厄鲁特四营在伊利驻防等。其中伊利四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卫卡伦。
1: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个卡伦里头叫常设卡伦，常设咱们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固定在某个地点不动的嘛。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两种卡伦，一个叫一设卡伦，还有一种卡伦呢是叫天车卡伦，需要的时候我在那设，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撤回来。
0: 安英新告诉我，在清朝中期时，卡伦具有守卫边防和内部治安两种职能，每座卡伦都担负通讯、巡查以及瞭望等重要任务，其主要职能是稽查行旅、管理游牧、拘捕逃犯、维护地方治安、保证交通安全等。用今天的话说，就像边境管理区的检查站。但随着清中晚期国力的衰落，卡伦的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改变。
1: 1881年中俄签订改定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跟沙俄垦丁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卡伦呢，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
0: 这时候卡伦的职能更多的是守卫边界，完全具备了边防哨所的功能，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名不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就是在这个时候设立的。
2: 当我亲手摸到这个夯土墙时，我感觉我好像穿越时空，能够感觉到200多年前在这里所驻扎的索伦营的官兵，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0: 边境线上的卡伦是哨所，但卡伦不止在边境线上，有些卡伦藏在戈壁深处，连导航都找不到。随着车辆的行驶，路越走越偏，人也越来越少。
2: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阿布散特尔卡伦，这里是清光绪8年设置的，那由锡伯营的官兵驻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卡伦周边有玉米地、棉花地，其实当年这周围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年驻守在这里的锡伯营士兵，他们每天就伴随着周围四面土墙以及头顶的一片天，抵御着孤独，守卫着我们的领土。
0: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可克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在这里，我见到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他在这片戈壁上踏查了几十年，对每一座卡伦的位置、形制都了然于胸。
3: 就是清朝政府呢，就是收复新疆伊犁以后再建的这个卡伦。现在咱们这个自治县境内呢有7处卡伦，这个卡伦呢也是个重要土段，这是个平路，边界线才4公里。
0: 安素告诉我，当时设立卡伦的选址和建造都有要求，大多都会选择在较为空旷、人烟稀少的地方建造，这样也能更好起到警戒作用。
3: 建卡伦的时候，四周有道路，你步行一圈，张岗放哨都方便嘛？那不是？中间呢，还有一口井呢，它吃食呀、饮马呀。又比如说，三间房子的话，就是一个呢就是做饭的，第二个呢是驻兵的，还有个小库房，再放一些兵器啊。
0: 当年驻守卡伦的士兵白天巡逻，晚上站岗，一旦发现异常就点燃狼烟传递信号。
3: 没有这些卡伦的话呢，咱们边界线退到哪儿去了？要放弃的话咱们没有了，所以呢卡伦对祖国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0: 离开阿布散特尔卡伦，我们继续开车赶往纳旦木卡伦。这座卡伦距离最近的村子仅2公里。
3: 纳旦是七的意思，以前有个七个土包子，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地名来形容。周边还有个呢一个纳旦木村。
0: 从沙堰卡伦到阿布散特尔卡伦，再到纳旦木卡伦，一路走来，我发现驻守在这里的官兵都不是伊犁本地人，尤其是锡伯营的官兵，他们的家乡在万里之外的东北，200多年前。

0: 前，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来到伊犁河谷，守在这四面土墙里？安素告诉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一次万里西迁说起。而这段历史，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至今还在用最隆重的方式纪念着。清朝当时在伊犁设立将军府，需要可靠的兵力驻守边境。锡伯族素以骁勇善战、能骑善射著称。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西迁到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他们从东北出发，一路向西，穿越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走了1年多，最终在伊犁河谷扎下根来。这条路今天坐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在当时，他们走了整整1年。
1: 当时很多游牧民族只会打仗，不会种田，不会屯田。特别是一部分农耕民族，他可以会种田的，但是骑射不行的。锡伯族呢，就占了两头：能种田，能屯田，能骑射，能打仗。
0: 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至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还保留有7处光绪年间设立的卡伦遗址。
2: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我们必须要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3: 一路走来，三座卡伦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沙堰卡伦在边境线上，离国门几百米，站在那里抬眼就是国境线的方向。阿布散特尔卡伦太孤独了，周围什么都没有，就是戈壁，一个人站在那儿，你会想当年的官兵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再到纳旦木卡伦，周围有了村庄，才有了人的温度。三座卡伦驻守的官兵不一样，但他们做的事儿是一样的，守的是同一个边境线，护的是同一片土地。那这一路走来，让我想起在锡伯古城看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永镇边疆，不是守几年，是永镇。这是一代一代人接力的承诺。今天有护边员走在边境线上，有文博人修复卡伦的残墙，有人用一生记录卡伦的故事，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继续守。200多年前各族官兵在这里守卫边疆，今天守护还在继续，这座哨所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4: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5: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6: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你做的，嗯，做什么用？自保，处理掉它。回来我也能再做把戏的。那你就跟爸妈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阿胜，你从小上学就全年级第一名，你把心思怎么放在做政治上？
1: 你这成是这个家，我跟小兰才能走今天。
2: 可我想帮你啊！
3: 你闭嘴！喂，喂，喂，
1: 丢你什么破信号？你换个手机！
3: 我就是开小灵通的，我就用小灵通了，怎么了？
2: 我不是来跟你废话呢啊！这样，明天你们见个面，地方你定。
1: 那就选人多的地方。
4: 好啊，
5: 不过现在呢，警察正在盯我的梢，你得想办法把他们引走。
1: 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啊？我凭什么帮你甩掉警察？那我就带他们来见你，到时候麻烦的不过他们还是你吗？
3: 局长，你试试你。
4: 哥是局长打来的，是吧？
3: 你闭嘴！
4: 不就甩掉警察吗？我有办法。
1: 阿胜，你不要说出来，
3: 我们可以明天让他亮灯吧。
1: 不要说出来，
3: 两点半。
1: 听我说话，从现在开始，我的事情，你不要过问。

明天你给徐翔打电话，2点半把他约到旧厂街。旧厂街后面有条铁路，铁路的信号灯黄灯很长，3点1刻有班轮渡，你们在那儿谈。

0: 警察跟着您吗？
1: 嗯，那狗追肉一样。
0: 去旧厂去。
1: 旧厂去。
2: 是，等会儿。
0: 2:30准时到。
1: 哎，原装进口的宝马10分钟不要就到了。
0: 我不管你骑的是马还是驴，2:30准时到，一分都不要早，一分都不要晚。
2: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1: 慢慢开，带警察报个警。

0: 2:30工厂的铁路口会经过一辆火车，交通灯变黄以后，你趁着那个杆落下之前就闯过去。
1: 我他妈闯过去，你是让火车撞我吗？
0: 那火车慢得要命，跑不过你的外国马的。

0: 天生干特务呢，选这么个地方。
1: 有话你就说。
0: 有大麻烦了。
1: 什么大麻烦？
0: 雇你杀我人那个老板呢，叫我搞死了。但他妈的一时糊涂，放过了他老婆和孩子。现在警察找到他们，又把他们带回静海。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警察要是查，那跟你脱得了关系吗？
1: 再跟你说一遍，女孩的死是个意外，不是我杀的。
0: 你收钱了，你小破店别干了。
1: 你想怎么样？

0: 警察呢准备送那个女的回来，具体情况写得很清楚，怎么走，坐什么车，在哪儿下，走哪条路。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绝对不能让那个女的活着回到静安。
1: 警察的路线你怎么拿到的？
2: 你他妈以为就你有靠山吗？
1: 我要帮了你的话，咱们是不是就两清了？
0: 徐江啊，会他妈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好了，事情做成，谈好我还你。想清账，
1: 把东西拿来。我要是把东西交给你了，你万一反悔怎么办？
0: 你是不给我，还是你压根就没那个东西啊？
1: 你猜，
2: 我小孩子还猜？
0: 保命可以啊，但是我奉劝你，那个录音的不要备份，不然的话，你复制几份，我就从你那儿搞几条命走。
1: 徐江，我警告你啊，你要敢再放火的话，你小心我烧你全家。
2: 什么？
3: 哎，好，哎，跟李叔叔走。
4: 这几天要是还有人来找我，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好，电话你也留着。
3: 上车吧，我们大概晚上8点来钟就能到。
4: 好，
5: 太太，全程系上安全带。路上小心一点
4: 啊！放心。哎

0: 你到哪儿了？好，嗯，
1: 师傅，我眼下高速了，再有一个半小时就能到局里。
0: 好，往左边坐点。
1: 没跟你说话。
0: 好，好。哎，安琪，雨田、鲁花，开车慢点。
2: 放心吧。哎，徐江那边怎么样？
0: 他们的人都盯着他，
2: 他跟他的手下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呢。
0: 好的，等我回去。

Woo!

你疯了吗？你干什么你？快点！啊！

0: 后面。
1: 安全，人安全送到。
2: 好，辛苦了，晚上交接，我赶紧回去休息。
0: 是吗？来，这边。

0: 徐江跟我的老公一直有矛盾，他一直用一些卑鄙的、低级的手段，想把我们赶出市场，所以他杀了我老公，我不意外。
1: 你说徐江杀了你老公，你有证据吗？
0: 我老公有个司机跟了他很多年，出事那天也是那个司机开的车，应该就是他给我老公出卖了。找到那个司机，一切就都清楚了。
2: 这个司机在什么地方？
0: 躲起来了。
2: 躲起来了，你为什么不认为他是被绑架或者被灭口了呢？
0: 警察同志，你不会以为出事这么久，我就天天跟家哭呢吧？我知道他在哪。
2: 在哪儿啊？
0: 安心呢？
2: 在路上呢，应该很快就到了。
0: 那等他到了再说吧，我只相信他。
2: 同志，你也可以信任我们。
0: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坐火车回来？
2: 哎，你到哪儿了？
3: 我被袭击了。
2: 什么？受伤了没有？
3: 皮外伤，估计有轻微脑震荡。
2: 你现在安全吗？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过来。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3: 师傅。

0: 你先回去，到医院检查一下，拍个片子。你在这里影响别人工作，听见没有？服从命令。
1: 强找不回来，以后就没有机会服从命令了。
0: 会找到的，
1: 要是找不到的。
0: 一定能找到，安琪，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师傅的话，你现在立马给我上医院去，别想那些没用的。要是找不到强，你师傅我这身警服我也不穿了。听话，赶紧上车。
2: 来，慢放放。

0: 你从哪弄的？刚才捡的，安心的。
1: 你会害死他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借他枪？没有枪，咱们斗不过徐江的。斗徐江，我会想办法。你捡了这把枪，就算被你救了小虎，怎么样？
0: 警察会因为找这把枪找到你，找到小虎，我们全部人都玩完的。你想什么？
1: 那现在怎么办？你把这把枪给我处理掉它，有多远给我扔多远。
0: 听见没有？

0: 我们通过监控搜查到了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但是这辆车两天前已经报失了，车主我们也查了，没有作案时间，并且跟我们的调查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任何的交集。
1: 安心怎么样？
2: 安心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呢，
1: 但是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安心在跟嫌疑人搏斗过程中，指甲缝里存留了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法医现在正在进行比对。
2: 由于安心努力。
0: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陈淑婷这条重要线索，这对案件是个重大的突破。报告，你怎么出来了？我有重大线索要汇报。
2: 说，
0: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同志有问题。
3: 安心，
2: 这人能不能把他玩啊？
3: 让他说。徐江明确知道我的车。 几点钟开到什么路段？人家早就埋伏好人等着撞我了。请问，如果当时陈淑婷和她的孩子就在我的车上的话，这个是什么后果？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所有人有没有考虑过这个？
0: 你是怀疑咱们局里有人事先把计划透露给徐江？我不是怀疑，我是肯定。
3: 所以我建议，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

0: 立刻马上去调查我们的内部，从我们自身找原因。这样的话，我们能切断徐江和我们内部的一个信息联络，这样陈淑婷才有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合作。
1: 不行，啊！京海最近的治安情势十分严峻，咱公安局净出风头了，连市委都盯着呢。现在搞那啥，嫌咱们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是吧？别忘了，枪是谁丢的？
2: 我现在讲的就是枪的问题。
1: 你还讲什么？
2: 离了陈淑婷，这案子破不了了。全局上千号人都是吃干饭的。李江，把他送回医院去，好好看病。
3: 我自己能走，
2: 你少废话，枪找到之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0: 岁数大了，还是少抽点吧。
1: 对，你说什么都对。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2: 警察找到陈淑婷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2: 接过来好几天了。我想想，他妈的，这个女人那个嘴里边，那个把门的说话，那个深浅，你说他万一要是跟警察合作，那对咱们都没好处。
0: 我又没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2: 我有啊，不就是跟她老公那点屁事儿吗？哎呀，我想着太叔你面子大，出面给说个说。
1: 江湖的事江湖办，不麻烦警察了。
0: 你看我是差这点钱的人吗？我就是个即将入土的老头子，我就是想说，也得看着年轻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呀。
2: 你说话肯定好使，
0: 我说话要是好使，他男人能死了？
2: 我那就是冲动。太叔，你也知道，我就一个儿子，我从小这疼的不行啊。
0: 你们两家恩怨啊，陷得忒深。陈淑婷呢，又是个有脾气的女人，帮不了，真帮不了。
3: 哎，陈先生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哦，
3: 安全帽。
0: 找个人。帮他拎一下箱。
4: 好的，
3: 咱们这边请。咱们现在这两栋呢，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然后呢，就差外部的一个装修，大概我们还需要两个月就可以整理完工了。您看还有没有什么指示？
0: 哎呀，有啥指示？

0: 你发什么神经？你叫我来，你就好好说话啊！你要再发神经，我立马走啊！
1: 来谁啊？你把那个娘们搞定！我自己现在第三瑕疵求人吗？
0: 我没按你说的去那里吗？啊！陈书记，你在吗？谁给我的消息？
2: 知道他改坐火车了。现在谁给你的消息？不要问啊，话多了。我是怕你被人耍了。警察万一打开个口袋，让你钻进去，你不怕死啊？
0: 邱薇那不想马上生。

0: 陈淑婷的住址，还有她孩子的学校，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彻底的闭嘴。
1: 这次真是真的了。
0: 我那天说了，陈淑婷她现在还不相信警察，所以什么都没说，让她回家了。
1: 那他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警察看着他？
0: 你说呢？那你把动静搞这么大，警枪你都敢抢，你说能没有警察看着他吗？
1: 哼，有警察看着他，你让我去干掉他，你要送死啊！
0: 小高，你是不是还没分清形势啊？陈淑婷一旦跟警察合作，我这活路就没了。但是在我死之前，我一定拉上你们全家。啊，你弟弟，你那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妹妹，长得还不错。如果这几个人，
2: 你动他们试试？你要敢动他们，我杀你全家！

0: 说陈淑婷的事儿啊，
1: 你把陈淑婷的搞定，离开京海，我呢放过其他人，雷雷的事儿了清。
2: 要答应我，
1: 我给你脸呗，别让我反悔啊！

0: 哎，你干嘛呀你？跟自己赌气呢？我只是不明白，明摆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让查？你以为那查就能查出鬼来呀？想的太简单了。
1: 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查出来什么结果，但最起码是一个震慑。 能让这个人害怕，以后再不敢把我们的计划、信息泄露出去，有什么不好？那你的
0: 震慑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吧？因为这次护送陈淑婷，全局上下20多个人参与，全查一遍，怎么查？谁来查？
2: 异地派遣不可以吗？
1: 你让别人查咱们，那不光屁股推磨吗？你转圈丢人。
0: 有你们这种想法。
1: 整个政法系统都不要再进步了。你看，你看，领导否定你一个想法，你把整个系统都否定了，想法的危险，是我的想法危险，还是孟局阻拦的这个态度危险？
0: 你没听说呀？孟局今年就要提了，人家求稳正常。
1: 谁知道是求稳还是什么别的想法？ 他是你叔，你对他还不放心啊？我只因为他是我叔。他是我叔，竟然他还阻拦我内查，我能放心吗？
0: 安心，你别怪我多嘴。咱局里今年要升职求稳的，可不止孟局一个。
1: 我们师傅，
0: 怎么可能？师傅没戏。那行，
1: 安，
0: 我说的。

0: 为什么不同意现在那场？我说了我不同意了，
1: 那您就是支持我同意我了。
0: 我同意会上大家通过的意见，
1: 那不是大家通过的意见，那是孟德海一个人的意见。
0: 升官对于你们两个人那么重要吗？官职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更大的权力才能做更多的事。所以，权力无好坏，要看你怎么用。
1: 所以说到底，你还是要权力。
0: 好啊，抓要犯破大案，就可以让你们升官。我现在已经找到方向了，鬼就在我们内部，抓呀，查呀！安心，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升官，要不要权力的问题，是你这身警服还能保得住、保不住的问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检察院正在调查呢，加上丢枪的事儿，再出了问题，我和老孟我们两个人绑在一起也保不住你啊。
2: 记住，有人才有一切。没事儿，吃破了点皮。有什么没事儿？徐江啊，估计得脑震荡了。没惊动警察吧？要惊动警察的话，我还能回来？哎，太危险了！以后这种事情我必须陪你去。
3: 谈的怎么样？徐江，让我们坐到陈淑婷。他给了我一个陈淑婷和他孩子上学的地址。这个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呀？徐江非要干掉他？我也不知道。
2: 但是这徐江啊，肯定是被警察逼得走投无路了。我现在想的是什么呀？这徐江肯定有一天会被警察给抓了的。咱们俩千万别被他牵累了。
3: 所以就得保证他不被警察抓到，不然你也会很麻烦的。
2: 哎呀，别说这个，哎呀，头都大现在。

0: 所以当务之急，咱们就得知道陈淑婷到底知道徐江什么，咱俩才能知道接下来咱们做什么。
1: 我想知道，但没有办法。现在有警察看着陈淑婷，
0: 得想个办法。语数外都能教，成理工大毕业。谢谢你啊，如果有需要就给我打电话。您好，打扰一下，学生家长吧？哎，我是家教，您看一下，成理工大毕业的，语数外都能教，如果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啊。哎，您好，学生家长吧？我是成理工大。
2: 不用了，谢谢。
0: 您可以免费试听一节课。
2: 我家孩子成绩挺好的。
0: 成绩好就更应该巩固巩固啊。我就是京海人，我教过很多京海老板家的孩子，没准这些老板还跟您家先生认识呢。
2: 住京海哪儿啊？
0: 旧长街。
2: 唐小虎、唐小龙认识吗？
0: 他们给我介绍过学生。

0: 他们俩还认识高知青年呢。省理工大，教小学生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现在都这样，就算我们勤工俭学嘛。
0: 我想想吧。
1: 谢谢您啊，希望您给个机会，免费试听一节课，免费。

0: 你找谁呀？
1: 我是小陈同学的家教，陈教。
2: 哎，老师来了，
1: 哎，
2: 进吧。
0: 哎，稍等，看一下身份证。
2: 不好意思啊，高老师，家里出了点事儿。
1: 理解。
0: 那包，检查一下。
1: 哎，这个是我应聘家教的那个传单，这个是教材。
2: 来，国宝。
3: 嗯，小陈呢？
2: 过来，老师来了。
4: 你好，小陈，我叫高启盛，你可以管我叫高老师，你可以管我叫小盛。
3: 那就叫你小盛吧。
4: 好啊，
2: 没礼貌，叫高老师。
4: 没关系的，沈姐。
2: 那麻烦你了啊，我去切点水果。
4: 好，谢谢你了。
5: 好好学啊。我们开始吧。来，小陈。

0: 吃点水果吧。哎，谢谢你啊，陈天。喝点什么，老师？啊，
1: 我水就行。喝咖啡吧。谢谢啊。
0: 有警察都敢来，胆子够大的呀！
1: 其实我很怕，但是不能不来。为什么？为家人。我哥为了给我开店筹钱，所以才去讨徐磊的债，所以才惹了那么多的麻烦。让你讨债，没让你杀人。我哥没杀人，是徐磊电鱼自己把自己电死的。
0: 请你一定相信我。信不信的有什么用啊？我男人已经死了。
1: 徐磊真的……马上喝咖啡。谢谢。
2: 小陈，妈妈给你弄奶茶啊。
3: 行。
1: 你以为能找警察合作，但是你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里面有徐江的耳目，你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做了，对吗，陈姐？
0: 慢慢喝啊，小心烫啊！你能怎么办？我会帮你除掉徐江。慢点喝。
2: 好。
0: 给你切点水果吧。谢谢。
1: 98对93对，哇，你100道题就错了2道，恭喜你，98分，很聪明。待会儿可以试试3年级的英语。是吗，
0: 小陈？做的好吗？我看看。
1: 哎，陈杰，你看，很聪明，非常好。真棒。好，接下来呢，就是英文的部分，我们要做一次英文单词的听写。
0: 看看你能摸写出多少单词，好不好？来，把耳机戴上。好，
1: 准备开始。
0: 你们是谁呀？我和我哥。
1: 你哥？
0: 你放心，我哥比我还有本事。
1: 你们两个人就想除掉徐江啊？

0: 为什么？
1: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家人了，不能原谅。
0: 你们想怎么办？
1: 他那么怕你跟警察合作，你手里攥着他什么？
0: 我们家以前的司机能证明徐江杀了人，我知道他在哪。
1: 能把地址告诉我吗？信我。
0: 小高老师教的不错，那下周我们继续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3: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5: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
7: 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帅哥，来玩呀！
1: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吗？你看一下，红色。
2: 哟，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3: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2: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3: 你是什么都收吗？
2: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3: 这你说吗？
4: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0: 靓仔呀！
5: 好，就这么执行。
6: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5: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6: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7: 但你看名单吧。
5: 哟，高启胜，

0: 高启盛。
1: 啊，安警官。哦，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安警官。哟，你怎么过来了？
0: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2: 啊，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1: 是，我们开的。
0: 你们的啊？
2: 啊？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1: 我疏忽了，我忘了。
2: 你赶紧倒茶，倒茶。哎，
0: 强盛小灵通啊！你的
3: 强
2: 盛，哎呀！哎，你坐，喝杯茶。
0: 没事，我参观一下，
2: 看看。
0: 一华，
1: 安警官，
0: 没事。
1: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哦。哎，
3: 这么大，哎，
2: 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0: 真的是便宜哦。
2: 搞一个，
3: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2: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啊，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0: 我考虑考虑。
2: 行。
0: 哎，为什么我每次见着你都饿呢？
2: 那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是饿啊。
0: 有吃的吗？
2: 有，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0: 我请你，我请你，
2: 走。我请。
0: 弟弟一起。
1: 哦，不了，你们，我还得看店。
2: 那行吧，我们去。
1: 好，我们去，店里不都没人。嗯。
0: 对，这边。
2: 好。
0: 其实过去常来的。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
2: 嗯，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黄翠翠的案子。哎，
0: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
2: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
0: 真巧，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
2: 叫什么呀？
0: 是个女的，叫陈淑婷。
2: 这名字好像没听过。
0: 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
2: 哦，她叫陈淑婷啊。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
0: 我们这个小灵通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
2: 刚开嘛，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0: 还会做多久呀？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
0: 已经有人在问了。
4: 高启盛，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5: 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半硬。
2: 有辣椒吗？
0: 好。
2: 我可能要吃快一点了。
0: 要葱吗？
2: 要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啊。

0: 唐小虎回来了吗？没呢。那到底去哪儿了？那我不知道。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
0: 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找到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哦。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了。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一下。
2: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
1: 我好像还没吃饱，我能再要一碗吗？
4: 老板。
3: 哎，
4: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快点！你们找了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你想去公安局吗？
1: 去哪都无所谓。我正好很饿。
2: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2: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3: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4: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3: 哪个学校？
4: 省理工大。
3: 什么专业？
4: 金融贸易。
3: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4: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3: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5: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6: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5: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6: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5: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7: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8: 行，哥呢？哎，
7: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8: 2小时。
7: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认得徐雷？就是电视上看的。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辆车记得吗？啊，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就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
1: 哦，
0: 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告诉我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这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啊，我不知道。我上货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啊。
0: 进货之后没有见别的人。

0: 来，谢谢。
1: 那我不客气了，你要不要再来一碗？怎么样？结果出来了。
2: 我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3: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0: 行，
2: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3: 我交代。我确实有个动作。
0: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人家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份来花，弟弟一份。

0: 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现在，唐小龙已经找了，他确实是西南人，而且他还找了一个同伙，他名叫。
1: 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哦哦哦，谢谢。你刚才讲什么？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那个汤就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
0: 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不能。
1: 为什么呀？
0: 没时间了。嗯，老高，
1: 嗯，
0: 手不方便，帮我把表摘一下。

0: 老高啊，我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1: 谢谢，一分钟够我吃这碗面了。

我给你戴上。刚才我不能说了，我是高启强。

0: 老板，走了。安心，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让人给骗了，那车里根本没有那女人，那姓安的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
1: 小龙，你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强哥。
3: 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4: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3: 对。
4: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
3: 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4: 小尚，那没问题吧？
5: 没问题，哥，就是帮强哥顶个事儿。嗨，不叫问题。
0: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0: 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1: 再练练，来来。37号晚上你干了什么？
2: 喝酒。
1: 跟谁？
2: 汤龙。
1: 喝的什么酒？
2: 啤酒。
1: 喝了多少？
2: 6瓶。
1: 六瓶，你平时会醉吗？
2: 不会。
1: 为什么那天醉了？
3: 我要是出来了，
2: 找点刺激的，
1: 找到
3: 帮我照顾好我弟弟。
1: 想了什么？
2: 想偷了个车。
1: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2: 小货。
1: 小货。
4: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小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敲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了，我就上车了。
5: 停，
6: 倒着说，
4: 倒，
6: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2: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7: 试听结果怎么样？
6: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装病。
8: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7: 高家兄弟。
6: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亲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7: 唐龙那边呢？
6: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7: 枪呢？
6: 都说没见到。

0: 这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1: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0: 说说看，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 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荣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 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 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嗯，你说的这些啊，串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2: 这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 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3: 而且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王老师，大老远过来，辛苦了。
1: 李警官，
2: 情况好。
3: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3: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3: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不是说太好用的借口吧，瞅他去了。
4: 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5: 哎，
4: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5: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啊，
6: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
1: 好，开始。
6: 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哦。辛苦了。
4: 二四多八。
1: 三四。
4: 三四。
3: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很相信他。
7: 你不管，
3: 成绩必须拿。
6: 药水自己加。
3: 好，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6: 学生老师吃点水果。哎，
1: 好，谢谢你啊，陈姐。
6: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了？
1: 很棒。
8: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8: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4: 对，妈妈。
8: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4: 嗯。
8: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
2: 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
1: 谢谢啊。
3: 小展，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喂，
1: 喂，我是高启强。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
2: 哥哥。
3: 能拿着这个电话，
0: 说明陈世廷确实信得过你。你愿意替他们报仇？
2: 必须要做掉徐家，否则我们都会完完的。
0: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3: 这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0: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2: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0: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是我。
1: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0: 事情我都办好了。
1: 蔡守亮死了，
0: 他活得好好的。
1: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2: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
0: 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2: 是那个司机，对吧？
0: 我告诉你，
2: 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1: 你怎么知道？
2: 我有他的地址。
3: 来，告诉我，
2: 你先把唐小虎放。
1: 你骗我啊！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2: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1: 喂，喂，

0: 刚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将军，

0: 喂，我是小虎。
1: 我回来了。小虎，随便让你旁边的人。
0: 让他听一下电话。说话，说话，说话。
1: 我
2: 说啥呀？
0: 随便，随便。喂，哎，我是荣嫂，
1: 你是哪位呀？
0: 行了吧？
1: 可以了。
0: 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0: 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我知道，我知道，警察来了。
3: 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我也不知道啊。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4: 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5: 哎，强哥回来了。
0: 哎。

0: 买什么呀？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1: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0: 没事，我拿着。
1: 在哪？
0: 那5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是。

0: 阿顺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1: 安警官您好，
2: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1: 我来收拾。
2: 好，
0: 你随便坐。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2: 你们这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2: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2: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嗯，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2: 哦，你睡这里。嗯。
0: 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2: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1: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哦，哎，你进来看看，小兰和小生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2: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哦，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2: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哎，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
1: 市里的哥。
2: 真的啊。
1: 大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2: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1: 这里。哦，
2: 好，
0: 这里。来。
3: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高启强。你还是怀疑他？
4: 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了。
3: 我来想办法。
0: 来，吃饭，吃饭。哎呀，你坐，你坐。
5: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2: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吃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就来我们家吃饭。
2: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1: 不去了。
2: 啊？为什么？
1: 我哥不想我去。
2: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0: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2: 有联系你吗？
0: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哦。
2: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1: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哎，
5: 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久，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0: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就老是忘了充电。哦，
2: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0: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嗯，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

0: 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1: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2: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3: 好，上了锁呢。
4: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
1: 不用的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0: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呀、
4: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我确实没什么印象的这个八四二。你忘了？
1: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嗯。
2: 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 那个搜查令的，
3: 你把钥匙给我，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3: 你搞得我这饭怎么？
1: 安警官，
3: 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3: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 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一刻钟。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
5: 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

0: 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3: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在中国，高家看上的东西
3: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4: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5: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6: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0: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今年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0: 新疆展团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
2: 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穿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总部热提吴布力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

0: 周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将麦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赫亚提加尔。

0: 穆哈柏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晋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携手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情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智力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产业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和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2: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韩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60.39 万户，同比增长 9.65%， 创新活力同步持续释放。
3: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四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
4: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一到八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3: 距离这家企业几公里外的新疆瑞林兴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机械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传统机械加工，加工的精度能稳定在 0.01 毫米。如今产品不仅站稳新疆本土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今年一至八月产量同比增长 80%， 其中出口占到 20%。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5: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6: 今年我区聚焦境外来疆人员支付习惯，通过一码畅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境外来疆人员支付更加便利。一至八月，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两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严小刚，借助这项便利服务，他正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客流高峰。
7: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畅购服务，外籍游客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6: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6.01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畅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
8: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210.07万元。
1: 在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油石化产业园南侧，20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展，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里，看塔里木油田如何智慧运维管理万亩蓝海。
9: 我现在是在塔里木油田上库高新区13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现场，这里占地3.5万亩，相当于3285个足球场的大小。那260万块光伏板、4273台逆变器、397台相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戈壁发电厂。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日常运维只需要22个人。
6: 走进电站疾控大厅，只有寥寥几人。如何保障大体量电站在沙漠中稳定运行？答案就在眼前的平台中。
10: 配备的智能化的一个光伏监控系统，如果用传统人就巡检一次需要半年的时间，这个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每月巡检一次，运营费用大概能降低120万每年。
9: 那无人机搭载着热成像设备飞一趟，肉眼看不见的热斑隐患就可以精准定位。监控大屏上每块光伏板的发电状态实时跳动。那从2025年并网发电至今，项目已经累计发电超过16亿度。
6: 光伏板很怕灰尘，它能遮挡光线，降低光能转化效率。万亩的光伏板清理起来可是大事。而在这儿，这项工作交给了全自动光伏清洗机器人。
10: 传统水洗有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洗量非常大。第二个是水洗的效率它非常低。那我们平均以前水洗一次的话可能需要2个月时间。现在利用效率就达到75%以上。
2: 实施暖心护老行动是2026年新疆实践民生实事之一。我区通过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安全指数。
3: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以一户一厕精准适配为标尺，为每一户家庭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清单，确保实用管用。
11: 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腕表、助听器、淋浴仪等设备，并为老年人家中安装卫生间扶手，做好地面防滑处理。
12: 适老化的改造对我们这年龄段的各个方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3: 富康市完成了3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为失能和行动受限老人配备专用护理床，楼道、卫生间、床边等重点区域安装防滑扶手等。
13: 给我们装了这个医疗护理床，卫生间给我们装了扶手，很放心了。
3: 据了解，今年新疆暖心护老行动计划实施50个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5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并建成2000户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家庭养老床位，为30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举行，今天设在桂林的旅游展区开馆，新疆展区紧扣新疆是个好地方核心主题，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
14: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囊造型的手提袋，每一位进入展区的客商呢，都可以领到这样一份礼物。 这个袋子呢，装着是新疆的宣传手册，还有优惠券手册。那这次呢，新疆带来的福利。

0: 也是非常的十足，涵盖酒店、演艺、旅游等各类产品，像《千回西域》《遇见喀什》等四部精品剧目就可以享受到50元的购票优惠。
1: 做的很精致，然后很抢眼、很亮眼，然后又很时尚的感觉。
2: 草原啊、雪山啊、湖泊，这些好山好水太多了，在新疆推广出去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游客。
3: 旅游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

0: 作机遇，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 现在新加坡人呢对新疆旅游是很兴趣的，新疆的山水很漂亮，然后呢每一个季节呢去呢都看不一样的地方。
2: 针对东盟的客商和境外的游客，新疆配套了一系列的入境游便利化措施，我们真诚的欢迎东盟各国的朋友沿着丝路走进新疆。
3: 9月15号至18号，第六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举行，聚焦干旱区水利遗产与绿洲文明，以坎儿井为样本，破解干旱地区水资源难题。
4: 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呢，是第一次走进新疆，来自国内外水利、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坎儿井的故乡，看千年地下运河怎样活到今天，也看新时代的节水技术怎样让每一滴水更精准地流向绿洲。
0: 研讨会以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为主题，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200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人员围绕干旱地区水文化保护传承、坎儿井及灌溉工程遗产活化利用、数字赋能干旱区可持续节水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
5: 坎儿井是伟大的发明，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灌溉了葡萄、甜瓜等。在中国，智能灌溉和可控灌溉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0: 新疆是典型干旱内陆区，目前灌溉面积1.2亿亩，节水灌溉7362万亩，其中滴灌占节水灌溉面积98%以上，微灌规模占全国65%以上。
6: 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助力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
7: 走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欢迎。其中黄梅戏社团选取《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8: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不止黄梅戏，学校凤阳凤画、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9: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南工程师徒结对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0: 9月16号到18号，新源县完成玉米杂交制种1000000高产示范田全程实收测产，来自国内多家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组成测产组，通过实地勘量、机械实收、取样称重、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早熟、中熟玉米百亩公关田亩产分别达到650.96公斤、797.4公斤，早熟、中熟玉米千亩创建田亩产分别达到629.9公斤、745.9公斤，万亩连片示范田平均亩产达699.5公斤。
10: 持续深化良种培育、技术推广、品牌建设、制种产量平均增加20到30公斤。
0: 作为伊犁河谷优质玉米制种核心区，新源县现有制种玉米8.19万亩。依托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等前沿制种新技术落地应用，当地玉米制种每亩种植成本降低200到300元，种子纯度稳定提升到98%以上。9月18号，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召开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十四五以来，阿拉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沙漠边缘建成阻击带90公里，巩固三北防护林成果28.7万亩。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等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建成26公里环城绿廊，城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52%。
11: 大力实施塔里木河干流生态综合治理，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重大生态工程，打造盐碱地综合利用、沙漠边缘主题站、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的兵团样。
0: 目前， 阿拉尔累计完成盐碱耕地改造，

0: 物治沙、光伏治沙、生态重氧循环、荒漠设施农业等84.36万亩，成功获评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光伏装机规模达到2310兆瓦，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由2020年的2.7%提升至2025年的12.9%。
1: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铝业公司天车检修工施静华常年扎根一线维保现场，守护设备运转，用责任与技术为天车设备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今年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2: 这里是离地10米的天车配电室，里面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每天施静华都要在这里检查设备运转情况。
3: 在夏天的时候温度的可能更高，夏天维修工作做好，保证卡车的正常运转。
2: 除了认真细致，施静华还是个技术迷。电解车间多功能机组打壳机频繁出现故障，施静华就连续多天守在机组作业现场跟踪检查。铸造车间的天车部分设备结构不合理，他就带着大伙儿搞技改，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还提升了生产效率。2023年以来，他还编制完善了超过630项天车备件技术规范文档，为备件招标采购提供技术支撑。
4: 施静华先后完成天车线位防护、电控程序优化等多项技改，消除100余项设备隐患，节约维修成本约400万元。
3: 做的每一件工作，我都用心去对待它，为了企业的这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5: 下面请看简讯。
0: 美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1%，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49%，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37%，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阿克苏成为热门出行地。9月18号，2026年林业和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联盟大会在富康市开幕。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企业的近200名代表参会。联盟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成立，致力于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近日，来自国内10多个省区的近100名蚕桑领域专家齐聚伊犁河谷，深入企业和桑园实地调研，并开展学术研讨，为新疆蚕桑茶叶发展把脉问诊，共同探讨蚕桑茶叶转型升级新思路。以巾帼兴农会丰收、巧手筑梦美乡村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妇联石榴花巾帼农民风采秀活动日前在裕民县举办。活动设置经验交流、实景观摩、风采展演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妇女精神风貌，以庭院之美、巾帼之力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6: 9月18日，第6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21.7万名青年报名参加。赛事设置乡村青年组、新兴领域青年组、村社区干部组、成长组4大组别，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3名，同时评选出5个优秀组织单位。
7: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日前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影片聚焦新疆首支校园盲人足球队的诞生与成长，讲述残障少年因足球绽放生命光彩的故事。
1: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阿勒泰市科克苏湿地的秋日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后期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上述地区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在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在塔城地区老风口、马依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红面池等风口阵风7到8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在北江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其中，在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脚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7到29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10到26度。石河子多云，13到31度。昌吉晴转多云，20到29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1到31度。哈密晴转多云，10到30度。塔城多云转晴，12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17到30度。伯乐多云，15到28度。多云，12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29度。阿克苏多云，16到27度。阿图什阵雨，13到26度。喀什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阿拉尔晴，10到29度。和田多云转晴，14到26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上周演播室主题排位战正式开启，萧金宇、陈实、王思源、凯巴鲁、胡马热、迪迪、凡纳、纳尔丹娜、唐家日克、林本成、吴红雷成功晋级，成为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鼓浪屿组遗憾排名第四，面临拆分。
1: 我们要选火火、雨佳、小童、司马、江童、
2: 海迪利亚、邓于之大哥。
0: 本周演播室主题排位战继续上演，本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
3: 我们选择玄奘西行、
4: 马可波罗东游。
3: 我们选樊梨花。
5: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您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现场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各位。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同时我们也欢迎今天三位齐舞嘉宾和我们共同见证精彩。首先欢迎老朋友齐舞嘉宾黄豆豆老师，接下来欢迎齐舞嘉宾姜铁红老师。齐舞见证官赵柯老师，
1: 我觉得不管是舞台表演或者是影视表演或者每一种艺术都是我们内心的表达，所以我很期待在这个舞台上新民族舞会像一面镜子，能够折射照见我们的内心，直击灵魂。
0: 好的，谢谢。民族舞换新之旅即将开始，首先让我们认识今天的主角之一，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那个位置非常荣耀，但是今晚那个位置不好坐。按照规则，九人团作品不参与本期排名，但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可能在挑擂环节中接受来自其他三支战队中最强舞者的挑战。他们能否首擂成功，继续坐拥专属席位，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掌握在挑战者的手中。让我们看看第二现场他们现在状态如何。嗨，今晚要加油了。
2: 好，
3: 没问题。
0: 好的，今晚呢，我们三支战队带来的齐舞作品将由现场150位齐舞观众投票决定排名。民族舞换新之旅正式开启。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第五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首先，掌声有请九人团带来换新演绎舞台作品《行者》。

0: 气氛有点魔幻，可能大家第一天有点不太适应。
1: 我们这次的作品是玄奘，从两个方面去诠释这个作品。第一个就是这条西行之路上面地理的一个困难，第二层会从他的心理层面去做。接下来我们学一些动作。
0: 1、2、3。
2: 雷雷，你调腰了吧？
3: 这个呀。
2: 有腰。
0: 你怎么做？它是坐得正的呢？
3: 就是，就这个角度。哎。啊。对，歪一点。
0: 知道了。
2: 哎。哎，是这意思。
0: 我实在错不了。现代舞以前没有接触过，对于我来说肯定有挑战。翻身类的动作找不到发力点。我就是出去疏通一下我的心情。我没有接触过现代舞。

0: 哎，脑袋爆炸了吧？我先说动作吧，棒，动动，它这个传导，其实就是一个你转了个框，对，再来一次，6、7，然后，轰，棒，轰，转，1、2、3，再来一次。
1: 还好有黄磊哥哥，他就一点一点的教我，就是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0: 小八，你要这一贴地，来小腿起来。还有一个这个造型，小八，你看他其实就是重心放到手上，他就过来了。哎，对了，转，定住，踢小腿。Yes， 就这个意思，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拎，滑。
2: 他很热情的教了一下。
0: 对，你这条肩膀着地，
2: 技巧的重点跟发力点更清楚了，可以很流畅的跳下来。
3: 大家了，哇！大家昨天是练了一些技术吗？

0: 滚地的那个动作，洪磊他做的挺好的。然后林本成滚地的那个动作，你的两条腿可以再打得开一点，你看你是感觉这么过来，其实他有点像没太做的啊，对，膝盖再开一点，就感觉像是腿上有一个花一样。你们跳自己各自舞种，跳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现代舞，你只要是方式步骤对了的话，我觉得就会特别的流畅。
1: 好的，
0: 期待你们的成品，加油，注意安全啊！

0: 谢谢我们的初代九人团。那我们先请问一下玄奘啊，洪雷给我们介绍一下行者讲述的是个什么样故事。
1: 用以八个字来说，就是信念如炬，孤真万里的一个内核主题。我可能作为玄奘展开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利益的一个故事。其中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取经之路的一个人生道路中成长。
0: 就像洪雷刚才跟我们介绍的一样，表现着玄奘在一次次的磨难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挣扎，所以呢，也有很多次抛举，三抛三接，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四个男生啊，抛举并不魁梧的洪雷，好像应该也能做到，但是大家记得第二次那个抛接吗？三个女生。
2: 其实对于这个作品来说，我们女生的挑战性其实很大。比如说一些在空中滞空然后再坠落到地下，比如说一些转啊然后翻啊，然后再加上跳，把这几个技术连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核心力量就需要特别特别大。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的练，一次一次的摔，最后呈现的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这样，我们是一股力量一起冲击出来。
0: 第一次的抛接四个男生，第二次的抛接三个女生，第三次抛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3: 他第三次的力量给的是最大的，因为他在空中有一个旋转，360度的一个旋转，他是往中间走的，然后我们往后退的时候会有一个怼逆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后面的女孩，他们是完全给劲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会经常踩到迪迪的脚。其实最后这一个动作，我觉得不光拖的是玄奘，我觉得拖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按照规则呢，我们九人团作品不参与本期的排名，但是仍然想要听一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们他们的评价。
4: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接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失误，我就跟他节奏晚了一下，当时就那个人就摔到我身上了。从那以后我要知道，技术配合的时候，尤其抛起来这个配合，需要大家的气口、节奏同步，这个东西接的时候它才顺势，不是撞在一起的。演得非常棒。
5: 刚才你们的这个舞蹈，它所有的表达，我能感受到它的那种大地的呼吸、大地的震动，以及你们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6: 作为第一次形成的初代九人团，你们今天台上的表现超出了我对你们原先的预想。其实所谓的行者啊，真的就是把一个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做到最极致的人。就像我们每一个舞者，我们就是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去追寻自己心中那个最初的梦想啊，这个都给你们表现出来。一束光下来的时候，所有人起来以后眼神都要在这个光里，每个人从手指尖开始往里伸，哇，再往里伸的时候鼻尖进去了，哇，最后眼神出来了。演员在台上要找点，然后用那些点给观众最强的艺术的一个交流。好好成长，加油。
0: 这个时候他们九个人真的可以先松一口气了，因为接下来要出场的三支战队当中有五位会是挑泪者，你们要认真的观察他们到底是谁会跟你们发起挑战。好的，稍事休息，谢谢。舞台换新继续，三支参与排名的作品即将登上舞台，接下来我们有请今晚登场的第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马可波罗狂想曲》。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5分钟，
9: 打电话咨询一下。
10: 你找什么呢？
11: 找现金。
10: 把我手机给我。
1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10: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12: 走，去大厂去。
10: 走
12: 走。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3: 知道这一期的那个主题了吗？
14: 马可波罗，我们都可以跳菠萝。
13: 我们从现代的人去看古代的人。哦，马可波罗他其实他写那本游记，他是不是像一个那种旅游博主，让马可波罗这个人变成一个真实的旅游博主？
15: 我觉得大家刚才那个蒙族舞和现在我的一种融合，就踩下来的那一下，我觉得既然它有比较还原元素的，我觉得这一下还是可以把重心是去做出来，因为它一定是有一个重心的一个倾倒，对吧？
16: 哎，哥，咱玩一个小配合试试。你是串收弹，串收
17: 收
16: 弹，然后我说。
18: 大哥不管到哪一组他都是很加分的，因为他的这个武术的技巧他是跟我们舞种的技巧他是不一样的。
16: 这个他是可以那么接完留住也是可以的。对，
19: 从这里直接顶上去啊。
20: 对
19: 直接一顶。
21: 孔佑明他是马可，我是波罗，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类似是一个人一个状态。
16: 好的，动走，你转半圈就行，转半圈，走，够高吧？
19: 你这样子，我跟你说，你可以从那边，
16: 我，小师吗？
19: 试一下，在舞蹈上的事，再加上你的囊，技术上的东西，它应该就会更炸了。你坐下，我有好几种，蹲下，就是当时你要把我手给我。
16: 然后呢？然后你要做什么？
19: 我要踩到你肩膀上。
16: 不是，等一下，要做什么？
19: 就上你的肩膀。
16: 上肩是吗？
19: 一、
16: 二，可以。
19: 三、四、五。

0: 两斤。
1: 你先这样吧，你先这样吧，你先这样吧，把咱们立起来。就是啊，慢慢下，往前下，下前。
2: 直接去弄，最后就是其实还是有点慌乱吧。
3: 托举的动作的话呢，因为它剧情里面需要嘛，所以说是就得按照着它的那个节目的一些需要去完成。
0: 一、二、三、六，起走。
4: 哎，你要小心点啊！
0: 放手，不是，对，轻轻的放手就好。
4: 小心头，小心头，大哥。我
1: 手下。不是，等会儿，你脚别晃啊，大哥。
4: 天老爷，我天！
0: 你有没有事啊？你脚怎么样？
4: 他脚腕子好像有伤。
5: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这样的场景，我不敢想象。
6: 我去看世界，哪来的世界观？
7: 环球旅行，欧洲第三站。
8: 有人说，没有到过卢克索，你就没有见过真埃及。在这个世界纪录片播。

0: 我们先请伟涛给我们介绍一下《马可·波罗狂想曲》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在我们这个作品当中的话呢，居家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他在刷手机的一个过程当中，刷到这样的一个美景，然后深深的被他吸引到，从而被他带入到了马可·波罗的世界里面，一起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孔佑明扮演的是马可·波罗，韦涛扮演的是一个现代的翟青，那其他几位女生饰演的角色其实是有不同的。
2: 我们的女舞者们在

0: 作品中饰演的是一个环境担当的角色，通过这些不同地域的舞蹈群舞，然后表现现代人跟随着马可波罗一起游历到了哪些地方，通过这些不同元素的舞蹈来展现不同领域的地域风貌。
1: 我们就把三站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了。
2: 我们新疆里面整个舞蹈它融入了一些生活化的表演，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佳颖为我们的马可波罗吃葡萄，然后是这样的，这是一颗甜葡萄，然后还有我们的海迪姐姐，然后为现代人吃葡萄是这样的，这是一颗酸葡萄。
3: 马可波罗的环球游记从新疆进入，然后又来到了元朝的大都城。我们第二段也主要是展现的是蒙古草原豪迈的大草原，也融入了现代舞的框架。
1: 第三站，这是马可波罗要回家了，要坐船了是吗？
0: 我们最后是用这种身体你坐船的方式来驶向了泉州港，它是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最后一站。我们想表达的是一个万商齐聚的一个画面，有很多这种恭喜发财的动作，表现它游历中国圆满的一个场面。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评判权交给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了，30秒计时开始。

0: 我天哪，这个高难度啊！请锁票。现在你们的得分已经确定了，来，我们听听三位起舞嘉宾的点评。
1: 队长啊，咱们现在投票都投完了，你老实告诉我，按照原来的编排，最后那个枕头从天而降，你是不是要抱住他的？
2: 原来的设计的话呢，是抱住枕头，但是刚才可能有点激动过头。
1: 所以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作为一个有舞台经验的舞蹈演员，第一，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把他抱住啊。第二，我们那个枕头在吗？边上剧组人员把那个枕头拿回来。好，来，伟涛你到中间来啊。那么现在没接住没关系，啪，枕头落地。好，别急，你功夫很好，那后空落地以后转半个身躺在上面。来一次。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躺上去睡。对，就是要切中主题，永远是人和枕头，睡梦境和现实，你这个就点题了。
3: 我觉得刚才上一组节目是去取经，这一组是来玩来了，是吧？睡梦中马可波罗都有手机了，我想现在还要再来一次肯定会很开心的。尤其到了草原上那块啪，蒙古那种状态感，我觉得女孩子再强一点，就尤其空中跳起来那一刹的时候，我觉得就像草上马兰花一样的飘落起来，非常的美。所以说那个蒙古那一段应该应该那种力量就更强更好吧。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支作品会得到我们现场起舞观众们什么样的评分，请揭晓。
4: 我的这个角色在我们这个舞蹈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出现了问题，影响到整个舞蹈的作品，很久都不能释怀的。
0: 135。
3: 高啊！
0: 这个成绩能不能确保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数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还要等到第二支、第三支的战队登场。所以现在谢谢你们，请先回到第二现场休息。马可波罗狂想曲135分的得分，这个得分到底能不能够产生竞争力呢？我们接下来持续观战，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吉喜。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1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10: 气场全开无死角。
1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10: 祝你梦想成真。
9: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2: 哎呀，
1: 谁啊？谁啊？你们都是谁？
13: 等一下，等一下，
12: 等一下，出去，出去，出去。
14: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新的人进来了，我们应该欢迎一下人家。
12: 我们一人一张，然后放在兜里面，然后我们跳完了就撒花。
13: 我们好有创意。
15: 进来，进来。哎，
12: 一起。
16: 最高的欢迎仪式啊，
17: 卫生纸花。
18: 我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是一个将军的形象，然后和一个夫人的形象，然后结婚了，表现的是这一段。 哦，对，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选一个男主，然后选一个女 主。对，女主收到信的女主。
10: 他被推出去了。
18: 尽量自己上啊。
5: 当时除了我们队长小童姐，其他人都上了，我说都得试一试，这个机会都给你了，你不争一争

0: 呜呼！
1: 女孩，我们就定
2: 库里，
1: 好吗？大家一起选的这个名字比较多。男主司马更有将军的气质一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终于遇到你合适的题材，加油！
5: 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次角色的问题，我就压力挺大的，就感觉我要是那个啥了，我会拖大家后腿。
1: 先规定一下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后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二三四，后面你们就。
5: 我也想过会有这别的元素会进入，但是没想过这么难。
6: 你俩带一下吧。
5: 王涛哥说，待会儿让小彤姐给你抠抠动作。
1: 五六五六，一二三，
7: 一二三四，
8: 五六七大八，
9: 一打二，
1: 就是你的脚，五七大八踩下去，踢腿
9: 是
1: 踢
9: 左右
1: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七八才跳，你这是干什么去？后面又不对了。
4: 五六七，哇！
10: 哎呀妈呀，转太慢了。
11: 那个看见了，大家都挺活跃的哈。但我觉得到时候还可以再热烈一些，然后尤其是这个。是吧，新人们，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以更多一点这个四目相对，
5: 节奏就是我的弱点，所以我还是得练。
12: 我会加油的，
5: 必须得拿个第二以上，我觉得第三的话真的对不起我们队友了。

0: 大家看到这个庞大的团体，其实他们不是一个所谓的原生家庭，他们是五五分的家庭，就是五位舞者来自于我们上一期的易海洋，五位呢来自于上一期的这个鼓浪屿这两支作品。这个五五重分的这个家庭呢，又有两位队长，一个是王涛，一个是孟彤。你们两位队长是怎么分工的呢？
1: 我主要是负责生活担当和氛围担当，看到排练的时候大家可能情绪上有问题，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安慰一下。
0: 哦，政委你好啊。孟彤呢？
2: 我应该是作为一个生产队长，大家排练的时候我给大家数节奏数节拍，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呀，起到一个人形节拍器的作用。
0: 所以的业务是你负责。好，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吉喜这个故事？
2: 吉在古代代表的是兵

0: 气。这里降龙戟代表一个将军的形象，主要表现的就是他迎娶公主当天的婚礼的现场，主打一个甜蜜恩爱热闹喜庆的氛围。
1: 这个作品其实满满的技术技巧，听说火火是这一组当中公认的技术技巧的人肉测试机，请问一下这个词怎么理解？
2: 每次男主会有托举，或者是女主要试托举的时候，可能第一他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身体控制住，能不能收紧，然后我就说我胆子大我不怕摔，然后试出来的经验再去告诉他们怎么去做。
3: 4、5、4。
4: 你看，就说得让你来。
1: 其实想不到看不到的，在排练当中是真的有很大的难度，甚至有危险的一些测试。
2: 对，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那这个作品到底能获得多少的评分呢？现场150位起舞观众，30秒时间交给你们，倒计时开始。

0: 请锁票。在揭晓你们的得分之前，我们先听听我们三位七五嘉宾有什么话要说。
1: 今天看了一下，眼前一亮啊，尤其这个节奏的配合，也感受到了这个舞蹈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地域的之美。但是我有个小姐一个建议，就是当你们在跳起来的时候，神态还不够聚焦，我互相看相互的配合的时候，那个眼神相互的这样的配合当中，怎么能更好的把那种心里的那个东西啊想说的说出来。
2: 我是觉得这种英雄美女这种爱情的主题是永恒的不变的，但我就喜欢那个，我就觉得大家太热情了，这种热情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到我内心了，我就蠢蠢欲动，我就特别想融入你们，想加入你们，想沾点喜气儿。
0: 那就来加入吧，
2: 我跟你们学一下吧，你教我这动作我一下就能学会，还有观众们也一下就能学会的。
3: 动脖子，
2: 这个我会。
3: 对，猫洗脸，
2: 动脖子猫洗脸，
3: 然后害羞，
2: 害羞，
3: 哎，对，那我吗？谢谢，
0: 好精彩，谢谢来参加这个婚礼。
4: 这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一个作品。班超可真不好演，这个作品是以军事的背景开场，如果我们像通常的一个思维在上面拿个大刀拿个枪在那舞啊在骑马呀，那个就一般了。今天他的表演特别到位，没有用任何的大跳大转大翻，就是用人物塑造来把这个人物啊演活。
0: 我们现场150位七五观众为《吉喜》这支作品送上了多少分数呢？各位一起揭晓。
3: 有压力，还是差了一点，时间太紧了。
0: 126分。
5: 我觉得排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作品成功的展现留在这个舞台上。
0: 吉喜目前暂时在两支出场的战队当中暂居第二位，非常感谢，现在可以去到第二现场再次关注第三支登场战队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梨花入梦》。
6: 恭喜恭喜啊！
7: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8: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9: 猜到了，是为。

0: 被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1: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0: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2: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个故事演绎把它两面性展示出来，前面这个樊梨花这一系列古代的部分都是他的一场梦，所以我们其实所有人都是现代人。我们就会有一个变装的环节，哎，脱掉你们的古装，然后
1: 用爵士去体现这个《樊梨花》这个作品，是我没想到的。
2: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古典，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街舞古典。哒哒啦哒哒
0: 哒哒啦嚓嚓，稍微要就是带一点跨过来。
2: 它的创新点就是在它把街舞的元素和古典舞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国风的爵士舞。哒哒啦嚓
1: 嚓，很正经的说啊。流行舞的编导，这个不可思议，请看 VZ 啊！哎，蹦蹦蹦走，耶！一个八拍跳16个动作，好过瘾呐、
3: 啊！这怎么这么累？
4: 可能会断片，
5: 可能会断片，
6: 一个八拍里好几个队形。
7: 这个舞的队形是我这辈子目前为止跳过最多的一个舞，我跑神或者是我一秒钟忘了一下，我直接会全部跟不上。
8: 你大脑得非常清醒，就这个节奏，就是你错一拍动作，后面全部都接不上，
7: 疯掉了。
9: 我跟你说真的，跳这种节奏特别快的，自己的主动能动性一旦被激发起来，它就会特别的准，就等于说你得想的比哇这种还要更快一点，然后剩下的就是动力定型。加油吧，同志们！
0: 家人们，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紧张激烈的环节。哦，
6: 因为你怎么不去啊？
10: 我是，
6: 你去不去？
10: 你们都是不是吧？
6: 我不去啊。
10: 那我要是选不选得上去试一下就。
6: 加油！
10: 我当时没有想的选不选得上，我就想的是，既然是我接触过的流行舞，那我就一定要上去跳一下，反正不管选不选都无所谓啊。

0: 好帅，
1: 好帅，
2: 绝了！
3: 没想到啊，
0: 没想到啊，真的。
4: 我的目光一直在撒摸这一个人，就是木木，因为我真的看到了那种飒感，你知道吗？我的鸡皮疙瘩都腾全起来了，好美，因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有这技能。
5: 摔死了！克里木做的时候，一下就捕获了我的心，心就永远留在他身上，好帅。
4: 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哇，可能是他。
0: 到底花落谁家？
6: 恭喜！啊！
0: 太棒了，真的很飒，你知道吗？跳舞真的很飒。
3: 太棒了！
0: 好飒，巨飒！
5: 他选上的时候，他就很震惊，你知道吗？
4: 就该是他。
7: 他的框架也很大，他动作幅度也很大，就是我觉得选出一个好的主角会显得我们整体的这支舞都会很好。
8: 没想到被老师选上了，压力肯定是有的呀，因为这是团体赛，我觉得还是需要努力吧，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

0: 谢谢梨花入梦。
1: 允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梨花入梦，你们想要通过这个作品给我们演绎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2: 梨花入梦这个作品，其实它讲述的是有关一场樊梨花的梦境，然后在梦里面我们去体验她的人生经历，然后去感受她的柔和刚，然后所以它有融入到国风爵士，融入到一些戏曲元素。我们这个舞的队形有40个，这40个队形其实它也是想展现樊梨花在战场上的瞬息万变，然后以及我们是轮 C 的方式，也是想表达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一个群像的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每一个樊梨花，其实每一位舞者在演绎这个作品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樊梨花的投射，那每个人心目中不同的他是什么定位呢？
3: 我心目中那个他，我觉得是刚柔并济的，他上了战场，他是将军，他气吞山河，骁勇善战，但是回到家里，我觉得他是温柔似水，蕙质兰心的，就像电视机前我的妻子，我爱你。
1: 不应该在节目前喝那个奶茶了，糖超标了。
4: 本身我自己就是属于比较洒脱一点的那种个性吧，然后此次我就觉得通过樊梨花，就是我们女生也可以很洒脱，很帅气，很自由，很坚韧，对，我就想展现这样的我，这样的樊梨花。谢谢。
5: 在我心中的樊梨花应该是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形象，因为我们无论是学舞蹈的还是就是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他都要有一个不屈不挠不服输的这个劲头，哪怕一遍不行来两遍，百遍不行来千遍，直到这个事情成功为止。

0: 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跳这个樊梨花学到的，我以后也会这么做下去。谢谢。
1: 那究竟你们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呢？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梨花入梦究竟会获得多少的支持度呢？计时开始。

0: 情索票。谢谢，
1: 先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2: 我觉得这个舞蹈真的很特别，一开始很明显的这个戏曲的道具嘛，我以为是一个古典舞，但后来发现是不同舞种，然后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的，然后里面跳了不同的队形，把矛盾美学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太厉害太牛了。
3: 樊梨花，你以前学过中国的古典舞吗？很少是吧？但是你一开始这几下基本上把源于戏曲里面这个刀马旦的这个樊梨花这个人物啊抓得准了，
1: 那个很难。
3: 对对对，这个英武大气飒爽啊，沉稳气宇非凡，基本都抓住了。最后那一段把多舞种融合在一起啊，很好。如果能够跟开始的戏曲元素再呼应一下，入就有了梨花入梦，那这个入非常重要，你可以把入作为一种融合，把不同的舞蹈的元素在里面，甚至是把现代的电声音乐和戏曲的打击乐放在一起，梆梆梆，哐叽叽哐叽哐叽，梆梆哐叽三唱金唱唱，梆哐叽叽叽哐。哎，可能就跟这个主题就更合了，好吧？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谢谢。
4: 九个选手你都看出了不同的性格，演着不同的梨花，但是呢我觉得这里最难的是这两位男生，他不仅要动的里头他有刚，还更要有柔的一些体现梨花的另一面。加油
0: 加油。
5: 梨花入梦这个作品的票数能不能够颠覆前面两支战队他们的排名呢？分数已经锁票了，所以我们要请到前面两组战队一起回到舞台上来揭晓今晚的最具悬念的结果，有请。第三支战队的作品《梨花入梦》的票数将最终决定五个挑擂资格属于哪两支战队。现在来揭晓《梨花入梦》的得票数是。139，最终《梨花入梦》的得票139。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三支队伍今晚的最终排名。恭喜《梨花入梦》排名第一，你们为本队成员争取到了三个宝贵的挑擂资格。作品《马可波罗狂想曲》排名第二，你们之中将产生两位挑擂舞者。作品《极喜遗憾的位列》第三，今晚的挑擂人选将由三位起舞嘉宾商议决定。
6: 这个比较难，真的比较难，这比较难。
7: 我想可能会有自己吧，不知道，挺紧张的。
2: 我这组我应该选谁呢？
5: 三位老师，请问现在你们已经有统一的答案了吗？
2: 我们想留下的是韦涛。
0: 恭喜韦涛。
2: 李若涵。
0: 恭喜若涵。
3: 毫无疑问，我们这一组的领舞阿依克里木。
0: 恭喜阿依克里木。
3: 对自己的老婆有爱的宣言的桑怀刚。
0: 恭喜小桑。
3: 最后一位刘耀。
0: 我们恭喜五位挑擂选手，
5: 五位挑擂的选手都已经选出来了。
0: 九人团请你们做好准备，接下来你们要面对这五位的挑战。他们不可能五个人把你们九个人全部挑选，但是究竟待会儿谁会被挑选，谁可以笑着继续做到下一场，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请所有人现在返回第二现场，现在请去准备。
8: 们请五位参与 1v1 挑战的选手上前来抽取你们挑战的顺序。
9: 你们挑，我拿最后一个。
10: 我准备拿这张了，被你拿走了。
11: 上一次 1v1 我后面动作是有点忘记了，就想的是能把这个舞蹈再带到舞台上。
12: 我倒是没有任何的紧张或者说是一些压力。
5: 舞台换新继续，有请第一位挑擂者登场。
1: 现在若涵面对着那九位，可以大声地说出你要挑战的人是谁。
13: 我要挑战的人是王思源姐姐。
5: 王思源上台接受挑擂。
1: 首先把舞台交给第一位挑擂者李若涵。

三位起舞嘉宾，由你们来决定，你们觉得获胜的是挑擂者李若涵，请举起你们的右手；获胜的是守擂者王思源，请举起你们的左手，请表态。恭喜李若涵挑擂成功。现在我们看到九人团的席位，每一个人待会儿都有可能回到舞台中央，包括刚刚坐上去的李若涵，因为只要是那个位置上的人，

0: 都有可能被成为挑泪的对象。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挑泪者登场，伟涛。好的，那告诉我们你想挑战九人团中的哪一位？
1: 我的选择那就是小八。
0: 有请小八来到擂台上。首先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挑泪者伟涛。

0: 哇，完全不一样的舞台。三位老师，难题交给你们了，请表态。恭喜伟涛挑擂成功。现在九人团中有两个位置已经易主了，接下来登场的第三位挑擂者，他是会向另外七位发起冲击呢，还是直接选李若涵或伟涛呢？我们有请第三位挑擂者登场，桑怀刚，
1: 不知道能否和萧金玉老师请教一下。
0: 有请萧金玉。首先把舞台交给挑战者桑怀刚。

0: 三位老师，我不觉得难度亚于上一对，请表态。恭喜萧金宇首擂成功，
1: 萧金宇。
0: 那个位置还是你的，还热着呢，可以回去了。小桑，有点遗憾，加油，谢谢你。好，九个人更换了两个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战局呢？接下来有请第四位挑擂者。阿伊克里木，
2: 我选择樊浪老师。哦，
0: 又是一组非常大相径庭风格的对决。我们首先把舞台交给阿伊克里木，请挑擂者进行展示。

0: 三位起舞嘉宾老师，你们来决定，请表态。恭喜樊浪首擂成功。最后一位登场的挑擂者，欢迎刘耀。你到底要选择挑战谁呢？
1: 我觉得你欺负了我们女生，我要报仇报回来，所以说樊浪哥请出来。
0: 樊浪，哇，刚刚坐上去的又被选择。首先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挑擂者刘耀，请挑擂者进行展示。

0: 今天最后一组对决，请表态。
1: 恭喜樊浪手擂再度成功。
2: 我感觉我浪费了这次机会，并没有很好，可能是我还不够好。那下一期我会拿出一个比这个期更好的一个作品出来。
3: 我觉得不管是会被挑到还是没有被挑到，当我走进这个舞台的时候，我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是很享受舞台的，我觉得能在舞台上留下我的作品就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1: 那第五期公演九人团再次集结完毕，他们是
4: 韦涛，他的技术性确实是强太高了，而且他也不是简单的做一些街舞的技术技巧，他还融入了一点点西游记啊、孙悟空的一点点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5: 萧敬宇在舞台上傲气的那个感觉一下就出来了。今天是蒙古族加现代版，我觉得它融合的也很舒服，气势感很强。
1: 恭喜九位用实力继续捍卫了自己的九人团席位。千年丝路、舞剑传奇、玄奘西行、千年求索、马可波罗东游、东方传奇、金世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浅途壮曲、丝路同心、樊梨花争西、丝路长歌女儿志。今夜的四支起舞是肢体之间的较量，也是文明与血脉的共鸣。我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下一期我们将向更多主题发起挑战。谢谢我们的三位起舞嘉宾，谢谢现场所有的起舞观众，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各位，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新民主大会第六场公演主题非遗造梦。
1: 我们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啊，在杯中茶叶的变化特别美。
2: 刚才我甚至忘了剧情是什么意思，我就在看表达和控制，感觉他手指尖都是在跳舞。
3: 今天这支舞蹈实话实说没有达到我对你们的期待。
1: 那这个动作稍微有点突。
0: 今晚要产生两位淘汰者，
4: 这个离开是暂时跟大家告别。
5: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田子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含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

0: 10.39 万户，同比增长 9.65%， 创新活力同步持续释放。
1: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四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
2: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1: 距离这家企业几公里外的新疆瑞林兴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机械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传统机械加工，加工的精度能稳定在0.01毫米。如今产品不仅站稳新疆本土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今年1至8月产量同比增长80%，其中出口占到20%。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8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3: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4: 今年我区聚焦境外来疆人员支付习惯，通过一码唱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境外来疆人员支付更加便利。1至8月，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2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严小刚，借助这项便利服务，他正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客流高峰。
5: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唱购服务，外籍游客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4: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6.01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唱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
6: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8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210.07万元。
0: 在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油石化产业园南侧，20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展，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里，看塔里木油田如何智慧运维管理万亩蓝海。
7: 我现在是在塔里木油田上库高新区13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现场，这里占地3.5万亩，相当于3285个足球场的大小。那260万块光伏板、4273台逆变器、397台相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戈壁发电厂。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日常运维只需要22个人。
4: 走进电站疾控大厅，只有寥寥几人。如何保障大体量电站在沙漠中稳定运行？答案就在眼前的平台中。
8: 配备了智能化的一个光伏监控系统，如果用传统人就巡检一次需要半年的时间，这个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每月巡检一次，运营费用大概能降低120万每年。
7: 那无人机搭载着热成像设备飞一趟，肉眼看不见的热斑隐患就可以精准定位。监控大屏上每块光伏板的发电状态实时跳动。那从2025年并网发电至今，项目已经累计发电超过16亿度。
4: 光伏板很怕灰尘，它能遮挡光线，降低光能转化效率。万亩的光伏板清理起来可是大事，而在这儿，这项工作交给了全自动光伏清洗机器人。
8: 传统水洗有2大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洗量非常大，第二个是水洗的效率它非常低。那我们平均以前水洗一次的话，可能需要2个月时间，现在利用效率就达到75%以上。
0: 实施暖心护老行动是2026年新疆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安全指数。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以一户一厕精准适配为标尺，为每一户家庭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清单，确保实用管用。
9: 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腕表、助听器、淋浴仪等设备，并为老年人家中安装卫生间扶手，做好地面防滑处理。
10: 适老化的改造对我们这年龄段的各个方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1: 富康市完成了3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为失能和行动受限老人配备专用护理床，楼道、卫生间、床边等重点区域安装防滑扶手等。
11: 给我们装了这个医疗护理床，卫生间给我们装了个扶手，很放心了。
1: 据了解，今年新疆暖心护老行动计划实施50个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5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并建成2000户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家庭养老床位，为30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举行，今天设在桂林的旅游展区开馆。新疆展区紧扣新疆是个好地方核心主题，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
12: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囊造型的手提袋，每一位进入展区的客商呢都可以领到这样一份礼物。这个袋子呢装着是新疆的宣传手册还有优惠券手册。那这次呢新疆带来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十足，涵盖酒店、演艺、旅游等各类产品，像千回西域、遇见喀什等4部精品剧目就可以享受到50元的购票优惠。
13: 做的很精致，然后很抢眼、很亮眼，然后又很时尚的感觉。
14: 草原啊、雪山啊、湖泊，这些好山好水太多了，在新疆推广出去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游客。
4: 旅游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了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新疆各景区文旅企业将现场开展资源推介、商务洽谈，面向东盟及国内各地客商推介特色旅游产品，积极挖掘合作机遇，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5: 现在新加坡人呢对新疆旅游是很兴趣的，新疆的山水很漂亮，然后呢每一个季节呢去呢都看不一样的地方。
16: 针对东盟的客商和境外的游客，新疆配套了一系列的入境游便利化措施，我们真诚的欢迎东盟各国的朋友沿着丝路走进新疆。
0: 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助力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
1: 走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欢迎，其中黄梅戏社团选取《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17: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不止黄梅戏，学校凤阳凤画、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8: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囊工程师徒结对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0: 9月18号，第6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落幕。
1: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团委、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大学联合主办，自9月12号启幕，共吸引南疆五地州21.7万社会面青年报名参加。赛事设置乡村青年组、新兴领域青年组、村社区干部组、成长组4个组别。经过多轮比拼，90名青年晋级总决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3名，同时评选出5个优秀组织单位。
19: 不仅锻炼了我的普通话、听说读写的能力，也让我在演讲过程中梳理了自己的成长故事。通过与各地州的青年交流，我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也更加明白了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我们成长成才的重要意义。
20: 我是一名草根宣讲员， 这次我站上舞台，也可以用国通语让大家呢更好的去了解到。

0: 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
1: 在总决赛的颁奖典礼上，参赛选手表演了《零基路初心润库车》《沙海利刃守昆仑》等原创情景剧，充分展现了南疆青年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的良好风貌。大赛创办6年来，累计参赛人数超110万人次。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各族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希望广大青年把语言本领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能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动身边群众共学共进，在基层一线建功立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青春力量。
3: 9月18号，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召开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14五以来，阿拉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沙漠边缘建成阻击带90公里，巩固三北防护林成果28.7万亩。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等8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建成26公里环城绿廊，城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52%。
4: 大力实行塔里木河战略生态综合治理，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重大生态工程，打造盐碱地综合利用沙漠边缘主题站，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的兵团样。
3: 目前阿拉尔累计完成盐碱耕地改造、生物治沙、光伏治沙、生态重氧循环、荒漠设施农业等84.36万亩，成功获评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光伏装机规模达到2310兆瓦，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由2020年的2.7%提升至2025年的12.9%。
5: 秋日的新疆，多地特色林果经济作物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特色农业产业持续发展，有效带动当地农户增收。
6: 在墨鱼县普恰克旗镇80土格曼艾日克村林果基地，成熟的黑宝石李子紫黑红润，果形饱满，村民们忙着采摘搬运装箱，这批李子凭购销订单直供外地客商。该基地2022年秋定植西梅，2023年春季完成黑宝石李子嫁接，经过这几年的科学培育，两类果品产量稳步提升，预计总收入超过50万元。
7: 目前黑宝石李子西梅种植面积共630亩，果树长势好，果实品相佳，接下来将抓紧做好果品分级收售工作。
8: 目前普恰克旗镇特色林果总面积达到23600亩，我们全程做好技术指导，依托果园管护采摘岗位，年均带动3000余明州边村民就近就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6: 最近吉木萨尔县新地乡种植的高钙富硒彩色土豆全面进入成熟期，相较于普通土豆，这种彩色土豆淀粉含量高，粉质细腻，更富含钙、硒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市场认可度高。当地深耕精品种植，打造地域特色农产品牌，让特色小作物变身乡村振兴大产业。而在温宿县土木秀克镇托万斯热木村的沙棘种植基地，2.3万亩沙棘林也是硕果累累。为最大限度保留沙棘鲜果品质，基地建立了完善的采收、保鲜、深加工一体化产业链，实现沙棘果就地保鲜、集中加工，真正实现提质增值。
9: 我们的处理方式把采摘好的沙棘在冷库脱离好，然后再拉到芦石县达尔优的加工厂做产品，榨成沙棘原浆、沙棘饮料、沙棘油等。
5: 新疆多地开展庆丰收群众性文体活动，传统民俗表演、农牧民趣味互动项目精彩不断，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
1: 近日，塔城地区乌苏市九间楼乡第6届农民丰收节暨群众村晚系列活动在趣味小游戏中拉开帷幕，农耕推车、拔河、搓玉米、浑水捉鱼等互动项目精彩纷呈，大家在轻松快乐中体验农耕魅力。
10: 9月份来新疆玩的九间楼这个地方有一个丰收节，所以我就想着来看一下，这边活动非常的多，感受一下新疆的特色。
1: 本次活动的另一个亮点是贯穿全天的丰收市集， 本地种植大户合作社非遗手艺人免费入住。

0: 部展销农特产品与非遗手作。夜幕降临后，庆田野丰收会和美乡韵群众村晚暨丰收文艺汇演热闹开场，本土文艺爱好者登台献艺，歌舞、戏曲、魔术、相声等节目引人入胜，台下观众掌声不断。
1: 想用歌舞庆祝今年的好收成，展现咱们乡村的新变化，把丰收的喜悦传递给现场每一位观众。
0: 在金河县，毛毛虫竞速、抢收抢种竞速、斗鸡斗羊等农耕特色竞赛趣味十足，各族群众逛市集、品美食、赏民俗。在昌吉市三公镇二公村，除了歌舞节目，活动中还穿插了有奖问答、中秋民俗文化专题宣讲，吸引了不少村民参与。
2: 特别热闹，气氛味特别好，看着五谷丰登，乡亲们个个喜气洋洋，我们心里特别自豪，也特别开心，亲切感受到丰收的幸福感。
3: 我在家门口就能看远处庆丰收、迎双节，氛围特别好，看得心里暖暖的。
0: 今天2026年乌鲁木齐智慧运动打卡积分挑战赛夏季挑战落下帷幕。活动自7月18号启动以来，共有7908名江内外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覆盖大学生、上班族、退休老人等各个群体。选手们通过上下班通勤、周末逛街、饭后散步等场景打卡，运动总里程达到100417.97公里。经过数日挑战，15支团队表现突出，获得嘉奖。
4: 我们把打卡融入日常，无论是晨练还是傍晚散步，一边健步一边打卡。在打卡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走遍了很多平时很少驻足的城市角落，学到很多城市人文、体育健康知识，这也是打卡带给我们的意外收获。对这座城市更多的热爱，才是活动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
5: 以前可能就是3000步都凑不够，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我们是三个姐妹一起参加的。通过这次打卡，去到了乌鲁木齐以前没去过的地方，对这个城市有了新的认识。
0: 智慧运动打卡积分挑战赛2025年9月诞生于乌鲁木齐市，赛事全程免费，参赛者自由组建3至15人团队，每人每日微信步数达到3000步即可解锁积分功能。乌鲁木齐市布局1500多个线下运动打卡点位，联动20多家本地优质商家，累计发放3312张专属优惠券。
6: 慢慢的，这个形成了多级联动、多层互动，下一季可能会超过3000个点位，真正的促进文旅体沙农的融合发展。
7: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铝业公司天车检修工施静华，常年扎根一线维保现场，守护设备运转，用责任与技术为天车设备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今年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8: 这里是离地10米的天车配电室，里面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每天施静华都要在这里检查设备运转情况。
9: 那夏天这个温度呢，可能更高，夏天维修工作做好，保证强制的正常运转。
8: 除了认真细致，施静华还是个技术迷。电解车间多功能机组打壳机频繁出现故障，施静华就连续多天守在机组作业现场跟踪检查。铸造车间的天车部分设备结构不合理，他就带着大伙儿搞技改，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还提升了生产效率。2023年以来，他还编制完善了超过630项天车备件技术规范文档，为备件招标采购提供技术支撑。
10: 施静华先后完成天车线纹防护、电控程序优化等多项技改，消除100余项设备隐患，节约维修成本约400万元。
9: 做的每一件工作，我都用心去对待它，为了企业的这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

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他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进行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它是强劲性，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够把它很好的结合好，它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宏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团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3: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去给它的艺术表现有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4: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2: 那么《宋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

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之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之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 有一拍的空拍，焕之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动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他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之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

0: 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幻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

0: 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1: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0: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2: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3: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个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路》，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路》。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4: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5: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2: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焕之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焕之同志说，我说焕之同志，您那个创作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乐章，我说一个乐章也行。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6: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

0: 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1: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2: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回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你这么快就决定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
1: 我也没什么好给你的，这些就是我的全部了。

0: 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东风二号已经顺利完成了出厂验收。岳丽给咱们总体部分配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挑选几名同志去发射场，配合下个月中旬的发射工作。下面我念到名字的同志，抓紧时间回去收拾一下行李，明天中午以后岳丽统一出发。黄志明、柳如元、沈硕、高守俊、孙家栋、李玉成，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抓紧。
2: 哎，你还记得安德烈走的时候说过什么吗？
3: 他说就算给咱们五年的时间，中国人也做不出自己的导弹。
2: 东风二号连螺丝钉都在咱们自己生产呢，让他们瞧瞧，骑着自行车照样能上月球。
3: 就是。
4: 不应该啊，这个点他们应该早就到了。
5: 司令员，五院的车队会不会是迷路了？中午东边的风沙特别大。
4: 他们是九点出发的，中午赶上风沙，最慢也应该到了月牙坎。
6: 工程队今天就在附近施工，而且离月牙坎不远。
4: 马上联系李东海，让他带人去接一下车队。
6: 是。

0: 是来接我们的吧？
1: 发射场，战略组，下。
0: 同志跟着他。
2: 这位同志是谁啊？
3: 李东海，发射场工程队的队长，一条胳膊扔在长津湖了。他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
2: 是啊，一天家都没回。 直接就扎在这儿了，他这个人啊，干起活来不要命，给你们准备。

0: 李队长好，
1: 孙家栋同志，我们的检查已经检查完毕，请开始你们的工作吧。谢谢。
0: 陈明同志。

0: 准备水平测试，等一下。保险丝头，排查所有细小衣物。
1: 是。快，来，志明。
2: 最后一个，记一下。插头，
1: 插头，
2: 螺丝，螺垫，螺母，松香，爆花。
3: 队长，
2: 线头，
3: 刷子上的棕龙。嗯。

0: 这是什么？这里就能爬出老鼠？那接上。老鼠洞。我认为今天的水平测试应该取消，必须排查所有的安全隐患，老鼠洞都得堵上。
1: 宋家栋，发射日期已经定了，耽误了时间，谁负得起责任？
0: 李队长，导弹的存放有严格的要求，时间再紧也不能忽视这些细节。
2: 这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茫茫戈壁滩上，连野草都长不了几根，哪儿来的野耗子？就算是有野耗子，这么大的铁家伙，他还能给咬坏喽？
3: 李东海同志，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4: 那我也按规定办事。停止是不是你说了算？我要跟基地领导汇报。现在，你们都先给我出去。
3: 家栋，孙家栋同志。
5: 啊。
3: 我要很严肃地跟你说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李东海现在就是军阀作风，蛮不讲理。如果这么一直不配合的话，咱们工作怎么进行啊？我认为啊，咱们俩还是应该跟厂领导他们……不是你，你鼓捣什么呢？哎，大晚上你干嘛去啊？
1: 我找李队长去。

0: 哟，
1: 嘻嘻，
0: 别动，别动。
1: 哎，慢点儿，别着。
0: 这牙够厉害的啊！
2: 这什么呀？
0: 啮齿类动物啊，需要磨牙。苏联。

0: 导弹基地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故，老鼠咬断电线导致系统短路，他们还把高粱运到了导弹的内壳里。哎呦，这好像不止一只啊！啊！队长。
1: 快快快，给队长拿杯水。好，
2: 李队长，你什么都不怕吗？
1: 不会是怕那些小东西吧？你连续伸一星期，你试一试。长津湖战役打到最后，连里没有口粮了，上上下下。 全靠瓦迪耗子吃，真没想到，太不容易了，你们都是英雄，死了的才是。
0: 队长，耗子洞怎么办？
3: 反攻！

0: 又没水，现在是李东海管后勤呢，咱们得罪了他，以后是一点好日子也没有喽。
1: 脾气是急了点儿，但做人做事还是很讲原则。
0: 讲原则就行了，我呢也没别的原则，只要别让我饿着肚子搞工作，别的我都能忍。
1: 我理解他，亲眼看到那么多战友倒在自己面前。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0: 谁啊？

0: 加栋，
1: 加栋，
0: 加栋，
1: 加栋啊！
2: 别去，加栋，危险！孙加栋。孙家栋那边危险，都在那，别动，回去。
3: 孙家栋，
2: 家栋同志，你慢点。孙家栋。孙家栋，你干嘛？
4: 赶紧往后，可能会二次爆炸，危险！孙家栋，
2: 孙家栋。

0: 怎么样，队长，他们不肯回来吃饭，还在那挖呢。
1: 都两顿没吃了，还不回来吃饭，真当自己铁打的呀？
0: 我嘴皮子都磨烂了，怎么办？
1: 怎么办？必须让他们吃。他们要讹出好歹来，耽误的是大事儿。
2: 不回来是吧？咱给他送过去。

0: 同志们，别忙活了，快上来吃饭，快一点大家。哎，志明，志明同志来。
1: 哎，
0: 快，
2: 老李
0: 上来吃饭，赶紧的。
1: 老李啊，不能吃饭了，来不及了。
0: 你赶紧的，耽误不了多少功夫。
3: 不行，
1: 哎，这个，
0: 来，志明，快。
1: 不行不行，真的没时间了。来，同志。
4: 治不治？不不不，
0: 同志们，快点呀！刚出锅的杂面馒头。我告诉你们啊，像我李东海，当年也是带过蒋坛打胜仗的人，穿过鸭绿江，打过三八线，
5: 三四千的兄弟听我一个人指挥，现在吃顿饭我都指挥不动你们，饭送到嘴边都不吃，干啥呀？
6: 我们是怕晚上风沙大，把这些零部件都给吹跑了。我们没时间，也没心情吃。
0: 走，拉回去。

快快快！

0: 什么？防空洞在哪儿？
1: 别
2: 紧张，是老蒋的侦察机。雷达站刚刚发现，听说是知道咱们导弹发射失败了，专门来拍照片的。
0: 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啊？
1: 雷达侦察机都活动在2万米高空以上，肉眼根本看不见，别看了。
3: 要能看得见，老子给他打下来。

立正！

0: 这次发射失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钱院长，是我们工作没做好。钱
1: 院长，对不起，我们辜负了您和首长对我们的信任。
2: 对我们有责任，
3: 我的责任多大？
4: 我们也有责任，
5: 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
0: 要说责任，首先是我钱学森的。

0: 对于搞科研的人来说，失败是很痛苦，但是也很正常。我记得当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每写一篇论文，成稿没有几页纸，底稿装了满满的一柜子，到底失败了多少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如果一失败就闹情绪、哭鼻子，那就没有以后了。科学试验嘛，如果每一次都成功，为什么要试验呢？我们不要害怕失败，失败了可以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再来啊。经过失败，我们会变得更聪明，也会更加强大。今天它掉下来了，明天我们再把它发射上去，没什么了不起的吧。
1: 院长，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0: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不能因为失败了连饭都不吃了，对不对？我跟常部的领导说了，今天给大家加餐，我跟你们一块儿吃，啊，开饭吧。来发射场这么久了，想家了吧？
1: 还真想了。算日子，我老婆可能都快生了，但失败原因不查明白，我这也没脸回去。
0: 故障分析会议已经开了两天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畅所欲言。
1: 这些天筛查下来，每个子系统、每一个零部件看上去都没问题，为什么凑到一起就出故障了？我认为是我们没有重视系统协调。
0: 尖端产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的时候问题不一定出现在尖端技术上，

0: 连接两个系统的导线出了问题，也会导致严重的错误。
1: 我建议啊，从总体方案入手，采用剥洋葱的方法，一层一层的分析和进行模拟验证。另外，除了技术层面，我觉得这次的失败也跟东风一号发射太顺利了有关，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马虎大意，过于乐观了。但东风一号是仿制弹，东风二号是自主研制弹，从技术层面是有本质区别的。
2: 是啊，我们像个孩子一样的，刚刚学会走路，还没有站稳就想跑了，这一跤跌的是够惨的。但是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未来的路还有很长，需要我们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0: 回去吧，这个季节沙尘暴比较多，粮食送进来很困难，委屈你们了。
1: 不委屈，李队长经常带着战士们出去打黄羊，我们还挺过意不去的呢。
3: 撤！撤！撤！撤！前面有黄羊群！
4: 小猫，小心点儿！
3: 撤！
5: 哎，你别走！哎，
6: 松开！
5: 这包子都是按人数算好的，你拿走了就有人挨饿。你别走，别走！你拿出来，拿出来！
6: 哎哎哎，怎么回事？
5: 我看得清清楚楚，拿两个羊肉花包子放怀里了。
6: 你胡说！
5: 那你怀里什么？哎，
6: 都是同志，不至于的。
5: 那包子都是定量的，少两个怎么办？
6: 算了，我不饿。
7: 我这样啊，
8: 不能就这么算了。
5: 哎，李队长，正好啊，您看，我可没养你的人。
7: 让你掏出来，缠鬼脱生，咱二舅团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6: 血管疾病，
5: 小梦快不行了。我就是想让他临走之前能吃口饭的。

不是有病号饭吗？工程队的病号饭，半年了，没见过一点油水。我们打来的黄羊，要保证技术人员。小孟前两天还跟我说，做梦吃了一顿饺子。 又不是为了多打几只黄羊，能摔得这么重。

0: 那年冬天，美国人的飞机跟闹了肚子似的，一遍又一遍，整个山头都给炸飞了。小梦背着我下了山，后来我们就来到了大西北。他说很想跟我学口琴，回了家就能吹给姐姐听了。我跟他说，等咱们的导弹发射成功，我就把这把口琴送给他。他没等到，我也没等到。
1: 你们都牺牲太多了，
0: 我们是心甘情愿。329团的死人比活人多，活着的人就要为死去的人争口气，不能让他们的血白流。
1: 是啊，国家每前进一步，都有千千万万的人的奋斗。今天我们遇到的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
0: 科学家，你们还会回来吗？
2: 我们一定会带着新导弹回来的。

0: 苏萍，我回来了。同志，你走错门了吧？苏萍，孩子呢？我听说这儿子。
1: 你先告诉我，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还是出差吗？我还以为你出家了呢。这话说的，我知道，辛苦你了。哎，你看我这给你买的黄桃罐头，这不好买的，这个好好给你补补身体。还有这个糖粉蜜橘，本来能早回来，中间又遇到点麻烦。
2: 什么麻烦？就是工作嘛，工作遇到点麻烦。什么工作？你看你，又把脸扇成这个样子。能不能先让我看看儿子？亮亮，亮亮，哎呀，儿子，洗手去。啊，
1: 叫我一声，叫我一声。亮亮，看看谁回来了，亮亮，你爸爸回来了，亮亮。哎，儿子，你叫亮亮啊？啊，亮亮啊。
3: 尿布放好了，啊，现在儿子归你了。对，不是，这怎么抱啊？啊，儿子，你是不是这样舒服点啊？亮亮，哎呦，儿子是挺亮的啊，你怎么长那么白呀？像妈妈是不是啊？啊，眼睛像爸爸。
1: 你干嘛去啊？
4: 逛街去啊！我已经3个多月没出门了，儿子现在归你了。刚换下来的尿布别忘了洗了啊！
1: 不是你，走之前你这教我这不怎么抱孩子？你看他瘪嘴了，我是不是他是不是不舒服啊？
4: 你是他爸爸，你爱他你就会抱他。
1: 你真不教啊你，儿子。
4: 爸爸是爱你的，爸爸肯定爱你啊！哎，嫂子，出门啊！
5: 家栋回来了，我去买菜去。哎，你们家肉票还有吗？能借我一张不？家栋喜欢吃红烧肉。
4: 有，我带你去拿去。

0: 同志们啊，聪明人做事也要学会用笨方法。对各个分析统的分析试验结果，我已经看了。这段时间大家很辛苦，也很有成效。家栋啊，你来总结一下。从总体方案上看。 导弹的稳定系统没有考虑到弹体加长以后，弹体弹性振动对控制系统的影响。飞行中，振动与自控系统的耦合是导弹失控的主要原因。发动机的推力提高了，但是结构强度不够，导致发生局部的破坏。还有发动机的燃烧不稳定，其原因是地面试验不够，没有及时发现问题。
1: 同志们啊，我认为这是一次

最惨痛，也是最宝贵的教训。地面的工作没有做好，上天之后就有失败的重大风险，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故障清零，彻底消灭在地面上。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原则，也是底线。

0: 林队长，我们又迷路了。
1: 去发射场吧。
2: 这边走，驾。
0: 上车。

0: 两位同志，请往这看。
1: 永远不能马虎。
0: 这一回随便检查啊，有任何问题，我这个脑袋就要给你们带走。

0: 加藤同志，咱这导弹真威风啊！哎，你上次说能打多远来着？1200公里。我就要够到这包糖了。糖？什么糖啊？
1: 想吃糖还不容易吗？回头拿食包给你吃，管够！真够大方的。哎，科学家，能不能透个底儿？这回咱们有多大把握呀？如果说2年前我们只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咱们骑着自行车照样上月球。
0: 这话谁说我都不信，我就信你科学家。

0: 玉森呐，我已经向中央打了报告，尽快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你来当院长，把七机部和中科院的人才都集中起来。
1: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都穿上军装，起码多一个保护。是啊，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宝贵财富啊，不能因为。
0: 政治运动而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和生活。
2: 中央对您一直是很信任的，您是不是多虑了？
0: 薛森同志，情况天天在发生着变化。薛森同志啊，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岗位，东方红一号的研制，你们要继续呀。
2: 托你了，您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下了决心，要在1970年将我国的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0: 你认为先从哪几步开始走啊？卫星研制是个庞大系统的工程，总体设计。
2: 最为关键了。是啊，以前是赵九章同志负责，现在这一块儿基本上停滞不前了。是啊，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任命一个新的总体设计负责人。
0: 嗯，这个同志不仅要懂专业和技术，还要有大局观，还要能团结同志，可以说集魄力、智力。 和领导力于一身，我呀考虑了很长时间，没有考虑出来。你这儿有合适的人选吗？
3: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小沈啊，走，吃饭去。

0: 孙副主任，
1: 你是？
0: 你好，我是国防科委的参谋胡启正。啊，
1: 胡参谋你好。
0: 你好。给。
1: 请问这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什么单位啊？
0: 中央刚刚组建的，主要任务是研制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
1: 我没接触过卫星，为什么调我去当总体设计部的负责人啊？
0: 是钱学森先生推荐的，聂老总已经批准了。你把手头工作交接一下，两天后我来接你去报道。
1: 谢谢谢谢。
2: 总体设计负责人，卫星58年就开始搞了，因为困难重重，几度搁浅。终于又要重启了，
1: 张先
2: 生，你找什么呢？
3: 你找什么呢？

0: сейчас обрадуются! Сейчас мы им расскажем! Ребята, новости Великого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ш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спутник Земли уже поднялся в космос! Это первое зерно посеяно с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м! Слава и честь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1: 人造地球卫星相当于在天上多了眼睛和耳朵，是人类在太空中的新领土，是迈向宇宙的第一步。
2: 什么时候咱们国家也能有自己的卫星啊？
3: 在咱们头顶现在已经有三颗卫星了，可惜都是别人的。
1: 管他呢，机会来了，现在终于轮到咱们了。
3: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1: 光是想想就激动，秦院长能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对你是多大的信任呢？给，我告诉大伙儿去。

0: 为了保护大家不受运动的冲击，总体设计部暂时先在这办公。隔壁还有几间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等医院里的办公室安排好了，就搬过去。这些是全院长让人准备的。前几年有关卫星研制的资料有很多都在这儿，其中有很多属于涉密资料。
1: 你慢慢看，啊，谢谢啊。

0: 来，说说你工作上的困难吧。
1: 有点多。
0: 那就先说最难的。
1: 时间啊。
0: 党中央批准的计划，1970年发射卫星，这个期限不能变。
1: 3年时间远远不够，这卫星规划了很多科学探测项目。
2: 我查过了，现在分系统的进度不统一，不少仪器还没动手做。即便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那各系统怎么连接起来？连接起来以后怎么做试验？这些都需要花时间来解决啊。
0: 任务时间不变的情况下，你有没有想过其他解决的办法呢？
1: 我这不是来跟您请教吗？
0: 去找帮手啊。

0: 加栋，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战斗力强的总体设计队伍。五院呐、中科院、其他兄弟单位，只要是卫星发射方面需要的人才，你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调。
1: 有什么困难，我去帮你协调。

我们这里有一个富贵，你还真没想忘？欢迎加入总体设计部。高朝森，轨道计算专家。 殷振福，结构设计专家；沈昌林，热能控制专家；谢泽柱，通信工程专家；林德荣，飞行器动力专家。

0: 别等了，他不会来了。
1: 再等等，我们需要一个懂复合材料的人。
0: 你没听说吗？他这个人性格有问题，狂得要命，在原单位啊，敢跟领导拍桌子。他不来，正好能再换一个，懂材料的又不是他一个。
1: 我看过他发表的文章，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哎，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2: 不是你打的什么呀？这是啊，你想赚又赚不出来，跟老太太喝醉酒过马路似的。
3: 我还不陪你玩了呢。
2: 哎，不是说你两句还不虚心接受，你怎么提高球技啊你啊？
3: 完蛋！
4: 陈学远你好，
2: 你谁啊？
4: 我叫孙家栋。
2: 啊，有事吗？
4: 听说你病了。
2: 对，很严重。
4: 但看你刚才打球状态很好。
2: 表面现象吧。会玩啊？
4: 上学的时候打过几天。
2: 来两局。
4: 来。
2: 1-0。
4: 球也太赚了，
2: 算了，你呀还是找个老师好好学学吧，你这球技实在是太差劲了啊！二六，
4: 陈卷同志，我来啊是想请你去卫星的总体设计部去工作。
2: 卫星啊，现在八字连一撇都没有，短期内肯定是搞不成。我这个人呢，比较短视啊，不想浪费时间做无用功。
4: 问题肯定有，但不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2: 你呢，别蒙我，也别骗你自己，咱们俩心里都很清楚，全国的工厂有一个算一个，连造卫星的零件都造不出来，怎么样会把卫星送上天呢？
4: 搞尖端科技永远不可能是万事俱备的状态，条件是靠人创造的。
2: 你别告诉我你靠的是智慧和勇气。
4: 有的时候靠这两样就是可能会创造奇迹。
2: 行，那这样，你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再跟我打一局，怎么样？
4: 我赢了你就跟我走。
2: 21个球，我输你3个球，我跟你走。你这换了左手是瞧不起我吗？
4: 忘跟你说了，我打小啊是用右手写字儿，左手打球。

0: 今天这会啊，我想先从问题入手。我们花些时间把卫星的结构、热控、能源、月音装置、短波遥测、跟踪测轨、天线、姿态测量各分系统目前存在的问题先汇总一下。
1: 我反对啊！先确定重点，才能确定方向。卫星分系统那么多，不定个优先级次序，一窝蜂的捅上去，不出问题才怪呢。
2: 老陈同志，没有调查研究呢，就没有发言权，是不是？如果现在先不把各个分系统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搞清楚的话，盲目的确定方向，只可能浪费时间。
3: 主次矛盾都分不清，才浪费时间呢。
1: 不是，可是你要是连矛盾是什么都确定不了，你还怎么分主次呢？
4: 是，我同意啊，分系统现在是平行推进、互相关联的，在这个阶段其实谈不上什么主次。
3: 我反对。
1: 上次选材料的事情就听你们的了，结果呢，一塌糊涂。哎，你别这一张嘴就推卸责任啊！明明就是你们。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肖东同志，你表个态吧。
5: 大家各有各的坚持，谁也说服不了谁。
1: 要不这样，咱们在球场上见高低。
5: 球？
1: 行啊，谁怕谁啊？
6: 可以啊。
5: 哎，咱们中科院的。 赢了他们，他们可别哭鼻子啊！
6: 别吵，别吵，谁赢谁输啊，不一定呢。

0: 志明，你再说说，西远现在想法怎么样？我不理他。西远，那你说说，志明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1: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大家再说说啊！啊，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别了。既然大家都不说了，那我来说两句。 从咱们总体设计部成立以来啊，咱们大大小小的会，一共开了有32回，每次开会都吵架。但是呢，越吵问题越少，越吵问题越集中，很多困难都在吵架当中给解决掉了。大家来之前呢，各有各的研究方向。

所以呢，有分歧是正常的。吵架是能解决问题，但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卫星各分系统的进度如何统筹，这是不分左右的一整盘棋，需要大家的通力合作。就跟打篮球一样，你一个人再强，你能赢下整场比赛吗？我们不是对手，是队友，是一家人。

0: 们是一家人。
1: 对，我们是一家人。
2: 一家人，一家人，是一家人。

0: 现在可以加工这种材料的工厂全国只有一家，在长春，但是原材料非常少，还是以前从苏联进口剩下的，在库房里扔了4-5年，可靠性不好说呀。
1: 嗯，还有啊，真空罐的事儿呢，我打听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生产的，可以下图纸定做，但是这质量不敢保证。
2: 七机部在贵州有个化工厂，可以生产卫星需要的银杏电池，可关键问题是体积和重量都不符合要求。
3: 材料、设备、原件都还好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改进就完了。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分系统的进度问题，这么多探测系统组合在一起，比我们之前的项目都要难。3年的时间真的够吗？
4: 确实不够，按照现在的进度起码要5年。
3: 那我觉得就打报告吧，如果不能延长研制期限的话，我觉得咱们可以解散了。
5: 你可以自己打个报告自己退出，解不解散的事儿你说了不算。
3: 可以。
4: 说到吃糖啊，我小时候就爱吃糖。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谷仓的房梁上放着一包糖，我那个子不够高，我就拿一个竹竿子踩在桌子上跳下来捅它，但怎么捅也捅不下来。后来我把棉袄棉裤都脱了，轻装上阵。就如愿以偿地吃到了它。
5: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们先暂缓部分不成熟的科学探测项目，主攻卫星的本质任务，抓大放小，加快研发速度，三年就是有可能。
1: 这个办法好，要不说这个多吃糖是能补脑啊。陈学远同志，这样的话你还准备退出吗？
2: 想法是没有问题，考虑过后果吗？
3: 你拿掉的这几个分系统前后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你说拿掉就拿掉吗？
1: 是啊，
0: 第一颗卫星首要解决的是有无问题，同时还要测试火箭的运载能力和星舰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这些拿下来的科学探测项目完全可以放到第二颗卫星上去。
4: 主任，我们是不是先内部做一下可行性分析啊？不要这么早就报上去，如果让科院的同事知道了，肯定会掀桌子的。
5: 可是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富裕啊。
1: 你该不会是已经报上去了吧？
6: 洪主任，这是

0: 是死活。但是勇气可嘉。
1: 这什么？啊？你说说这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不胡闹了吗？这方案谁写的？
2: 孙家栋。
1: 干嘛的？
2: 他是新上任的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
1: 行啊，这个孙家栋啊，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这是，他是要火烧我们73所啊！
3: 胡闹，简直是太胡闹了！这方案是说改就能改的吗？说简化就简化吗？啊，哪有这么简单呀？啊！
4: 麻烦大了，现在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接不过来了。孙家栋这回啊，算是结结实实的捅了个大马蜂窝了。您怎么就一点不着急呢？
5: 我了解家栋，他做事踏实。这份简化报告，肯定不是他头脑发热的时候写的。
4: 是，我知道，您推荐的人无论是能力还是绝世，肯定都没有问题。可是他要搞卫星，他一点经验没有啊。
5: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被经验捆住了手脚。
4: 那您就真的放手不管了？
5: 县官不如县管啊！我也想看看孙家栋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2: 家栋，你这屁股还没坐稳，不能乱来的。你这么一搞，我们二部几十号人这几年白干了。
4: 不是，那小谭，我这个方案呢，我们这也不太成熟，所以我想跟洪主任当面解释一下，是吧？
2: 你别难为我了，他不会见的。
6: 小田儿，你想想办法。
4: 再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2: 洪主任下午都是会，我也安排不出来啊。
4: 不是，他忙他的，我们在外边等他。
2: 对不住啊，对不住，我真帮不上什么忙。
7: 我听说陈希远和你打赌，赌你干不到年底就要卷铺盖卷走人。
8: 我是快走人了。
7: 哎，那你们到底赌的是什么呀？
9: 哎，小田，
2: 你俩真没走啊？
8: 哎，这洪主任是加班吗？
7: 对啊，这都下班半个多小时了，怎么还不出来啊？
10: 洪主任已经走了，他们一会儿在老五院的会议室专项研究你们的简化方案。我赶紧走了。
11: 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呢，全是专家，所以测量高空磁场、X 射线、宇宙射线这些空间环境参数的意义呢，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今天就说说这件事儿。的确，现在皮窗积分电离式的研制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认为这全是暂时性的。
12: 我没错，在硅太阳能电热板的研究上已经投入了几十万的经费，一旦研制成功，将大大的增加卫星在太空的运行时间，就这一点就远远的超过了苏联和美国。
13: 哎，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8: 我就是孙家栋，这是我的工作证。
14: 就是他，就是他，没错。
11: 行啊，孙家栋同志啊，够有胆量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也不倚老卖老的欺负你啊，咱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坐吧。
8: 谢谢。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上周演播室主题排位战正式开启，萧金宇、陈实、王思源、凯巴努、胡马热、迪迪、凡纳、纳尔丹娜、唐家日克、林本成、吴红雷成功晋级，成为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鼓浪屿组遗憾排名第四，面临拆分。
6: 我们要选火火、雨佳、小童、司马、江童、
7: 海迪利亚、邓鱼之大哥。
5: 本周演播室主题排位战继续上演，本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
8: 我们选择玄奘西行、
9: 马可波罗东游。
8: 我们选樊梨花。
1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长及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季播节目《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各位。旗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同时我们也欢迎今天三位旗舞嘉宾和我们共同见证精彩。首先欢迎老朋友旗舞嘉宾黄豆豆老师，接下来欢迎旗舞嘉宾姜铁红老师。旗舞见证官赵柯老师，
1: 我觉得不管是舞台表演或者是影视表演或者每一种艺术都是我们内心的表达，所以我很期待在这个舞台上新民族舞会像一面镜子，能够折射照见我们的内心，直击灵魂。
0: 好的，谢谢。民族舞换新之旅即将开始。

0: 是，首先让我们认识今天的主角之一，新民族大会第二季初代九人团。那个位置非常荣耀，但是今晚那个位置不好坐。按照规则，九人团作品不参与本期排名，但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有可能在挑擂环节中接受来自其他三支战队中最强舞者的挑战。他们能否守擂成功，继续坐拥专属席位，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也掌握在挑战者的手中。让我们看看第二现场他们现在状态如何。嗨，今晚要加油了。
1: 好，
2: 没问题。
0: 好的，今晚呢，我们三支战队带来的起舞作品将由现场150位起舞观众投票决定排名。民族舞换新之旅正式开启。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第五场公演主题：传世之章。首先，掌声有请九人团带来换新演绎舞台作品《行者》。

0: 气氛有点魔幻，可能大家第一天有点不太适应。
1: 我们这次的作品是玄奘，从两个方面去诠释这个作品。第一个就是这条西行之路上面地理的一个困难，第二层会从他的心理层面去做。接下来我们学一些动作。
0: 1、2、3。
2: 蕾蕾，你调腰了吧？
3: 这个呀。
2: 有腰。
0: 这怎么做？它是做得正的呢？
3: 就是，对这个耳朵。哎。啊。对，歪一点。
0: 知道了。
3: 哎。哎，
2: 是这意思。
0: 啊，不行，错不了。现代舞以前没有接触过，对于我来说肯定有挑战。翻身类的动作找不到发力点。我就出去疏通一下我的心情。我没有接触过现代舞，

0: 哎，脑袋爆炸了吧？我先说弄弄吧，棒弄弄，它得有个传导，其实就是一个你转了个框，对，再来一次，哎，我去，哦，轰，棒棒，轰，转，一二三，再来一次。
1: 还好有婚礼哥哥，他就一点一点的教我，就是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0: 小八，你要这一贴地，哎，小腿起来。还有一个这个造型，小八，你看他其实就是重心放到手上，他就过来了。哎，对了，转，定住，踢小腿。Yes，就这个意思，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动一下，溜，滑。
2: 他很热情的教了一下。
0: 对，你这条肩膀着地。
2: 技巧的重点跟发力点更清楚了，可以很流畅的跳下来。
3: 大家了哇！大家昨天是练了一些技术吗？

滚地的那个动作，洪磊他做的挺好的。然后林本成滚地的那个动作，你的两条腿可以再打得开一点，你看你只感觉这么过来，其实他有。

0: 有点像没太做啊，对，膝盖再开一点，就感觉像是腿上有一个花一样。你们跳自己各自舞种，跳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个现代舞，你只要是方式步骤对了的话，我觉得就会特别的流畅。
1: 好的，
0: 期待你们的成品，加油，注意安全啊！

0: 谢谢我们的初代九人团。那我们先请问一下玄奘啊，洪雷给我们介绍一下行者讲述的是个什么样故事。
1: 用以八个字来说，就是信念如炬，孤真万里的一个内核主题。我可能作为玄奘展开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利益的一个故事，其中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取经之路的一个人生道路中成长。
0: 就像洪雷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一样，表现了玄奘在一次次的磨难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挣扎，所以呢也有很多次抛举，三抛三接。而且我们刚刚看到四个男生啊，抛举并不魁梧的洪雷好像应该也能做到，但是大家记得第二次那个抛接吗？三个女生。
2: 其实对于这个作品来说，我们女生的挑战性其实很大，比如说一些在空中滞空然后在坠落

0: 落到地下，比如说一些转啊，然后翻啊，然后再加上跳，把这几个技术连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核心力量就需要特别特别大。所以我们就一次一次的练，一次一次的摔，最后呈现的就是大家今天看到的这样，我们是一股力量一起冲击出来。
1: 第一次的抛接四个男生，第二次的抛接三个女生，第三次抛接是怎样的一个情形？
2: 他第三次的力量给的是最大的，因为他在空中有一个旋转，360度的一个旋转，他是往中间走的。然后我们往后退的时候，会有一个怼力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是看不到后面的女孩，他们是完全给劲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会经常踩到弟弟的脚。其实最后这一个动作，我觉得不光托的是玄奘，我觉得托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按照规则呢，我们九人团作品不参与本期的排名，但是仍然想要听一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们他们的评价。
3: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这样的街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失误，我就跟他节奏晚了一下，当时就那个人就摔到我身上了。从那以后，我要知道技术配合的时候，尤其抛起来这个配合，需要大家的气口、节奏同步，这个东西接的时候它才顺势，不是撞在一起的。演得非常棒。
4: 刚才你们的这个舞蹈，它所有的表达，我能感受到它的那种大地的呼吸、大地的震动，以及你们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5: 作为第一次形成的初代九人团，你们今天台上的表现超出了我对你们原先的预想。其实所谓的行者啊，真的就是把一个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情做到最极致的人。就像我们每一个舞者，我们就是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去追寻自己心中那个最初的梦想啊，这个都给你们表现出来。一束光下来的时候，所有人起来以后，眼神都要在这个光里。每个人从手指尖开始往里伸，哇，再往里伸的时候，鼻尖进去了，哇，最后眼神出来了。演员在台上要找点，然后用那些点给观众最强的艺术的一个交流。好好成长，加油！
1: 这个时候，他们九个人真的可以先松一口气了，因为接下来要出场的三支战队当中，有5位会是挑泪者，你们要认真的观察他们到底是谁会跟你们发起挑战。好的，稍事休息，谢谢。舞台换新继续，三支参与排名的作品即将登上舞台。接下来我们有请今晚登场的第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马可波罗《狂想曲》。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5分钟。
8: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9: 找现金。
8: 把我手机给我。
7: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8: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7: 走，去大厂去。
8: 走
7: 走。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0: 只要这一期的那个主题了，马可波罗，我们都可以挑菠萝。我们从现代的人去看古代的人哦，马可波罗他其实他写那本游记，他是不是像一个那种旅游博主，让马可波罗这个人变成一个真实的旅游博主？

0: 我觉得大家刚才那个蒙族舞和现在我的一种融合，就踩下来的那一下，我觉得既然它有比较还原元素的，我觉得这一下还是可以把重心是去做出来，因为它一定是有一个重心的一个倾倒，对吧？
1: 来，哥，咱玩一个小配合的事情。你是踹收踩，踹然后收踩，然后我收。
2: 大哥不管到哪一组他都是很加分的，因为他的这个武术的技巧他是跟我们各种的技巧他是不一样的。
1: 这个他是可以那么接完留住也是可以的，对，
3: 从这里直接顶上去啊，对对，直接顶。
4: 孔佑明他是马可，我是菠萝，但是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都类似是一个人一个状态。
1: 好的，动动走，你转半圈就行，转半圈，走，够高吧？
5: 你这样走，我跟你说，你可以从那边。
1: 我，小师吗？
5: 试一下。在舞蹈上的时候，再加上一点囊技术上的东西，它应该就会更炸了。你坐下，我有好几种，蹲下，就是当时你要把我手给我。
1: 然后呢？然后你要做什么？
5: 我要踩到你肩膀上。
1: 不是，等一下，要做什么？
5: 就上你的肩膀。
1: 上肩是吗？
5: 一、二。
1: 可以。
5: 三、四、五、六、七。
1: 你先站吧，然后咱们立起来。就是啊，慢慢下，往前下，下斜。
6: 直接去弄之后就是其实还是有点慌乱吧。
4: 托举的动作的话呢，因为它剧情里面需要嘛，所以说是就得按照着它的那个节目的一些需要去完成。
5: 走，一二三六七，走。
2: 哎，你要小心点啊。
5: 放手、哦、不对，轻轻的放手就好。
1: 不是的话，你脚别晃啊，大哥！
2: 天老爷，我天！
5: 你有没有伤啊？你脚怎么样？
2: 他脚腕子好像有伤。
7: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这样的场景，我不敢想象。
8: 我去看世界，哪来的世界观？环球旅行，欧洲第三站。
7: 有人说，没有到过卢克索，你就没有见过真埃及。在这个世界纪录片。

0: 我们先请伟涛给我们介绍一下《马可·波罗狂想曲》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在我们这个作品当中的话呢，居家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他在刷手机的一个过程当中，刷到这样的一个美景，然后深深的被他吸引到，从而被他带入到了马可·波罗的世界里面，一起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0: 孔佑明扮演的是马可·波罗，韦涛扮演的是一个现代的翟青，那其他几位女生饰演的角色其实是有不同的。
2: 我们的女舞者们在作品中饰演的是一个环境担当的角色，通过这些不同地域的舞蹈群舞，然后表现现代人跟随着马可·波罗一起游历到了哪些地方，通过这些不同元素的舞蹈来展现不同领域的地域风貌。
0: 我们就把三站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了。
3: 我们新疆里面整个舞蹈它融入了一些生活化的表演，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佳颖为我们的马可·波罗吃葡萄，然后是这样的，这是一颗甜葡萄，然后还有我们的海迪姐姐，然后为现代人吃葡萄是这样的，这是一颗酸葡萄。
4: 马可·波罗的环球游记从新疆进入，然后又来到了元朝的大都城。我们第二段也主要是展现的是蒙古草原豪迈的大草原，也融入了现代舞的框架。
0: 第三站，这是马可·波罗要回家了，要坐船了是吗？
2: 我们最后是用这种身体你坐船的方式来驶向了泉州港，它是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的最后一站。我们想表达的是一个万商齐聚的一个画面，有很多这种恭喜发财的动作，表现它游历中国圆满的一个场面。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评判权交给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了，30秒计时开始。

0: 我天哪，这个高难度啊！请锁票。现在你们的得分已经确定了，来，我们听听三位起舞嘉宾的点评。
1: 队长啊，咱们现在投票都投完了，你老实告诉我，按照原来的编排，最后那个枕头从天而降，你是不是要抱住他的？
2: 原来的设计的话呢，是抱住枕头，但是刚才可能有点激动过头。
1: 所以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跟你说啊，作为一个有舞台经验的舞蹈演员，第一，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把它抱住啊。第二，我们那个枕头在吗？边上剧组人员把那个枕头拿回来。好，来，韦涛你到中间来啊。那么现在没接住没关系，啪，枕头落地。好，别急，你功夫很好，那后空落地以后转半个身躺在上面。来一次。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躺上去睡。对，

0: 就是要切中主题，永远是人和枕头，睡梦境和现实，你这个就点题了。
1: 我觉得刚才上一组节目是去取经，这一组是来玩来了，是吧？睡梦中你马可波罗都有手机了，我想现在还要再来一次肯定会很开心的。尤其到了草原上那边，啪，蒙古那种状态感，我觉得女孩子再强一点就，尤其空中跳起来那一刹的时候，我觉得就像草原上马兰花一样的飘落起来，非常的美。所以说那个蒙古那一段应该应该那种力量就更强更好吧。
2: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支作品会得到我们现场起舞观众们什么样的评分，请揭晓。
3: 我的这个角色在我们这个舞蹈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出现了问题，影响到整个舞蹈的作品，很久都不能释怀的。
2: 135，
1: 好高啊！
2: 这个成绩能不能确保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数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还要等到第二支、第三支的战队登场。所以现在谢谢你们，请先回到第二现场休息。马可波罗狂想曲135分的得分，这个得分到底能不能够产生竞争力呢？我们接下来持续观战，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吉喜》。
4: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1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9: 气场全开无死角。
1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9: 祝你梦想成真。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1: 哎呀，
12: 谁呀、啊？谁呀、啊？你们都是谁？
13: 等一下，等一下，
14: 等一下，出去，出去，出去。
15: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新的人进来了，我们应该欢迎一下人家。
14: 我们一人一张，然后放在兜里面，然后我们跳完了就撒花。
13: 我们好有创意。
16: 进来，进来。哎，
14: 一起。
17: 最高的欢迎仪式啊，
9: 卫生纸花。
18: 我现在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作品是一个将军的形象，然后和一个夫人的形象，然后结婚了，表现的是这一段。哦，对，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选一个男主，然后选一个女主。对，女主收到信的女主。
9: 他被推出去了，
18: 尽量自己上啊！
19: 当时除了我们队长小童姐，其他人都上了。老师说，都得试一试，这个机会都给你了，你不争一争，

0: 女孩，
1: 我们就定库里，好吗？大家一起选的这个比较多。
2: 妹妹
1: 男主司马更有将军的气质一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终于遇到你合适的题材，加油！
5: 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次角色的问题，我就压力挺大的，就感觉我要是那个啥了，我会拖大家后腿。
1: 先规定一下动作，一二三四。

0: 四五六七八，后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完了二三四，后面你们就。
1: 我也想过会有这别的元素会进入，但是没想过这么难。
2: 你俩带一下吧。
1: 王涛哥说，待会儿让小彤姐给你抠抠动作。
0: 五六五六，一二三，
3: 一二三四，
0: 五五六七大八，
3: 一打二，
0: 就是你的脚，五七大八踩下去，踢腿
3: 是
0: 踢
3: 左右
0: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七八才跳，你这是干什么去？后面又不对了。
1: 五六七，哇！
4: 妈呀，转太慢了。
5: 那个看见了，大家都挺活跃的哈。但我觉得到时候还可以再热烈一些，然后尤其是这个。是吧，新人们，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可以更多一点这个四目相对，
1: 节奏就是我的弱点，所以我还是得练。我会加油的，必须得拿个第二以上，我觉得第三的话真对不起我们队友了。

0: 哇！
1: 大家看到这个庞大的团体，其实他们不是一个所谓的原生家庭，他们是五分的家庭，就是五位舞者来自于我们上一期的《艺海洋》，五位呢来自于上一期的这个《鼓浪屿》这两支作品。这个五重分的这个家庭呢，又有两位队长，一个是王涛，一个是孟彤。你们两位队长是怎么分工的呢？
2: 我主要是负责生活担当和氛围担当，看到排练的时候大家可能情绪上有问题，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安慰一下。
1: 哦，政委你好啊。孟彤呢？
3: 我应该是作为一个生产队长，大家排练的时候我给大家数节奏数节拍，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呀，起到一个人形节拍器的作用。
1: 所以的业务是你负责。好，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戟玺这个故事？
3: 戟在古代代表的是兵器，这里想用戟代表一个将军的形象，主要表现的就是他迎娶公主当天的婚礼的现场，主打一个甜蜜恩爱热闹喜庆的氛围。
1: 这个作品其实满满的技术技巧，听说火火是这一组当中公认的技术技巧的人肉测试机，请问一下这个词怎么理解？
5: 每次男主会有托举，或者是女主要是托举的时候，可能第一他有点担心自己能不能身体控制住，能不能收紧，然后我就说我胆子大，我不怕摔，然后试出来的经验再去告诉他们怎么去做。
6: 四五四，
7: 你看，就说得让你来。
1: 其实想不到看不到的，在排练当中是真的有很大的难度，甚至有危险的一些测试。
5: 对，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那这个作品到底能获得多少的评分呢？现场150位起舞观众，30秒时间交给你们，倒计时开始。

0: 请锁票。在揭晓你们的得分之前，我们先听听我们三位七五嘉宾有什么话要说。
1: 今天看了一下，眼前一亮啊，尤其这个节奏的配合，也感受到了这个舞蹈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地域的之美。但是我有个小姐一个建议，就是当你们在跳起来的时候，神态还不够聚焦，我互相看相互的配合的时候，那个眼神相互的这样的配合当中，怎么能更好的把那种心里的那个东西啊想说的说出来。
2: 我是觉得这种英雄美女这种爱情的主题是永恒的不变的，但我就喜欢那个，我就觉得大家太热情了，这种热情已经像火焰一样燃烧到我内心了，我就蠢蠢欲动，我就特别想融入你们，想加入你们，想沾点喜气儿。
0: 那就来加入吧，
2: 我跟你们学一下吧，你教我这动作我一下就能学会，还有观众们也一下就能学会的。
3: 动脖子，
2: 这个我会。
3: 对，猫洗脸，
2: 动脖子猫洗脸，
3: 然后害羞，
2: 害羞，
3: 哎，对，
4: 那我吗？
2: 谢谢，
0: 好精彩，谢谢来参加这个婚礼。
5: 这是一个有历史背景的一个作品。

0: 班超可真不好演。这个作品是以军事的背景开场，如果我们像通常的一个思维在上面拿个大刀拿个枪在那舞啊在骑马呀，那个就一般了。今天他的表演特别到位，没有用任何的大跳大转大翻，就是用人物塑造来把这个人物啊演活。
1: 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为吉喜这支作品送上了多少分数呢？各位一起揭晓。
2: 有压力，还是差了一点，时间太紧了。
1: 126分，
3: 完了，不会要第一了吧？我们
4: 我觉得排名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作品成功的展现留在这个舞台上。
1: 吉喜目前暂时在两支出场的战队当中暂居第二位，非常感谢，现在可以去到第二现场，再次关注第三支登场战队的表现。让我们有请下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梨花入梦》。
5: 恭喜恭喜啊！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8: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7: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8: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6: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为你用心。
1: 这次主题我们主要就是流行舞的部分。大家平时有跳过流行舞吗？
2: 哎，尝试过。哎，每个学民舞都有想跳爵士舞的心。
1: 我们这次樊梨花的主题，因为樊梨花她是个女将军那种角色嘛，但是我们这次想的是通过我们这个故事演绎，把它两面性展示出来。前面这个樊梨花这一系列古代的部分都是她的一场梦，所以我们其实所有人都是现代人。我们就会有一个变装的环节，哎，脱掉你们的古装，然后
3: 用爵士去体现这个樊梨花这个作品是我没想到的。
4: 我觉得它应该是个古典，没有想到它是一个街舞古典。哒哒啦哒哒
1: 哒哒啦擦擦，稍微要就是带一点跨过来。
4: 它的创新点就是在它把街舞的元素和古典舞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国风的爵士舞蹈。哒啦擦
3: 擦，很正经的说啊，流行舞的变道，这个不可思议，请看 VZ 啊。一个八拍跳十六个动作，好过瘾呐、
5: 啊！这怎么这么累？
6: 可能会断片，
7: 可能会断片。
2: 一个八拍里好几个队形。
8: 这个舞的队形是我这辈子目前为止跳过最多的一个舞。我跑神或者是我一秒钟忘了一下，我直接会全部跟不上。
2: 你大脑子非常清醒，就这个节奏，就是你错一拍动作，后面全部都接不上，
8: 疯掉了。
9: 我跟你说真的，跳这种节奏特别快的，自己的主动能动性一旦被激发起来，它就会特别的准，就等于说你得想的比哇这种还要更快一点，嗯，然后剩下的就是动力定型，加油吧同志们。
1: 家人们，我们现在进行一个紧张激烈的环节。哦，
2: 因为你怎么不去啊？
10: 我是
2: 你去不去？
10: 你们都是不是的、
2: 我不去啊。
10: 那我要是选不选得上去试一下就
7: 加油。
10: 我当时没有想的选不选得上，我就想的是既然是我接触过流行舞，那我就一定要上去跳一下，反正不管选不选都无所谓啊。

0: 好帅，
1: 好帅，
2: 绝了！
3: 想到啊，没想到，
0: 没想到啊，真的。
4: 我的目光一直在撒慕着一个人，就是木木，因为我真的看到了那种飒感，你知道吗？我的鸡皮疙瘩都腾全起来了，好美！因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有这技能，
5: 摔死了！克里木做的时候，一下就捕获了我的心，心就永远留在他身上，好帅。
4: 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哇，可能是他。
0: 到底花落谁家？
6: 恭喜！啊！噔噔
0: 噔！太棒了，真的很飒，你知道吗？跳的真的很飒。
2: 太棒了！
0: 好飒，巨飒！
5: 他选上的时候，他就很震惊，你知道吗？
4: 就该是他。
7: 他的框架也很大，他动作幅度也很大，就是我觉得选出一个好的主角会显得我们整体的这支舞都会很好。
8: 没想到被老师选上了，压力肯定是有的呀，因为这是团体赛，我觉得还是需要努力吧，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

0: 谢谢梨花入梦。
1: 允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梨花入梦，你们想要通过这个作品给我们演绎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2: 梨花入梦这个作品，其实它讲述的是有关一场樊梨花的梦境，然后在梦里面我们去体验她的人生经历，然后去感受她的柔和刚，然后所以它有融入到国风爵士，融入到一些戏曲元素。我们这个舞的队形有40个，这40个队形其实它也是想展现樊梨花在战场上的瞬息万变，然后以及我们是轮 C 的方式，也是想表达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一个群像的作品给我们展示出了每一个樊梨花，其实每一位舞者在演绎这个作品的时候，内心都有一个樊梨花的投射。那每个人心目中不同的他是什么定位呢？
3: 我心目中那个他，我觉得是刚柔并济的。他上了战场，他是将军，他气吞山河，骁勇善战，但是回到家里，我觉得他是温柔似水，蕙质兰心的，就像电视机前我的妻子，我爱你。
1: 不应该在节目前喝那个奶茶了，糖超标了。
4: 本身我自己就是属于比较洒脱一点的那种个性吧，然后此次我就觉得通过樊梨花，就是我们女生也可以很洒脱、很帅气、很自由、很坚韧。对，我就想展现这样的我，这样的樊梨花。谢谢。
5: 在我心中的樊梨花应该是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形象，因为我们无论是学舞蹈的还是就是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他都要有一个不屈不挠不服输的这个劲头，哪怕一遍不行来两遍，百遍不行来千遍，直到这个事情成功为止。我觉得这个精神是我跳这个樊梨花学到的，我以后也会这么做下去。谢谢。
1: 那究竟你们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呢？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梨花入梦究竟会获得多少的支持度呢？计时开始。

0: 请锁票。谢谢。
1: 先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2: 我觉得这个舞蹈真的很特别，一开始很明显的这个戏曲的道具嘛，我以为是一个古典舞，但后来发现是不同舞种，然后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的，然后里面跳了不同的队形，把矛盾美学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太厉害太牛了。
3: 樊梨花，你以前学过中国的古典舞吗？很少是吧？但是你一开始这几下基本上把源于戏曲里面这个刀马旦的这个樊梨花这个人物啊抓得准了。
1: 那个很难。
3: 对对对，这个英武大气飒爽啊，沉稳气宇非凡，基本都抓住了。最后那一段把多舞种融合在一起啊，很好。如果能够跟开始的戏曲元素再呼应一下，入就有了梨花入梦，那这个入非常重要，你可以把入作为一种融合，把不同的舞蹈的元素在里面，甚至是把现代的电声音乐和戏曲的打击音乐放在一起，梆梆梆，哐叽叽哐叽哐叽梆，梆哐叽三唱金唱唱，梆哐叽叽叽梆。哎，可能就跟这个主题就更合了，好吧？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谢谢。
4: 九个选手你都看出了不同的性格，演的不同的梨花，但是呢我觉得这里最难的是这两位男生，他不仅要动的里头他有刚，还更要有柔的一些体现梨花。

0: 花的另一面。加油，
1: 加油！《梨花入梦》这个作品的票数能不能够颠覆前面两支战队他们的排名呢？

0: 要素是。139，最终梨花肉梦的得票139。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三支队伍今晚的最终排名。恭喜梨花肉梦排名第一，你们为本队成员争取到了三个宝贵的挑类资格。作品《马可波罗狂想曲》排名第二，你们之中将产生两位挑类舞者。作品《极喜》遗憾的位列第三。今晚的挑类人选将由三位起舞嘉宾商议决定。
1: 这个比较难，真的比较难，这比较难。
2: 我想可能会有自己吧，不知道，挺紧张的。
3: 我这组我应该选谁呢？
0: 三位老师，请问现在你们已经有统一的答案了吗？
3: 我们想留下的是韦涛。
0: 恭喜韦涛。
3: 李若涵。
0: 恭喜若涵。
4: 毫无疑问，我们这一组的领舞阿依克里木。
0: 恭喜阿依克里木。
4: 对自己的老婆有爱的宣言的桑怀刚。
0: 恭喜小桑。
4: 最后一位刘耀。
0: 我们恭喜五位挑类选手，五位挑类的选手都已经选出来了。九人团，请你们做好准备，接下来你们要面对这五位的挑战。他们不可能五个人把你们九个人全部挑选，但是究竟待会儿谁会被挑选，谁可以笑着继续做到下一场，我们马上就会知道了。请所有人现在返回第二现场，现在请去准备。
5: 接下来我们请五位参与 1v1 挑战的选手上前来抽取你们挑战的顺序。
1: 你们挑，我拿最后一个。
6: 我准备拿这张了，被你拿走了。
7: 上一次 1v1 我后面动作是有点忘记了，就想的是能把这个舞蹈再带到舞台上。
8: 我倒是没有任何的紧张或者说是一些压力。
0: 舞台换新继续，有请第一位挑类者登场。现在若涵面对着那九位，可以大声地说出你要挑战的人是谁。
9: 我要挑战的人是王思源姐姐。
0: 王思源上台接受挑类。首先把舞台交给第一位挑类者李若涵。

0: 三位起舞嘉宾，由你们来决定，你们觉得获胜的是挑擂者李若涵，请举起你们的右手；获胜的是守擂者王思源，请举起你们的左手，请表态。恭喜李若涵挑擂成功。现在我们看到九人团的席位，每一个人待会儿都有可能回到舞台中央，包括刚刚坐上去的李若涵，因为只要是那个位置上的人都有可能被成为挑擂的对象。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挑擂者登场。伟涛，好的，那告诉我们你想挑战九人团中的哪一位？
1: 我的选择那就是小八。
0: 有请小八来到擂台上。首先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挑擂者伟涛。

0: 请表态。恭喜吴伟涛挑擂成功。现在九人团中有两个位置已经易主了，接下来登场的第三位挑擂者，他是会向另外七位发起冲击呢，还是直接选李若涵或伟涛呢？我们有请第三位挑擂者登场，三怀刚，
1: 不知道能否和萧金宇老师请教一下。
0: 有请萧金宇。首先把舞台交给挑战者桑怀刚。

0: 三位老师，我不觉得难度亚于上一对，请表态。恭喜萧金宇守擂成功，
1: 老天爷！
0: 那个位置还是你的，还热着呢，可以回去了。小桑，有点遗憾，加油，谢谢你。好，九个人更换了两个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战局呢？接下来有请第四位挑擂者。阿伊克里木，
2: 我选择

0: 选择樊浪老师。哦，
1: 又是一组非常大相径庭风格的对决。我们首先把舞台交给阿依克里木，请挑擂者进行展示。

0: 三位起舞嘉宾老师，你们来决定，请表态。恭喜樊浪首擂成功。最后一位登场的挑擂者，欢迎刘耀。你到底要选择挑战谁呢？
1: 我觉得你欺负了我们女生，我要报仇报回来，所以说樊浪哥请出来。
0: 樊浪，哇，刚刚坐上去的又被选择。首先我们要把舞台交给挑擂者刘耀，请挑擂者进行展示。

0: 今天最后一组对决，请表态。
1: 恭喜樊浪首擂再度成功。
2: 我感觉我浪费了这次机会，并没有很好，可能是我还不够好。那下一期我会拿出一个比这个期更好的一个作品出来。
3: 我觉得不管是会被挑到还是没有被挑到，当我走进这个舞台的时候，我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是很享受舞台的，我觉得能在舞台上留下我的作品就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1: 那第五期公演九人团再次集结完毕，他们是
4: 韦涛，他的技术性确实是强太高了，而且他也不是简单的做一些街舞的技术技巧，他还融入了一点点西游记啊、孙悟空的一点点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还是挺用心的。
5: 萧金宇在舞台上傲气的那个感觉一下就出来了。今天是蒙古族加现代吧，我觉得它融合的也很舒服，气势感很强。
1: 恭喜九位用实力继续捍卫了自己的九人团席位。千年丝路，舞剑传奇，玄奘西行，千年求索，马可波罗东游，东方传奇惊世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险途壮曲丝路同心，樊梨花争西丝路，长歌女儿志。今夜的四支起舞是肢体之间的较量，也是文明与血脉的共鸣。我们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下一期我们将向更多主题发起挑战。谢谢我们的三位起舞嘉宾，谢谢现场所有的起舞观众，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各位，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新民族大会第六场公演主题非遗造梦。
1: 我们看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啊，在杯中茶叶的变化特别美。
2: 刚才我甚至忘了剧情是什么意思，我就在看表达和控制，感觉他手指尖都是在跳舞。
3: 今天这支舞蹈实话实说没有达到我对你们的期待。
1: 那这个动作稍微有点突。
0: 今晚要产生两位淘汰者，
4: 这个离开是暂时跟大家告别。
5: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不见苦难中的忧愤与热血，它多处用言，有些晦涩难懂，却能让一代又一代人感慨共情。它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却成为超越时代的作品。他的词作者是马伊琍。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绍兴善宇有一座长安桥，

100多年前，一位少年曾从这里出发，去往巨变中的世界。

15岁的马一福去绍兴参加县试。马一福原名是马福田，曾是远近闻名的天才神童。巧合的是，鲁迅也参加了这场县试。次年发榜，鲁迅考到了3土37，马一福在榜上名列第一。15岁神童考场夺魁的消息很快传遍了绍兴，马一福成为人们倾慕的对象。当时力主改革又擅长实业的浙江名流汤寿钱决定选择马一福为婿。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马一福最早的照片。在世人眼中，他正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0: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上海被称为东方的巴黎，东西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和冲击，也吸引了大量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1: 在维新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之下，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啊，他们汇聚在被称之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上海，通过学习西方，世子革新，救亡图存，改造中国。
0: 1899年，马一甫辞别妻子和父亲，和被后人称为国学大师的好友谢无量结伴来到上海游学。在上海，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和拉丁语，还结识了很多有志西学的友人。
2: 那这个是清政府这个风雨飘摇之年，那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家国将亡这样一个时期，所以他会选择这个跟朋友们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学外语，去学西学，准备用这个方式去救国。
0: 然而马一甫的生活却没有平静多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京城沦陷，清王朝的统治遭到了巨大的打击。1901年，清政府宣布施行新政，其中就明令变通了科举章程。就在马一甫现世夺魁2年后，科举的路走不通了。也正是在这一年，马一甫的父亲马廷培病逝，这对马一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然而一年之后，另一个噩耗传来。1902年8月，马一甫的爱妻汤仪病逝，此时离二人新婚仅仅3年。父亲妻子相继离世，马一甫深感自己如浮萍一般漂泊于水中。
3: 父亲去世，新婚的妻子去世，这个对马先生的精神世界呀，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内心世界的悲情啊，这个始终，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盘旋。
0: 马一甫在这张照片背后写道：“此马符为以往之马符，实死马符矣。”这时的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马福田改为了马福，字一福。那个纵横科举考场的马福田已经成为过去，从此世上多了一个漂泊沉浮、向世界寻找真理的马一福。20世纪初，晚清政府也像一个突然顿悟的老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世界。这张照片拍摄于1903年7月6日的美国圣路易斯城，这里即将举办4年一届的世界博览会。照片中有清政府参展团的正监督。

0: 参展团的副监督，清末外交家黄开甲，还有以圣路易斯世博会主席大卫·弗朗西斯为首的美国代表。在普伦身后，一位身穿长衫的中国年轻人位列代表团中，他就是马伊福。这年他20岁。在1903年，当中国贵族惊叹来自西方的汽车技术时，美国莱特兄弟的有动力飞机在这一年首飞成功。西方和中国的巨大差距让中国精英层仰慕，学习西方成为当时中国精英层的共识。
1: 我们要以什么为榜样去学习，才能拯救这个家国？所以他最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因为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外语以后呢，就去应聘清政府在这个美国所举办的这个博览会的一个秘书的职位，那他应聘上了，然后就去了。
0: 万里来寻独立碑，丈夫到此自堪悲。马伊福用这句诗来形容去美国的真正目的。到达圣路易斯的第二天，恰逢美国国庆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其民皆燃炮举烟火以相庆，慨然念故国之悲境，感叹不能寐。
2: 在国庆日，很多民众为了欢迎国庆，这种心情振奋的。
3: 这个叫清朝所处的处境啊，这个属于国将不国的状况。那么他比起他看到的北美这个状况，他的内心当然有触动。
0: 马伊福将自己在美国的生活记录在日记中，后来便有了这部《伊福之北美居留记》。
2: 所以说他在日记当中就是描绘了美国的很多东西，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啊，这个国家民族的意识、集体主义观念，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0: 在圣路易斯的第六天，马伊福收到了世博会对华商参会的特殊规则，需人纳500金元，呈保书证明实系赴会。并非做工之故，乃许入境。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理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在感慨华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时候，马伊福将之归因于腐败的政府。来到美国的第九天，马伊福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惊人的叛逆行动，他剪掉了辫子，穿上西装。
2: 大家都没有剪，你在那个圣路易斯留学生公署又不是他一个人，工作人员了，还有别的人，别人都没有剪，但呢他剪掉了，这是惊世骇俗的。
0: 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马伊福去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用结辫改服的这种方式，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1: 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一个愤青啊，就是他当然这个愤青，里边既有家庭的原因，也有国家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也有家国情怀啊等等叠加在一起。
0: 就在拍完这张照片不久，马伊福又经历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件事。这天，马伊福被朋友拉去观摩了圣路易斯大学组织的一场辩论会。到现场后，马伊福才知道，这场辩论会的主题竟然是是否应当瓜分中国，这让在场的马伊福感到莫大的耻辱。
2: 为万世开太平，仁者爱人，像张载的戏名所说的一样。

0: 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但是到了西方以后一看，他们居然在辩论如何这个瓜分这个其他的民族了，说对他的价值观呢有非常大的影响。
1: 1905年，马伊琍回到国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清王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战争，呈现出一派破败之势。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在不断探索国家前行的方向。1907年，马伊琍在给舅父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虽不能像同乡秋瑾和徐锡麟一样报国，但也有为国尽忠的操守，那就是完成灌缀前典、整齐百家的工作。生虽不敏，妾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助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继西化，以降文艺之盛衰。马伊琍立下了一个宏愿，他想梳理和保留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血脉。
2: 中国当时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有一部分人坚持走美国式的道路，这个认为，哎，我们要以美国为榜样。马伊琍先生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回到了中国文化原点的一个道路，这个是他这个过人之处，或者是有特殊之处。而且他回到的这个传统文化跟别人都不一样。
1: 杭州孤山文澜阁，
3: 下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对牌位，因为它是明朝万历年间400多年。
1: 在马伊琍生活的时代，文澜阁是一座藏书楼，藏有四库全书，共36000余册，约8亿字，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初期的历代主要典籍。为了实现自己立下的宏愿，马伊琍认为阅读中华经典迫在眉睫。马伊琍住到了距离文澜阁不远的广化寺，在寺中清静，不会被打扰。那时候的马伊琍生活中几乎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读书。

0: 浙江省图书馆，原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被保存在这里。马一甫在广化寺的油灯下翻看的就是这套典籍。
1: 鉴定古今读书奇珍，这部书呢也是马先生曾经这个在做学问当中大量引用和使用的这个书籍。
0: 几年的时间，马一甫遍览历朝诸子百家文章，成书《诸子会归总目》并序列。在那个追求西方思想的时代，如此的博览国学经典，实乃罕见。1912年是马一甫回国后的第八年。
2: 父母千年来记载下头一等的强国。
0: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清王朝宣告终结。

0: 是这一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上任后不久，他写信给马一福，邀请他出任教育部秘书长。这一年，马一福29岁。
1: 所以，当这个民国来临的时候，马一福先生一开始是抱有很大的期待的。他认为自己的这个理想，也许会在新的时代，新的一个这个民国的纪，新的纪元里得到一实现。
0: 接到蔡元培的邀请，马一福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将传承中华文脉的理想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1: 所以蔡元培先生邀请他的时候，他是欣然接受的。因为蔡元培先生既是他的同乡，也是互相仰慕的。
0: 当马一福满怀热情抵达南京时，却得知了一个让他意外的消息：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正进行一场教育改革，其中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
1: 那蔡元培先生呢，是留学德国，他非常赞同把德国的教育模式呢引入到中国来，为中国的这个富强复兴呢这个产生核心的作用。
2: 他当时快30岁了，20多岁了，他用力最多的是儒家的六艺经典了，他最珍重的东西你把它完全废止了，我想这个心情是不是也是可以想见的。
0: 面对这种情况，马一福向教育部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学校恢复读经讲经，二是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这是马一福为中国儒学教育规划的第一张蓝图。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自己的建议并没有获得重视。
2: 这个马一福主张要建通儒院，这个蔡元培呢也不完全否定他，只说为时尚早。
0: 马一福失望之极，不久他就向蔡元培提出了辞职。这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时代潮流冲击的不光是旧政权，还有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马一福在教育部秘书长的位置上，仅仅就只待了几个星期，就回了西湖。此后他对国学的研究从整齐百家转向了心性之学。

0: 1916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当时的北大教授中不仅有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代表人物，也有旧学根基深厚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考虑到马一浮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蔡元培再次向马一浮发出了邀请。马一浮感受到了蔡先生的真诚和热情，却非常客气地给蔡元培回了一封信：诚欲以浮背讲太学，其所以不至者，该为平日所学，颇与时贤异转。马一浮选择了婉拒，原因是与时贤异转，也就是理念不一致。马一浮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并不相容，
1: 因为他觉得东方的这个教化体系、文化传承体系就是一个知识跟心性合一的一个体系，也就是佛教上所说的不二法门。

0: 它不是分开的，学知识同时也是心性，心性的同时也获取了知识，它是一个高度合一的。但他发现新的这个时代却把这两者彻底分开来，他发现所有的学校，他跟蔡元培为什么不能共事呢？就是因为这个分歧，这个分歧是根本性的。
1: 马一福继续留在杭州的书斋中，执着地做着自己的学问。此时，一场更大的文化变革正在飙起。1917年至1919年五月，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陈独秀、胡适等成为旗帜，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大旗，呼唤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儒学逐渐被五四一代丢进了固执堆。
2: 杨儒、庄士敦在英国做了一系列的儒学讲座，在第一场讲座开始前，他声明啊，如果这是一所中国大学，而不是英国的大学，早已是一篇抗议的风潮了。
1: 这就是马一福生活的时代。马一福决定藏身民间，希望在官方教育系统之外保留一点传统儒学的种子，也是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保留一份内心的自由宁静。
3: 对，这里的六一心，然后这一段呢就是那个文字一部分呢，就是还是能够放个这个显示屏。
4: 还是讲他的思想。
1: 吴晓明，浙江大学艺术考古学院副教授，他正在策划马一福的书画展，展览的主题叫做六艺一心，他认为这是马一福思想的核心。
0: 就是所有的知识这个格物最后要自知，变成一心，要转化成内心，要变化你的心性，要改造你的人心，这个知识学了才是有用的，才是有价值。
1: 从1912年开始，马一福用20多年的时间在西湖边潜心做学问。他认为自己曾是一个迷途的学子，而海外之行给了自己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机会。他有责任做一个时代的逆行者。在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马一福也是其中之一。他不同于其他人的价值或许在于，他用一生的坚持去提醒人们，除了走西方的道路，我们还有另一种可能性。

0: 喜官，
1: 哎，
0: 带我姐走。
1: 放心吧，陆少爷，少奶奶，快走吧。
0: 快走。
1: 走吧，少奶奶，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門を開けろ。
1: はい。
2: ここは冷凍室。今度こそ逃げられるはずがない。待とう。

0: 大小姐和白喜贵都出来半天了，这少爷咋还没出来？
1: 别着急，再等等。
0: 不能出啥事儿了吧？
1: 如果陆彦豪出事儿，鬼子不会这么安静。放心吧。

0: 姐夫，姐睡着了？
1: 刚睡着。
0: 啊，这个是英豪从医院里面偷出来的药，说是专门治春梅姐这个病的。嗯，他嘱咐说每天打一针，3天之后准保好利索。
1: 谢谢冯姑娘。
0: 哎呦，姐夫，咱们都是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别跟我客气。
1: 怎么，你和英豪的事儿，你爹答应了？
0: 答应。哎呀，他答不答应，那不都迟早的事儿吗？我和英豪那可是拜过堂，虽然没入洞房吧，那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男人，我替他死我都不怕。
1: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多情的小姑娘。
0: 哎呀，英豪跟我说了，那小时候春梅姐最疼他了，他被他爹罚跪，然后那个时候吧，就只有春梅姐偷偷给他送吃的。现在姐姐病了，我想留下来照顾春梅姐，也算替英豪尽尽孝心。
1: 以前我还真是看走眼了，没想到你还真是个有心的人。
0: 姐夫，你就别跟我见外了，不，咱不都亲戚吗？那姐夫，那个你忙你的，这有我呢。
1: 那就拜托你了。
0: 哎呦，客气客气，
1: 辛苦。
0: 姐夫慢走啊。
1: 小月，
2: 嗯，
1: 你来一下。
2: 大少爷，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集市吧？
2: 是的。
1: 赶紧给少奶奶买点好东西，补补身子。
2: 好的，大少爷。
3: 等等等等。
1: 娘，
3: 我跟你讲，春梅要是这么回来，日本人肯定要找她麻烦。我看你还是给她送出去，让她躲躲。
1: 娘，现在春梅的身子太虚弱，送出去太危险，还是在家静养吧。如果日本人来找麻烦的话，我可以让南野大佐说说情。
3: 不能相信日本人，他们在这儿竟敢坏事，拿人都不当人。
1: 以我跟南野大佐的交情，应该可以网开一面。
3: 你拿他当朋友，他拿你当朋友吗？啊？狼就是狼，现在不吃人不代表他以后不吃人。英豪在医院那么闹，他们要抓他，如果他们抓不到他，肯定要找春梅的麻烦。所以抓紧把他送到城外躲一躲。
4: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
4: 一大群日本兵奔着咱家就来了，说话就到门口了。
3: 我说什么来着？
1: 快带少奶奶从后面走。
4: 哎哎，
1: 治疗她的药。
4: 哎，快
3: 来，小云。

0: 陶的帮助下跟您的管家一起逃离了营。那我倒想问问，你是来抓捕陆英豪的呢，还是来抓我太太的？陆英豪是通缉犯，跟他有直接关系的人都带走。
1: 石天少佐，是这样，您要是抓陆英豪呢，和我没有关系。但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抓我太太呢？
0: 他就是个良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喝醉吃有啊。他们毕竟是姐弟，绝对脱不了干系。哎呀，
1: 白鹿两家的恩怨，我都不想再说了。我想您也知道，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您可以去问问南野大佐。白家现在的平安，是因为南野大佐的关系。 你们之间的关系，你心里最清楚。不过，不要以为有南野大佐撑腰就可以躲避皇军的搜查，我是不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即便是南野大佐求情也没用。白先生，您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才好。走，
0: 等等，
1: 大佐阁下。
0: 大佐阁下，您怎么来了？我听说白太太拖着病体回家了，所以专门过来看看。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赶紧帮我评评理吧。前几天我太太病了，就住在石田少佐的医院，我要去探视，她死活就是没让见。今天突然带兵就来了，说我太太出院了，非要找我要人，这还要进去搜查。
2: 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要说要人，那也应该是我跟石田小姐要人吧。老太太，我本来不想多嘴，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他们俩是姐弟俩，这姐姐生病了，弟弟不给治吗？啊，还要想方设法把她从医院给拉出来。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拿我儿媳妇做诱饵啊？你们想干点什么呢？
3: 老人家。 您多虑了。石田小姐想请白太太回去，不为别的，一方面可以让白太太的病情得到及时的治疗，另一方面也避免让白太太的病体引起传染，波及到他人，以免瘟疫传播。想必大家都知道城隍庙事件，所以还请老夫人和白先生理解。 既然你们说白太太没有回来，不如就让石田小姐看看就是了。毕竟在她的管辖之内出现错误，她可要承担责任呀。
1: 白先生，得罪了。

0: 石田小姐，这么兴师动众的，所谓何事啊？
1: 我们来接白太太回医院。
0: 回医院？我不明白，我太太不是住在医院的吗？
1: 白太太已经在陆英。

0: 怎么样？
1: 没有搜到，继续搜捕。
2: 好了，
3: 石天少佐，我们白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搜就搜。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否则我马上就带着白家的上上下下到医院去找你要人。
1: 白先生，不要欺人太甚。
3: 中国人做事讲究留有后路，你也别欺人太甚。
1: 哼，你私藏要犯，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
0: 石天少佐，何必这样对待我们的朋友呢？这样做太不礼貌了。

0: 大少爷，大少爷，
1: 怎么了？有人啊送你一张请帖。
0: 什么？石天家美药请我吃饭，
1: 就是那个日本女人。
0: 对。哟，他不会是想打听大少奶奶的事儿吧？
1: 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这日本人肯定没安好心。大少爷，您别去了。
1: 明知道是鸿门宴，也不得不去。
2: 都怪陆少爷，你说要是没有他，咱家哪来的这么多事儿？行了，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是真不知道啊，这日本人有多彪，他抓不到你吧，他就抓咱姐。幸亏我在咱姐身边。
3: 我就带着咱姐从窗户跳出去，咔咔一顿跑。然后呢？然后我就送咱姐到老家去休养一下身体，然后我就回来了。哎，小凤啊，我是真的谢谢你，你对我们陆家的大恩大德，我铭刻在心。往后我一定抛头颅洒热血，我涌泉相报我。
2: 见外呢！我给你磕一个！哎，你干啥呀？这还跪下了？那抛头颅洒热血的事儿还有我呢。反正我不图啥，只要你记得我的好就行。
3: 哎哎哎，我不是这个意思。
4: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3: 别！我们啥也没干。
4: 没事儿，你不用解释，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我哥找你商量点事儿，但其实不着急，不着急的。
3: 我跟你一块儿走。哎，你干啥呢？干啥呢？啊！人家一句话，你就屁颠屁颠跟着后边跑，你不怕我误会啊？小凤，你先坐着。啊，先坐着。 小凤，我替我姐特别感谢你。我知道你见过我姐了，你肯定也知道，咱俩拜堂成亲那是你爹做的局，那都是假的。我娶不了你了，咱俩结不成夫妻。我知道我说这话肯定会让你伤心。 但咱得实事求是啊，长痛不如短痛，是不是？哎，要不这样，咱俩结不成夫妻，可以当兄妹啊！我肯定把你当成我亲妹妹对待。
2: 谁要当你妹妹？切！看见了吗？这可是咱姐成亲的时候，咱娘给的嫁妆。

0: 佟小凤，你是不是还想告诉我，说这是我姐给你的呀？
1: 哦。
0: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姐答应你让你当我媳妇儿的？
1: 全对啊，咱姐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姐是不是还差一句话呢？
1: 没有啊，差啥呀？
0: 我姐就没说我把这个镯子给谁戴上那才算是真的。
1: 那你给我戴上不就完了吗？快戴上，快点。
2: 这是我编的。
1: 哎，你干啥？罗永浩，你这个混蛋。
3: 请。

0: 石田少佐，感谢白先生赏光，我还以为您不会来呢。哪里？今天请白先生来，是因为佳美想和白先生建立一种愉快的、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今天请先生来的目的，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现在通知您，您太太的事情我们既往不咎，您可以通知她随时回家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我太太一直杳无音信，我派下人一直在四处打听，也没有找到，一旦找到，我一定转达。白先生。 我知道，驻军部队的医药物资基本上都是由您来提供的。您做事细致，讲究诚信，所以佳美希望接下来我们部门的医药物资也由你来提供。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你应该不会拒绝吧？我是生意人，有钱赚，怎么会拒绝呢？
1: 那您跟南野大佐怎样合作，我们也如法炮制，如何？好是好啊，但我怕我同时做那么多单的生意，我们药店的人手又少，我怕吃不消，一旦耽误了大佐的事，我怕担待不起。
0: 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白先生还是不肯给面子呀。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1: 我是怕到最后害人害己。现在打肿脸充胖子了，到最后耽误了少佐的正事儿，而且还会让少佐跟着受牵连。
0: 好，那咱们不说了，喝酒。
1: 请。

0: 如雪，队长，我哥找你。队长，找我有事儿。
1: 银行，我们接到上级指示，这个石田佳美是这次日军秘密计划的重要棋子，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快除掉这枚棋子。
0: 你们要刺杀石田佳美？刺杀啊，需要几个重要条件：一是要枪法好，二要跑得快，三是随机应变能力强。我们考虑再三，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啊，我想请你帮忙完成这次任务。
2: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3: 我干嘛要拒绝啊？

0: 只要杀小鬼子，我都接受。
1: 据我们的联络员汇报，自打你逃出安泰医院以后，敌人就加强了防护措施，24小时巡逻，所以刺杀可能有点难。
0: 这有什么难的呀？只要摸清行动轨迹，照样有机会下手。
2: 好，既然这样，你就尽快进行，速战速决，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0: 去，可以。关键是跟谁去？
1: 就你一人，为了缩小目标。
0: 你还真放心呐？
1: 是吧，哥？
0: 行，我这就准备去。李如雪同志，咱能出来说几句话吗？
1: 有什么话在这说吧。
0: 行，这很有可能是最后的表白，不听拉倒。
3: 咋了？哎，咋了？
1: 什么咋了？
3: 这平时你有事没事的跟他在一块儿，这今天是咋了？弄意见了？
1: 不是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什么事儿都三分两句。

0: 李如雪同志有什么最新指示啊？是不是还是舍不得我？来听最后的表白的。
1: 想多了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松本亲自督守城门，为了你个人安全起见，把你的狙击枪留下，你自己想办法混进城去。
0: 我不带枪，我一人跑城里逛街去。
1: 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把枪送进去。我哥吩咐了，还在安泰医院旁边的那个旅馆见面。
0: 如雪，你就不想跟我说点什么？
1: 注意安全。
0: 等等。这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物件，是要送给她未来儿媳妇的。
1: 你应该去送给童小凤啊。
0: 你先替我保管着，万一我回不来，你又不愿意留着，就还给我姐。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

0: 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

0: 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

0: 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

0: 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行，今儿我还就要看看，这虎头山的小郡主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哎，有本事咱就拿出点骨气来。
1: 我可真走，你可别后悔啊！
0: 好走不送。
1: 我好心帮你，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0: 用不着，
1: 不知好歹。
0: 我真不管你，我看你自己怎么蹦的。
2: 出去把门关上，自己房钱自己结喽。

0: 咋不让过了？这怎么就不让过了呢？这咋回事？
1: 日本人封街了，说是不让我们住旅社，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0: 这帮小鬼子，你赶紧回家吧。

0: 探せ。
1: はい、はい。

0: 走了吗？
1: 我听到枪声不放心。
0: 赶紧走。

0: 胆儿够大的啊，还真敢回来救我！哼，我可不是回去救你，我那是怕我姑奶奶鲜花一朵还没开呢，就成了寡妇。
1: 哼，伶牙俐嘴，也不担心以后找不着好人家。
0: 我已经找着了。嗯，你现在没事吧？我看见你满脸是血，当时吓死我了。今天可是太悬了，我抱着那小鬼子跳出窗口那一瞬间，脑袋上啪就中了一个枪子，小鬼子的脏血溅了我一脸，我今天要第一个出窗户。那中枪子的肯定是我。那也不会，哼。
1: 你福大命大，小鬼子打不了你。
0: 我又不是神仙，还老那么幸运。我琢磨着今天啊，咱们进城门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咱们住哪儿啊？
1: 不能吧？咱们不是挺小心的吗？这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追踪啊。
0: 这松本呢，号称是关东军第一枪手。 这小子呀，不仅枪打得准，他伪装跟踪的本事也很强。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差点被他给抓住，我得好好跟他斗一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1: 嗯，我看行，到时候你抓着他，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哎，
1: 嗯，
0: 这是哪儿啊？
1: 运输公司啊，我爹。

0: 山下的买卖。放心吧，这里的老镖头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1: 我和吕队长还约了在旅馆见面呢，旅馆我又回不去，信儿怎么传过去？
0: 哎，你就别操心了，在这儿好好待着吧，有我呢。
1: 要不这样，你去跟李队长会面，我去跟踪石田佳美，到时候狙击枪一来，咱们直接暗杀。

0: 林小姐，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满街都是日本人。这样吧，我们换个地方说吧。
1: 形势不妙啊，
0: 李小姐，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赶紧收手。现在日本人要抓英豪，眼珠子都红了。我希望你们赶紧找到他，带他出城，让他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1: 白先生，我们也是来找陆英豪的，他出什么事了吗？
0: 就在两个小时以前，我听说日本人在安泰医院的小旅馆要围捕英豪，这小子机灵跑了，人去哪儿了不知道。
1: 我这开车不也是想撞撞，看看能不能碰着他？没想到碰到你们了。
0: 白先生，
1: 您是安泰城响当当的人物，一定要把我们找到他，这样我们才能带他回去啊。
0: 是啊，英豪是我小舅子，帮帮他，那也是我义不容辞啊。我其实是想让你们劝劝他，不要再跟日本人对抗了。那日本人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你说你们有什么？就这几个人，几条枪。
2: 就想把几十万日本人赶出去，可不拧不过大腿，保住脑袋才是真格的。
3: 白先生，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我们不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了吗？
1: 那就眼看着日本人霍霍咱们呢。你看那大街上人都活成什么样了？
2: 我们陆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还我们有啥？我们有血性，
0: 有血性命都没了。你耍啥嘴啊？
1: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英豪好吗？
3: 白先生，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保护陆英豪。
0: 哎，
3: 坤总，我们走。哎，
2: 白来，
0: 当心点。

0: 么才回来呀？担心死我了。
1: 我不是神仙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哎，见着李队长了吗？
0: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在城门口一直等到天黑关城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他们肯定是没有来。
1: 没找到算了，他们找不到我会回去的，明天我也回去。
0: 回去？为啥要回去啊？
1: 哎，咱们这次是打草惊蛇了，石天佳美身边多了好多护卫，而且啊，她最近一直住在医院的办公室，这样的话就很难下手，等她放松警惕了咱们再说。
0: 医院？

0: 他不可能一直在医院待着，我知道一个地方，他三天两头必去一次，咱们上那儿等他去。
1: 哪儿啊？
0: 哼，就是这个居酒屋，那日本娘们三天两头就过来一次，上次就是在这儿，他发现了我，跟踪我到那个胡同里，我俩干了一仗。哎，你干啥去？
2: 我过去看看去。
0: 不用看，我来看过一次，连个后窗户都没有。
2: 原来你挺细心的。
0: 那可不，可细心着呢。
2: 你是来保护我的。
0: 嗯。哎，你又干啥去啊？
2: 这里是最好的狙击点，可攻可守，能进能退。现在万事俱备，就差狙击枪了。
0: 必须要狙击枪吗？
2: 瞧不起我？到我陆英豪手里的，就是把烂枪也能百发百中。
0: 行，你说我就信。那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3: 石田少佐。ここでお待ちになった方が安全だと思います。共産党らは何か下心があるでしょう。
4: 奴らに何ができる。
3: この間

0: 这石泉佳美和松本都在车上，在这儿动手肯定不合适。
1: 咱们开车跟着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2: 哪儿找的古董啊？
3: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还看不上啊？嘿，你说的啊，好枪手不在于使什么枪，再烂的枪也能打出漂亮的枪法。
2: 你给我找个烧火棍得了，这就给小鬼子破个相。
3: 哎，不是，这可是老镖头当年闯江湖的物件，他说这个枪杀过老虎，打过熊，还打过鬼子呢。你看这多威风啊，啪，声音还大，多好啊。
2: 你看看，就这距离用你这把枪，顶多是把玻璃崩碎了，也未见得能伤得石田佳美一根汗毛。除非拿着枪抵着他脸打，要真那样就得站街上完成这活了。
3: 那不行，那多危险啊！要不再等等什么机会吧。
2: 等啥机会啊？

0: 你看他旁边那个，是不是松本？哎呀，不行不行，这太危险，这枪也不行。要不咱们再找别的机会吧。
1: 不行，袁家路窄，碰上了就躲，那不是我陆英豪干的事儿。
0: 看见那家布行了吗？距离居酒屋只有20米，世田佳美一出现，就在那儿下手。
1: 不行不行，这两边离得也太近了，万一要是失手了，咱们都跑不了。
0: 安泰医院十几个鬼子都抓不住我，就这两个，能抓得住我吗？
1: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把锁头弄开。
0: 嗯。

0: 你来的太是时候了，这玩意儿一看就不行。还是这把顺手。陆云浩，我命令你不许单独行动。
1: 为什么？
0: 我跟坤子一直跟着石田佳美的车过来，发现松本早已做好了安排，他把狙击手全部安排在了附近。如果你贸然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堵在这条街上。
1: 你和坤子，你们两个到前面的茶楼的对面等我。等我杀了石田佳美，我去找你们。
0: 如果你非要行动，就必须在开枪后十秒之内撤离，否则右侧的敌人就会发现我们。
1: 十秒钟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咱们。你只有一枪的机会。你少一枪不就够了？等着我啊！

0: 坤子，这儿离城门不远了，你们到城外等我，我确定的安全以后出来和你们会合。
1: 嗯。
0: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走吧。
1: 走吧。

0: 录音好。
1: 哎，英豪，让开，让开！
2: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找了两个门神来看着我呀？
3: 我得给你算笔账啊！
2: 哟，我还欠您的账啊！该给您的我都给您了。
3: 你拐走我们家疯丫头这事儿，这账该咋算呢？

0: 爹，
1: 我哪敢拐您的丫头啊！我还发愁怎么给她送回来呢。正好，今天完好无损的把凤丫头给您还回来了，那我告辞了。
0: 哎，你起开！你干嘛去啊？你俩让开，让一边去！你去哪儿啊？
1: 小凤，你就别操心我去哪儿了，正好你爹在这儿呢，赶紧回去吧，听话。
0: 你是我男人，你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要不咱俩一块儿走？
1: 你别老提男人的事儿行不行？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一出戏，这是假的，咱俩没缘分，快回去吧。
0: 怎么就假的了？咱俩成了亲拜了堂，你别老跟我戏啊戏啊戏啊戏啊的。
1: 怎么还成亲拜堂呢？你爹在这儿，咱今天当着大当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大当家的，你是不是说过不想让小凤受苦受害？
2: 说过。
1: 您是不是说过这薛一刀才是您最理想的女婿？
2: 说过。
1: 您是不是收了我姐10000块钱，答应放我走？
2: 我都说过。
1: 你看看，我清白了吧？
0: 10000块钱咋回事？爹，10000块钱咋回事？你真收了人家10000块钱呐？
2: 我确实收了人家钱了。
0: 哎呀，你丢不丢人啊你？你丢不丢人？你这是在耍你亲闺女？
1: 小凤，小凤，这钱我不要了。
0: 不行，
1: 就当我请你喝酒了，行不行？
0: 不行。
1: 小凤，你呀，赶紧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啊，哎，人家薛一刀挺好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他肯定会对你好的。只要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来往。有事儿你找我，我还帮你。
0: 我不管，你这道那道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俩一块儿走。
3: 文三儿，
1: 大当家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2: 陆英豪啊，今天你要是想走，肯定是不可能了。阳关道你走不了，独木桥你更走不了。你也看了，我们家丫头八匹马也拉不回来。如果想解开她的心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死。只有你死了，我们家丫头才能解开这个心结啊！
1: 你们爷俩
0: 同老虎，你少吓唬我。
4: 凤儿，
0: 你今天要是敢动陆英豪一根汗毛，我就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
1: 小凤，你别，
2: 丫头，你爹啥人呢？行走江湖这么些年，我是吓大的。我告诉你，今天你死我不拦着，但是你死之前我得让他陪葬。
0: 我说的是真的。
2: 二虎，
4: 凤儿，别这样，你爹也是为你好，听我的。别让我们为难，
1: 小凤，你听话，赶紧回去吧！啊，别折腾了。
0: 放了陆云浩，我跟你回去。

0: 英豪啊，我这丫头就是这么个性格，今天委屈你了。我佟老虎，谢谢你。到当家了，小凤是个好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看好她吧。
1: 送客。

0: 白先生您好，里边请。你好，先生，请把这笔钱存到这个户头上。好的，请稍等。给您，先生。谢谢。
1: 小李，徐先生的账做好了吗？好了。
0: 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把刚刚那个人的存款信息给我调出来。不好意思，小姐，这是客户的个人信息，我不方便透露。小姐，我看是你的头硬还是我的枪硬？
2: 小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把白先生的账单拿出来。
4: 给，在这里呢。坤子哥。
5: 你这是干啥呀？你不是要当狙击手吗？这基本功，你睁开，把眼睁开，
4: 睁不开。
5: 你闭眼睛不瞎打吗？
6: 魏豪，
5: 你过来，过来。

0: 有你不早说，刚给的。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由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特战小组，卢英豪为主射手，李如雪为副射手，坤子为突击手，继续完成刺杀十天佳美的光荣任务。
1: 队长，那我也想参加。
2: 你瞎做什么热闹？小土豆，
3: 师傅，你都收我为徒弟了，就教我些本事吧。
2: 土豆，你在旁边看着就行，别捣乱。

0: 看白先生面红耳赤，应该是肝火旺盛吧？一定有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头痛头胀等症状。
1: 没错，白某正是苦不堪言呐。不过在我看来，先生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2: 哦。
1: 先生是心火虚妄、胸闷气短、口干盗汗、血瘀溏泻，乃是气血两虚之症。白先生不愧是中医世家呀，诊脉准确。那需要什么样的药方才能缓解此症呢？
0: 虚火源自于心患，只要除去了心腹之患，便可安神平安。我哪里来的心腹之患？我怎么不觉得？先生的心腹之患就是他。今天我去银行的时候被人跟踪了。 他是去调查的，还好，银行的人我打点过，没有说出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查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可就难说了。你看清楚是什么人了吗？当然，就是那个石田少佐身边的那个女医生。很明显，这个幕后主使。
1: 就是石田佳美。金山兄不愧是中医后代，望闻问切，又准又狠。
0: 先生，根据我的症结，你也给我开个方子吧。
1: 白先生正为白太太的事情而恼火发愁，因而肝火上升。 我倒是觉得，白先生不需要任何药方，就这样保持现状，要不了多久，一切症状会自然消失。到时候，你和你的家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方
0: 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根呐。 家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故。

0: 泰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

0: 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 故

0: 发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

0: 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跟呐。贾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白先生，你的妻弟陆英豪最近闹得很凶啊，昨天还差一点打死了我手下的

0: 与军官石田佳美，我相信白先生对此事并不知情。大佐阁下，我确实是不知情。如果我一旦有陆银豪的任何消息，一定郡事相报。白先生是我在中国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希望。
1: 白先生，我们之间不仅仅是知己，还是知心知交。当当家的，
2: ，
1: 怎么的？
2: 没吃啊？
1: 是啊，我估计是啊。看到我这心里更烦，更没胃口了。凤儿都快2天没吃东西了，你说万一饿出个好歹，这可咋整？
2: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这心里有一道，不过你还是劝劝他。
1: 一道，不是跟你，跟我，跟我较劲呢。啊，行，你搁这等着，我进屋。 我看看我俩谁能叫过谁。

0: 丫头，来，吃饭。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你饿死我拉倒。
0: 哎，看看看看，哎，鸡，叫花鸡，要了，趁热吃，可好吃了。
1: 我不吃，你饿死我，饿死我，你就不让我嫁给薛一刀了。
0: 那嫁给薛一刀咋了？那不也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1: 那你还答应我嫁给陆银豪呢，那咋不算数了呢？
0: 懂不懂规矩啊？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什么叫父母之命？什么叫媒妁之言？你懂不懂啊？啊，这种事情，那得听父母的安排。
1: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跟我娘谁安排的？那不是你看着我娘长好看，给人家生拉硬拽拽来当压寨夫人的吗？那你能拽一个做压寨夫人，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拽一个做女婿呢？啊，
0: 我抢你娘，我抢你娘，你娘愿意？你也抢人家陆银豪，人家陆银豪愿意吗？
1: 愿意啊，那咋不愿意了？
0: 愿意个屁，他愿意啊，他愿意，他还让我把你给带回来啊。
1: 哎，要不是你拿着枪抵着人家脑袋，那人家能不害怕吗？跟谁谁不怕呀？
0: 他害怕啥呀？啊，那小子连日本人都不怕，他能怕我佟老五？
1: 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也太全了，挂的花生啥的，是不是？我说的嘛，这两天没吃饭了，你还有这么大劲儿跟我吵吵，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看这里还有啥。
1: 哎呀，烦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位看着了啊，以后啊，以后你也就啥也别吃了，就你这样的，饿死你我也不心疼。
1: 那你还真想饿死我呀？
0: 嗯，行了，鸡你也别吃了，我拿走了。啊！我吃了，饿死你！

0: 这是咋了？你去他也不吃吗？
1: 哎，别老惦记他了啊！这丫头饿不死，那被窝里头又是花生又瓜子的，你别管了。哎，小子
2: 啊，
1: 你们拿去吃吧。
2: 谢谢大当家的。
1: 你等会儿，别老寻思了，咱俩喝点酒。走走走走走，到屋。哎呀，这个小丫头片子，就是让我给惯的。
3: 知交，朋友。

不要太相信他们的话，他要想帮你早就帮了，舌头跟碰嘴那么一下就能把你给帮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0: 是南野秀正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1: 让娘看看你有没有事，来，快坐下，快坐下，坐坐坐。
2: 我想恳请白先生出任安泰医院院长之职，如何？
3: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安泰医院不是一直被军管吗？为什么要让我来当这个院长？
2: 说来话长了。最初，军部的命令是让龟田和陆龟翔去谈租用医院的事。哪成想呢，双方没有谈好，因而发生了血案。作为执行官，我对此事非常恼火，而作为军人，我必须要维护龟田的面子。对于你的七弟陆英豪，我一直存有歉意，因此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捕。我明白，在你们中国，凡事都要讲究情理，物极必反。陆英豪想复仇，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时，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3: 先生真是深明大义，白某很是感动。
2: 不过，自从石田佳美来到这里，见我如此袒护你们，处处与我作对，白夫人的一些事情都是她一手搞出来的。金山兄啊，为了你们一家人，我是真把他给得罪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追查我的原因。
3: 原来是这样，还真得感谢先生暗中鼎力相助啊。
2: 不必客气，请你出任安泰医院院长的事情，也是为了还陆家一个人情。
4: 你这怎么回事？春梅回来不说话，你这琢磨什么呢？
3: 啊，我在想南野秀正跟我说过的话，他想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没答应。
4: 没答应就对了，日本人的葫芦里头卖的都是假药，除了杀人害人，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医院他们以前霸占着，哦，现在想让你当院长就当院长，没接就对了。
3: 这样，您让我再好好盘算盘算吧。啊，时间不早了，送娘回去休息吧。
5: 娘，休息吧。
4: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5: 金山。
3: 嗯，
5: 让你当医院院长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3: 哼，我不相信南野真的是还陆家的人情，可能最近英豪闹得太厉害了，他们想要稳住他。
5: 那你的意思呢？
3: 烫手的山芋啊，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5: 我认为你应该答应，不管日本人是什么意思，这安泰医院总算是回到了我们陆家的手里，这也算是对我爹娘的一种慰藉。
3: 听你的，你说答应咱们就答应，但我不会白答应。我要让南野秀正好好出把血。
5: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别把日本人给惹毛了。
3: 你啊，放心吧，利用我白金山可以，但得拿东西换。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等价交换，得值。

0: 陆银豪，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我挺认真的呀。
0: 我让你认真观察前面，不是观察我。
1: 你比前面好看。
2: 老李，
0: 发现目标，2点钟方向。
1: 我的目标早出现了。
0: 陆银豪，我跟你说，我发现目标了。
3: 下手有点重了啊！
0: 陆英豪，你干什么呀？
1: 我保护你啊！
0: 你放开我！干什么呀，陆英豪？
1: 我保护你，我救你，我不救你不早就牺牲了？
0: 我牺牲什么呀？我帮你判断方向，帮你勘察目标呢。
1: 我不救你，你就暴露了。你以为副手是这么好干的呀？啊？不光是判断风向，看看环境，填填炸药，关键的时候要帮狙击手吸引敌人的目标，不要暴露，完成任务。
0: 我刚才帮你吸引目标了呀。
1: 你是把目标吸引了，你也牺牲了，这是不是太盲目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哥脑袋有病。你说好好的姑娘在家发发报不就得了呗，上什么战场啊？
0: 陆云浩，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副射手吗？
1: 差远了。
0: 那你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早说？你干嘛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1: 我没耽误功夫啊，有你在这陪着我挺好的。
0: 陆云豪，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认真陪你训练的，不是来陪你聊天的。
1: 李如雪，你以为这副手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就你这样的跟我上战场，那不是帮我，是累赘。
3: 拿我擦气呢？
4: 队长，队长，你，我求你了还不行吗？队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参加那特战小组呗。那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能顶上是不是？
5: 我可不是背后说人坏话啊。那再怎么着，我也比那坤子强是吧？你看那坤子比那枪高不了多少，那眼睛那么小，能瞄准吗？他又没上过战场，对不对？我办事你放心呐，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战斗经验。
6: 潘子，坤子呢战斗经验是不足，但是呢他从小就跟陆云豪身边长大，就这一点你比得了吗？
4: 我，那如雪姐呢？那如雪姐会那么多，又是电报员又是推理专家，不像我就会打仗，要不你把他换了，我替他呗。
6: 潘子，我怎么觉得你跟老太太似的叨叨叨叨叨叨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要是去了特战队了，家里面谁管？
4: 那你就管管呗。
6: 我管什么呀？啊，你命令我得了，你是队长啊。
4: 那你不都说了，咱们是亲如兄弟，你看这亲兄弟不得。
0: 哥，队长你换人吧，我不干了。
4: 哎，那行，我干。
0: 你干吧。
6: 你干什么干？该干嘛干嘛去。怎么回事啊？
0: 陆云豪说我在他身边，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换人，我不干了。
6: 如雪啊，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跟着陆云豪当副射手的啊，现在你说不干了？
0: 不是我想换，是他非得要换。
7: 是我要换的，和他没关系。
0: 你问他吧。
6: 陆云豪，我不管你跟如雪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说换就换。
7: 别跟我组织了，我没组织，我也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就是要换副射手，要不然我就不参加刺杀行动。
4: 你看，人家都不愿意干，我这么积极，你还不用。

0: 风力二级，风向偏南。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这小风嗖嗖的，天气阴冷，就适合谈谈情，说说爱，暖暖心。

0: 李如雪，你知道什么叫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吧？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那是挡子弹，那是白白送死的。
1: 吵什么呀？我当然知道副射手是干什么的。我当初决定当副射手的时候，你也是同意的。
2: 我同意，那是因为你能待在我身边，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
0: 我把你看作我最重要的人。
1: 我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你送死呢？挡子弹当诱饵，那是当副射手的责任。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来找我，我现在就去跟我哥说，不用让他换人。哎呀！
0: 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打仗总归要有人牺牲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想，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而且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危险的那一刻，我能一直陪着你。
1: 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如雪，我知道你决定的事不好推翻，那咱们做一个君子协定，这次行动党政工作你负责，但军事行动得听我的。

0: 如雪啊，如雪，哥，啊，我刚才啊考虑了一下，客栈队副射手换为潘子了。
1: 哦，我正要找你呢，不用换了，还是我。不换了，
0: 不是，说换的是你们，不换的也是你们，啊？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过来开会，我看要整顿整顿你们的思想工作了。

0: 灯笼，大花灯笼。
1: 白先生这么专注，忙什么呢？
2: 大佐阁下，您来了。啊，请请请。大佐阁下，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呀，正在帮您算一笔账。如果咱们窑厂这个项目搞起来之后，我保证，您每个月的进账在五位数。
1: 白先生可真敢想，现在是战争时期，想安安稳稳的挣钱没那么容易。
2: 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乱世之秋，才是咱们军商合伙赚钱的好机会。我们应该用咱们的控制能力为和平之后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没有打不完的仗，只有能花完的钱。
1: 说得好啊，作为商人，只要掌握信息，手握金钱，抓住权力，就能横扫一切。目前白先生只差权力一项。

0: 要是能担任安泰医院院长一职，白先生自然会成为这片地区首屈一指的大亨。
1: 金山对权力的欲望并不怎么强烈，不过能成为大亨的话，我倒愿意尝试。
0: 很好，窑厂的事情可以签约，但地址我来选。
1: 没问题。
0: 跟白先生做生意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1: 合作愉快。
0: 十天以后我们要在安泰医院举行交接仪式典礼。
2: 驻军最高指挥官南野秀正发布最新喜讯，将安泰医院向百姓全面开放，并委任白金山为安泰医院的院长，将于3月17日10点签订交接仪式。
3: 日本人要把医院交给你姐夫白金山，并且在一周以后举行一场交接仪式。
4: 啥意思？小鬼子让咱干灭火了，认输了？
5: 怎么可能？日本人受武士道的教化和影响，极其的顽劣和残酷，无视生命，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认输啊？
6: 日本人表面上把我姐夫搬出来是退了一步，实际上是想对我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我要是现在就收手，那我爹娘的在天之灵不会安宁的。
3: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石田佳美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参加这次交接仪式的。我们呢要搞一场别开生面的刺杀行动，好好的杀杀小鬼子的锐气。但是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你姐夫白金山。
5: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给咱们设的又一个陷阱。
6: 陷阱不陷阱的，这得相对来说，要是咱们先跳下去那是陷阱，要是小鬼子先跳下去那就是他们的坟墓。
4: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6: 想法挺多呀。
7: どうしても行くの？
8: ええ、石川司令官に会いに行く。南野が本当はどんな奴かを知らせてくるわ。軍のクズだって。
7: ちょ、でも銀行で説得力のある証拠を掴んでない上に、あの連中もとっくに買収されてるわ。
8: 石川司令官に会えれば必ず信じさせてみせる。
7: ちょっと、絶対に南野と戦わなきゃいけない？彼は駐在しても5、6年も経つわ。信頼のあなたが勝てるわけないよ。
8: なんせ私に自信がないの？
7: そうじゃなくてあなたの安全が心配なの。でもあなたの将来を考えると戻るのもいいかもね。
8: わかってる。でも安泰城に来たのは自分のためじゃないわ。
7: じゃあ誰のため？私？
8: いつか教えてあげる。

0: 这是附近最好的狙击点了，视野开阔，四通八达，便于撤离。那你们在这儿等着，我看看去。上面有人，
1: 看来是鬼子已经想办法开始布防了。
2: 应该是宋本的人，只有狙击手才会发现这样的位置。
3: 裴少爷，那咱们就跟着这鬼子，不就知道鬼子的位置了吗？
2: 你是越来越聪明了，这事儿我不跟你犟，走吧。
4: 失礼します。おいで。何のご用でしょう。
5: 石田少佐は自分の持ち場を離れ、どこへ行くつもり？

0: 我头发做什么呀？
1: 拿着别动。
0: 我不拿。
1: 测风速呢？拿着呀。
0: 那你怎么不拔自己头发呀？
1: 我的也得飘得起来呀。

0: 请大家安静。下面，请新任的执行官石田佳美少佐讲话，有请。
1: 各位市民，为了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帝国采取了许多优惠移民的政策。首先，从医疗体制入手。
2: 凤姑娘，再慢一点。凤姑娘，再慢点。
1: 白金山白先生作为我们安泰医院的院长。
0: 市民们，承蒙大日本皇军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现在我宣布，从即刻起，安泰医院重新向市民开放。
3: 好。

坏了！快请。

0: 这么速度啊，撤吧！
1: 找地方把衣服换了。应该是被松本发现了，我信你的开枪，你趁机判断方位。
0: 哎，不行，这任务都完成了，赶紧撤离。
1: 你当松本傻呀？咱们在他的聚集范围内，稍有疏忽，别说撤离了，咱们都得撂在这儿。
0: 哎呀，不行！
1: 所以才要抓紧时间撤离，要不然来不及了。咱们现在需要抓紧的是干掉他的时间。当初说好的军事行动听我的，别忘了李如雪同志。
0: 哎，不行，那吸引鬼子注意也是我做副射手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
1: 你差的还远呢，慢慢学吧。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

0: 有机、雾狗、害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

0: 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

0: 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

0: 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就买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酒，只要19块酒，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酒，只要19块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酒，只要19块酒，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

0: 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块，只要19.9块。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只要19.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

0: 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

0: 不上头，白水煮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煮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煮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煮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煮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刷牙的后果。耶，上学去喽！今天的甜品分享活动好期待呀！啊，大草莓，你好。
1: 比你好。悠悠你好呀，我要和你们分享我做的草莓饼干。
0: 哦，太好了，看起来好好吃啊。好吃好吃。大家带的甜品都好好吃啊。来教室集中一下。
2: 来了！
0: 同学们，你们猜猜老师带了什么甜品？我们一起揭晓吧。当当当！
3: 哇！
0: 这是老师亲手制作的哦。跟你们一起分享，甜甜的奶油是我的最爱。
1: 悠悠，
0: 没关系，今天多吃一点也可以。同学们，放学吧。
1: 悠悠，
4: 老师再见。
0: 再见。嘿
1: 嘿。
0: 悠悠，今天的甜品吃的真是太满足了。你说是不是呀？

0: 露比悠悠去洗漱睡觉了。
1: 好。
2: 刷牙好麻烦哦。哦，我忘记关电视了。不刷也没关系吧。反正没人看见。

0: 小朋友，快点坐下来吧。小朋友坐好，让我来帮你看看。
1: 不要啊！不要！原来是做噩梦了。看牙医真是太可怕了，还好只是一场梦。牙齿这么坚硬，哪能这么容易坏呢？
2: 乐比，下来吃早饭了。
1: 来啦！

0: 停。哇，饿呀！
1: 怎么又要刷牙了？还是不想刷。悠悠，不刷几次牙没关系的。是我爱吃的燕麦粥，太棒了！我开动喽！哇，甜甜糯糯的！我就不想刷牙，嘿嘿。
2: 孩子们，妈妈一会儿要出门一趟。
1: 我也要去，带上我。
2: 乐比，妈妈出去办事，不是去玩的。
1: 我就要去嘛，我要去，我要去。
2: 你们乖乖待在家里，妈妈有奖励给你们。
1: 哇！
2: 一人一罐。给。
1: 有糖吃了。
2: 孩子们，妈妈出门喽。在家乖乖的，不要调皮。记得糖不能多吃哦，要自己控制好。
1: 妈妈再见。好甜。真好吃呀。不能吃了。悠悠，我才吃了几颗呢，我要再吃一点嘛。不能吃糖，真无聊。悠悠，我们出去玩吧。外面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走走嘛。去嘛去嘛。
3: 欢迎免费试吃新品哦，小朋友们。
1: 免费试吃，我要吃我要吃。阿姨，我想试吃。
3: 可以呀。这是我们的新品奥利奥曲奇，尝尝吧。
1: 好酥脆呀。悠悠，你快来尝尝，是不是很好吃呀。
3: 还有我们新研制的缤纷冰淇淋，给你们尝尝。
1: 哇，好丝滑呀。阿姨，谢谢您的款待。
3: 不用客气。
1: 阿姨再见。
3: 小朋友再见，下次再来哦。

0: 乐比、悠悠，我回来了，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
1: 嗯，是我最爱的草莓蛋糕。哈哈，啊啊！妈妈，我的牙好痛。
0: 是不是又偷懒不刷牙？
1: 我是没刷牙。
0: 只能去看牙医了。
1: 啊，牙医！
0: 谁让你总是不好好清洁牙齿？
1: 我以后一

0: 不在家。
1: 孩子们，
2: 哦，妈妈，
1: 给你们一人一盒。
2: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巧克力了。哇，是我最喜欢的草莓形状。
1: 妈妈今天不在家，晚上才能回来。一会儿我就要出门了，弟弟要听姐姐的话。
2: 我会听话的。
1: 姐姐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哦。弟弟，你在干什么？你在干嘛？
2: 我没什么，没什么。
1: 你是不是又在干坏事？
2: 我没有，没有。
1: 那你让我看看。
2: 你真的要看？那好，可不能眨眼睛哦。嘿，哈哈。
1: 我。姐姐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呀、啊！糟了，擦不掉了。
2: 我有办法。

0: 我的绣花白玉枕头要被妈妈骂了，
1: 姐姐要挨骂了，
2: 姐姐一定要照顾好弟弟哦。
3: 小草莓，我来找你玩啦。大草莓，早上好啊。
0: 早上好呀，乐比。
4: 乐比，我们去看最新的漫画书，吃好吃的零食吧。
3: 好啊好啊，
0: 你们先玩，我把卫生打扫完就和你们一起。
4: 不行，过一会儿零食就被我们吃光了。
0: 可是我想把卫生收拾干净。
3: 我有个提议，我们一起帮大草莓，这样就能快点打扫完了。
4: 好吧。
3: 这擦擦那擦擦，洗一洗，再擦擦。
4: 左边还有一大片，右边也有一大片，这要擦到什么时候啊？有了！站哪站哪站哪站，哎，站哪站，无敌飞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我的水桶，小草莓，
4: 啦啦啦啦。
3: 小草莓，你看你干的好事儿，白打扫了。
4: 我只是，
3: 你还想为自己狡辩？就会帮倒忙。你什么你？你就只会捣乱。
4: 是又怎么样？
0: 乐比，你别怪他了，小草莓只是想快点打扫干净，并不是诚心捣乱。
4: 还是你懂我
0: 不过弟弟做事不能一心求快，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像我这样一点点擦，慢慢擦，才能把地擦干净。
3: 大草莓对小草莓真是有耐心。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喽。
4: 等会儿嘛。
3: 不行，我得回家了。
4: 实在是太无聊了。姐姐，妈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啊？那个碎了的花盆是，屁股好痛啊！原来是我弄坏的。
0: 妈妈回来一定会生气的，这可怎么办？
4: 这都怪我。这可是我最喜欢的杯子，姐姐，拿去倒花盆吧，花盆是我打碎的。

0: 应该由我来承担后果。
1: 这可是你最喜欢的杯子啊，
0: 这样才能显示出我弥补错误的诚意嘛。
1: 嗯，那我们把花放进去吧。
0: 好。
1: 嗯，
0: 看看底部的大小。啊，刚刚好。
1: 嗯。

0: 我回来了。该睡觉喽。
1: 小草莓，该睡觉了。
2: 再玩一会儿。
0: 小草莓今天在家有好好听姐姐的话吗？
1: 弟弟很听话。
0: 那就好。小草莓，别玩了，该睡觉了。小草莓，快点过来睡觉。
2: 好吧。
0: 大草莓，妈妈要表扬你那么懂事，在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和弟弟。
1: 这没什么。
3: 妈妈为什么不表扬我？
0: 好吧好吧，小草莓表现也不错。
2: 谢谢妈妈。
0: 大草莓也早点睡觉吧。
1: 好。

终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心不动。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有人在搞我们。
5: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6: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7: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8: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9: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0: 枪口到对拳，暂停你一息故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京海的事儿，要认准了都认。
12: 你他妈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0: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今年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9.65%。
0: 新疆展团亮相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和修改公路法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
2: 在疆期间，调研组一行来到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深入企业、乡镇社区、医院、公路收费站、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等，详细了解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发展、路网规划。